0: 回去，天王的命都保不住了。
1: 哎，
0: 因此我决定马上班师，同意，赞成，同意，有责任大家分担。八寨起营，马上撤了兵了。嗯，走到半道，正好遇上神行太保戴宗。一见面，林冲就问：“你这怎么来了？”戴宗说：“我奉宋哥哥所差，调你们回梁山。前敌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都知道了。哎，正好，宋江也是这个意思，哎，跟死人没啥两样，在那躺着跟木头似的不动啊。你就是贴到鼻子和嘴这儿听一听，多少还有点气儿。”嗓子眼儿一气游丝，就那么一点点小声，众人这心就堵个疙瘩。宋江是放声大哭：“哥哥呀，大哥！”临行之时，我怎么说呢？我不让你去，你是非去不可呀！到头来中了人家的毒箭了，哎，你，哎呀，我的哥哥呀！他掉眼泪，大伙眼泪都掉下来了。因为天王晁盖人缘好，你别看当头领的，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关心各位弟兄的疾苦啊，为了朋友两肋插刀是万死不辞，血心仗胆呐，仗义疏财，这样的人谁不尊敬？这样的人受伤谁不心疼？宋江是顿足捶胸，但是想了所有营救的办法全失效了，没有办法了，大家围着发愁掉眼泪，治不了病。天王晁盖回到梁山的第二天早晨，哎，突然把眼睛睁开了。吴用一看，哎，大哥睁眼了，大哥苏醒了，呼啦朝众人全围拢过来了。宋江头一个把腰哈下，把耳朵对到晁盖的嘴边：“大哥，你醒了。”“我在哪儿？”“你已经回到水泊梁山，您到家了。”“哦，都在这儿呢吗？”“都在跟前呢。”大家就说：“大哥，大哥，大哥，我们都在。大哥，你有什么话说？”“
2: 哎，我不行了，我要不在了，你们弟兄千万同心协力呀！创业难，创业难，创成事业如登山呐，千万不要离心离德呀！如果有人胆敢背叛水泊梁山，众人共诛之。”“
0: 是是是，我们记住了。”“
2: 另外还有件事，我死不瞑目啊，究竟谁射的我这箭，夺了我的命，一定把这事查清楚了，谁要亲手把射箭之人抓住。”
0: 勉强强说了这么几句话，于是长辞。要晁盖死了，梁山的人痛哭失声啊！宋江哭到什么程度？眼泪之中都带着颜色，目中出血呀，嗓子都哭得嘶哑。哎呀，吴用还清醒一些。吴用说：“这样吧，马上处理后事。哭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就把聚义分赃厅变成了灵堂，挂上白布黑布，写上挽联，有会扎纸活的，扎的什么金山银山、童男玉女，当当当当当，大家就动起手了，分化指挥，正中央设摆香案，纸马相客，应有尽有。同时有人张罗着给天王晁盖整了容，用香汤沐浴，脸上的血迹擦干了，描描眉，拢拢胡须，换套新衣服，

轻轻地放在灵榻之上，然后命专人准备棺椁。棺是棺，椁是椁，选最好的木材，马上着手打造。这人不能久在这停着。棺椁打造好了，人开始入了殓。大家一想，这人入土为安呢，能老在这摆着吗？你当活着在屋行，死了这玩意儿不能在屋摆着。就在水泊梁山选了一块风水宝地，深深地挖了个坑，把棺材卸下去了，作为了挺大一个坟丘，前面立了一桶石碑。众人哭的是死去活来啊。宋江提议在聚义分赃厅的正中供着天王晁盖的牌子，后头是一把椅子，就好像晁盖没死，依然坐着头把金角椅，这个位置任何人不能取代，宋江等人属于撤座。打这一天开始，当头领的皆穿重孝，头戴麻冠，身披孝衫，腰字儿没，哎，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大家心说那只毒箭还留着呢，完好无损呢。宋江命人把那支箭取上来了，仔细观看，真就找出来了。那箭杆的下边有三个小字儿，史文恭。啊，曾头市的总教练史文恭射的，这不是他的箭，他为什么刻他的名字？看来史文恭是射死大哥的对口的冤家呀，一定把这个史文恭给抓获，把他开膛摘心。活捉史文恭，跟曾头市血战到底，同仇敌忾，大伙都气坏了。我宋大哥，这样吧，现在能取代天王哥哥的非你莫属，推举我为首领，背信弃义，宋江绝不可为，岂有此理呀。吴用就说，是是是，哥哥说的对，但是啊，家中没人主事怎么能行啊，怎么这么一大摊子呢？现在不没抓着仇人吗？仇不没报吗？那么掩饰下没人主理怎么能行？我说您不坐这位置，谁敢坐？谁配坐？我哥哥，你呀，不要拘于常理，还是就位吧。明天就是黄道吉日，我们大家推举大哥为梁山之主。不，我绝不可为，我绝不干这事儿。怎么劝也不行。后来林冲说了，我哥哥，咱这么办行不？你临时代理行不行啊？将来咱说话兑现，谁抓住史文恭，谁给大哥报了仇，谁坐这位置。现在您暂时代理行吧？大伙一听是啊，你代理吧。在众人的苦劝之下，宋江实出无奈呀，好吧，我权且代理。大家高兴了。第二天黄道吉日，就在聚义分赃厅，宋江坐上头把金交椅，所有的头领全来朝贺呀，然后分立两旁。宋江还穿着校服呢，把眼睛擦了擦，面带严肃。各位弟兄，晁大哥一死，我心里碎呀。但是按照大哥的遗嘱，我们还要团结一致，振奋精神，发展和壮大咱水泊梁山呢。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只好勉强振作。蒙弟兄抬爱，让我暂时代理梁山之主，我非常高兴。现在我提议啊，咱这聚义分金厅，就这地方不好听，不能叫聚义分金厅，

应当改成忠义堂。我们大家都是忠义之士，在这里开会商议的事儿，没有伤天害理的事儿，都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啊。为什么叫聚义分赃厅啊？哎，大家同意不同意？改成忠义堂，一这名好听，同意赞成。好，从宋江做临时首领的头天开始，把分金厅变成忠义堂。宋江还说，各位啊，现在我们梁山兵强马壮，别看攻打曾头市稍有损失，我们元气未伤，因此我琢磨着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分成六座大寨，各有分工。我说的不一定对，如果不对之处，大家各抒己见。哥哥您甭客气了，您说吧。对，您说吧，我们听着呢。在这忠义堂上，我全居尊位，大伙儿拥护我，头把金交椅我是头，坐上头一把金交椅。第二位是军师吴学究，第三位是入云龙公孙胜，第四位是小李广花荣，第五位是霹雳火秦明，第六位是吕方，第七位是郭胜。大家听清了吗？其实宋江把位次都给排下来了。那你说都是头领，谁是大头谁是二头啊？这心里得有数啊。这忠义堂是司令部，这司令部里七把金交椅，头一把是宋江，依次往下排是这些人。另外宋江还说，我们分六座大寨，先说左寨，第一位是豹子头林冲，第二位是赤发鬼刘唐，第三位是九纹龙史进，第四位是病关锁杨雄，第五位是石秀，第六位是杜迁，第七位是云里金刚宋万宋贤弟。左边的大寨人员安排好了。再说右寨，第一位双边大将胡彦硕，第二位美髯公朱仝，第三位神行太保甲马岱宗，第四位穆弘，第五位黑旋风李逵，第六位欧鹏，第七位穆春。大家听清了吗？听清了。还有前军大寨，第一位是李英，第二位金枪手徐宁，第三位花和尚鲁智深，第四位行者武松，第五位青面兽杨志，第六位马林，第七位金眼雕施恩。再说后军大寨，第一位小旋风柴进，第二位孙立孙贤弟，第三位黄，第三关命项冲李衮守把。哎，总而言之一句话吧，宋江心里早就有数，分派得当，用人也得当，凡是有角色的人心里非常高兴啊。哎，有了用武之地，打这之后梁山的实力是越来越旺。胡宝义宋江临时坐上头把金交椅，把分金厅变成忠义堂，还把水泊梁山分成六座大寨，每个人做了明确的分工，汉寨水寨啪啪啪啪啪全都宣布了，叫人心悦诚服啊。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目标明确了。宋江安排完了之后，就要兴兵再打曾头市，非给大哥报仇不可，一定要活擒史文恭。吴用建议，哥哥呀不行啊，就是平常老百姓还得服孝百日呢，何况咱水泊梁山呢，现在规模初定，人

0: 心还没收拢回来。我看哥哥不要急于出兵，等训练好了再报仇不迟。不是俗话说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咱用不着等十年呢，等一些日子总可以吧。宋江这个人最大的特点，一听好意见肯定接受，所以宋江点了头了，每日操演人马。单说这天来个大和尚，这大和尚是北京大明府法华寺的主持僧。这个法华寺可了不得，在大明府是颇有名气，尤其是住持僧。和尚怎么来的？被请来的，不惜重金把他请来，超度天王晁盖的亡灵。那么和尚诵完经之后呢，都有人陪着闲谈呢，日久天长了，处处感情来了，无话不说。有时候宋江陪着他闲谈，就问他北京大明府的情况，唠来唠去唠出一个人来，此人号称玉麒麟，叫卢俊义。哎，宋江颇感兴趣，早就有耳闻呢。哦，他就是北京大明府的人。细问大和尚，这个人怎么样？好，哎呀，卢员外家趁人直啊，单说他的人品刚直不阿，这个人心地良善呐，挥金如土，怜悯老幼，是大名府的人提起卢员外了，无不挑大指称赞呐，人缘也好。不像那有钱的人富而不仁，他不啊，哪有饥民，他舍得花钱，仗义饥民，因此老百姓一再称颂。另外这个玉麒麟可了不得，这功夫棒极了，弓刀石马步剑是样样精通，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披靡，以他的武功什么考取个武状元呢，那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人家看功名如粪土，人家不稀罕这个，就在家里做买卖，也不参加什么科考。别看在家做买卖，这买卖可发了，良田万顷，往买卖几十号，日进斗金呢，人家是名利双收。哎，罢了啊，宋江心说，可惜我不认识卢俊义，就凭这大和尚这一说，卢俊义要到了水泊梁山助我一臂之力，那梁山还有个党吗？那往后什么都不怕的。他跟和尚唠完了，跟吴用唠，吴用乐了，我哥哥，你真希望玉麒麟卢俊义入伙吗？当然了，不过我是那么一想，凭人家家趁人直能来吗？哎，哥哥，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诚啊。如果哥哥有这个意思，把这事交于小弟，我呀料施小计，叫河北玉麒麟卢俊义来到咱们梁山共事。哦，贤弟，你真不愧叫智多星啊，真能达到这个目的，能，我以人头担保。那太好了，就这么的把这事儿定了。第二天宋江把各位头领都请上来，把这个事儿一说，有的人服气，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林冲就反对，林冲说，各位哥哥，我们水泊梁山没人了，有玉麒麟卢俊义，我们也是水泊梁山，没他照样发展壮大。过去没有他怎么的了？咱攻必取，战必克，每战必胜。就是大哥曹天王有点实力，那也算不得什么，是不是？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嘛，对不对？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我看上北京大明府找这卢俊义去，犯不上。
1: 李逵也说，对喽，林武师说的一点都不

0: 他算个几儿啊？有他不多，无他不少，我不赞成。胡彦硕同意。胡彦硕就说，我各位啊，切莫要小看了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啊，此人十分了得呀，兵书战策无一不精，攻杀战守无一不懂，胯下马掌中枪，神鬼怕剑啊，文武全才啊。诚如哥哥所言，如果卢俊义卢员外要到了水泊梁山入伙，嘿嘿，我们梁山可以说纵横天下没比的，我敢担保。要他这么一说，有不少人也同意了，最后宋江拍板就这么定了。问吴用，贤弟啊，你看这事怎么办？交于小弟，我大包大揽，不过呢，就凭空的叫玉麒麟到梁山来，他肯定不来，得料施小计。
1: 李逵也乐了，嘿嘿嘿，不是你净歪歪道，你那啥小计呀、啊？肯定都缺德带冒烟。
0: 哎，休得胡说，为咱们梁山访贤呢，就走点歪歪道，出个下策也不算过分呢。
1: 嘿，反正你能白活，听你的喽，谁让你是军师呢？
0: 宋江就问，贤弟何时下山？哥哥，明天小弟就下山，我上北京大名府走上一趟，你就听喜信，卢俊义不久就得归顺梁山，如此甚好。不过军师，你一个人去我毕竟放心不下呀，你得找个帮手啊，两个人是活的啊。也对，那我带谁去呢？要报名的太多了，我跟着去，我跟着去，军师我陪你去。李逵嗷一嗓子挤过来了，没你们的份儿，这事儿我包下了，军师哥哥带着我，我陪你去，怎么样？吴用看了看他一笑，我说李逵啊，我带谁我也不能带你，你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去去去，一边去。
1: 军师哥哥，你咋把我说的一文不值了？我是那样的人吗？
0: 你说说，警官节要的战场哪少了我了？怎么这回就把我踢到旁边去了？宋江说话，贤弟啊，要讲叫冲锋陷阵暴打前敌，非你莫属。你是下山的猛虎，的确有两下子，但是这个事儿是个细拖的事儿，需要精细之人，你性如烈火，你去我不放心，还是另选旁人吧。
1: 我宋江哥哥，咱这么办行不行？你们一张嘴就说我性如烈火，这回我不发火行不？我向你保证，咱们山上也有军规，我要坏了军规，你按军法从事，怎么处分都行。你看行不？我听话可以不？军师哥哥带着我吧，我在山寨里都闷死了，我跟你溜达溜达。
0: 这家是死磨硬泡，吴用实在没办法了。李逵啊，你要跟我下山，你需要答应我三件：
1: 一出门就戒酒，啤酒不许沾，多咱办完事回到梁山你再开斋。你能戒得了吗？
0: 问问难点
1: 儿。也罢，为了给咱水泊梁山办事，那酒不喝就不喝呗，我戒了。
0: 真戒了？这可是军令啊，当着咱们宋头领，当着大伙的面，你说话得算数，你要贪杯喝一滴酒违犯军令，你懂吗？
1: 懂了，我李逵就这手好，说话算数，从现在开始滴酒不沾。
0: 好嘞。第三件事比较难呢、啊、
1: 怎么个难法？你说说我听听。
0: 你这人不能说话，你太粗鲁，什么难听你说什么，哪句话没劲你说哪句。

哪句话犯事儿，你说哪句。因此从下山开始你装哑巴能行吗？一句话不许你说。为什么？这可真难点，大活人不让说话。行了，我就装一回哑巴。哎，装哑巴啊，到哪儿我一介绍，这是我的小童子，这小童子又聋又哑，你要冒出话来可坏了。行了行了，我不说不说不说不说。大伙全都乐了。吴用一看这怎么办，本来不想带他，他死磨硬泡什么都答应，也没有办法了。好好好，你下去准备吧。吴用留下来跟宋江又把这个计划从头到尾的捋了一遍，哥俩相视而笑，按计划行事。吴先生第二天穿好了衣服，带着应用之物，足够的银两，跟李逵下山。这李逵多好，挑着行李，那行李里头藏着他那对板斧，夹巴事儿里带着。另外李逵把头发泼开了，梳的日月双杂髻，墨根还系着五色头绳，前发齐眉，后发遮梗。哎，穿上小童子的衣服，大伙儿这个乐呀。我说你算个什么玩意，你瞅那个草包肚子，哎呀，真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李逵也乐了。我各位别看我的哈哈笑啊，从下山开始咱就是哑巴了，又聋又哑，我可不说话喽，不说喽，多早回来再说喽。那是军师要地啊。换句话说，他也是东都汴梁的北大门，派名人强将守把，梁中书一直就坐镇北京大名府。梁中书谁呀？蔡京的姑爷，蔡京的女儿许配给他了，手握兵权呢。大名府在当时户口几十万，极其繁荣啊，那是个大邦之地啊。所以上这儿来办事得格外加谨慎。这一路之上李逵真听话，从来没惹事儿。白天赶路，等到晚上住店，吃完饭躺下了，李逵憋得实在受不了了，跟吴用说话。我哥哥没人了，我说几句话行吗？最好也别说，闭住你的臭嘴，你装哑巴就装到底。哎呦，都把我憋死了，白天有几回我好悬没冒出话来，晚上还不叫我说几句。别说，你要养成习惯啊，你表现得挺好，要继续这样干，路途远着呵呢，等办完事回来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好嘞，受了罪喽。第二天结了账之后再赶路，路上非止一日啊，走了七八天，这才来到大名府。吴用看看左右无人，化妆成个算卦的先生，把事先准备好的猪肝牌子拿出来了。那牌子是什么呢？就是一块布卷着呢，把这布展开挑到猪肝上，让李逵扛着。李逵不认这字儿，就问这上头画的弯弯道道是啥呀。李逵啊，我化妆成算卦的先生，这样出入方便啊，你就举着这个招牌，前边就是大名府，千千万万注意啊！到了龙潭虎穴了，明白吗？明白，明白哟。好了，走了啊，不许说话了。就这样，吴用手里头拿着个铃铛，嘡啷啷啷啷啷，严加盘查。为啥呀？又又笨。可怎么办呢？他父母把他拜托给我了，哎，我带着他干点粗活什么的。他是又聋又哑，笨手笨脚的，哎呀，真叫我操心。有俩守门的军兵看了看李逵，哎，我说先生，你带这小徒弟怎么贼眉鼠眼呢？你这是长得呀，满脸横肉，满脸的。

0: 你往前走，北关里如意大街门牌一号，你瞅着哪个门气派，那就是老卢家。多谢多谢。吴用打听清楚之后，奔如意大街来了。一看这条街，笔管调直，紧打着路边一座大宅子，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这宅子也太气派了。那墙都有一丈二十多高，跟小城墙差不多。坐北向南，起脊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黑油漆的大门，齐凳青石的台阶，左右有一对石鼓，两大溜拴马的庄爵，门前非常宽阔呀。再看有骡车，有轿车，有马匹，拴了两大溜，说明人家客人也比较多，因为大白天门开着呢。门洞呢放着一条幽光的板凳，上头坐着几个听事。吴用一看，行了，就这，哎，按计行事。算灵卦，算灵卦，大刘用卦未卜先知，有算卦的吗？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吴用带着李逵很顺利地混进北京大名府，经过打听之后，又来到河北玉麒麟卢俊义的府门。咱说了，这府门阔气，车来人往，府门外地点非常宽阔。吴用按照事先的计划，没离开这府门，就来回走动，一边走一边打着鱼骨剪板，一边晃着晃铃，口里是念念有词，有意的提高了声音。算灵卦，算灵卦，大刘运卦未卜先知，能知人的吉凶祸福啊。卦金一两，不灵验者包赔三倍啊。算卦算卦，大刘运卦未卜先知啊。哗啦啦啦啦啦啦，夸夸夸夸夸，他这一喊一叫，有当街上玩那小孩看着新鲜，一个俩凑在一块，一大帮在后头跟着。哦，算卦的喽，算卦的喽，他手里摇的那什么，谁知道了，小铃铛跟着。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越聚小孩越多，最后增至五六十号，就在卢俊义的府门外这路吵吵。翻回头再说卢员外卢俊义，咱介绍了，卢俊义在河北来说头一个大富户，要是他家有钱，富可敌国有点夸张，但是在本省本郡来说，那是首屈一指，良田万顷啊，房屋几千间，光大买卖开着几十座，可以说是日进斗金。那么家趁人直，卢俊义好功夫，十八般兵器是样样精通，长拳短打无一不能。但是卢俊义啊，有个毛病，不爱走动官府，不爱追求功名，可以这么说，视功名如粪土。他觉着不如经商，这在家一待多自由啊！那当了官了，拿人家的俸禄，得听人家的支配。再说官场之中勾心斗角，反而会被人害，所以就在家一待，专心致志料理他家的财产。像他这个身份，家里使唤人能少得了吗？咱甭说旁的，就他住的这府里头就二三百口子，上上下下干什么的都有。今年又是个好

0: 收成。卢俊一高兴，叫几个账房先生啪啪啪一拢账，光今年这个半年的收成就超过了10万斤，要到年根底下还得翻番。大车小辆装的都是金银财宝，回事儿。哎，当值的人出去了，时间不大回来了。袁伟爷，门前呢有俩人，其中有一个算卦先生，可能还带一个伴当。那先生晃的晃灵，他说算灵卦，算灵卦，叫什么卦来的？不灵不要钱，要灵呢还收卦金1两银子，可够贵的。哦，卢俊义呀、啊，就喜欢算卦。这喜欢算卦分人也分地位。据我们所知啊，一般的有钱的人，有身份的人，卢俊一听算卦的，这卦金可够贵的啊！我还从来没听说过算一卦1两银子，那叫银子。可能这个先生有两下子。来人呐，你去把这位先生和他的伴当请到这儿来。袁王爷，你要算卦，少说废话，快去！哎哎哎！这当值的出去了，冲着吴用一挥手，哎，先生，哎，留步留步留步。吴用心里好像怎么样，来了。吴用笑呵呵的过来，啊，有事。先生，我家员外也有请，你带着你这个伙计走走，跟我进院。哦，是是是是，请问你家员外尊姓大名？呵，你还不知道这门口属谁家的？我们员外爷是大名鼎鼎的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员外呀、啊，连那3尺高的顽童都知道啊，
1: 是吗？
0: 哎呦，今儿我碰上财主了，呵呵，幸会幸会。说话之间，走过穿堂的门洞，到了前院。吴用和李逵闪目着一看，和这院里头好几十号，那有账桌，几个先生飞笔记账，这边大秤哗哗哗过银子，忙得不可开交。正中央有一把椅子，上头坐定一人，一看这人长得带劲，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人站着矮不了多少，长得身高9尺挂零，宽宽的膀扇，细细的腰挺，长长的两条腿，面似冠玉，两道细眉，一对俊目，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是三绺短墨髯，那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就往那一坐，是不怒而自威。身我叫卢俊义。哦，卢员外，哎呀，幸会幸会。这个李逵嘴嘎巴嘎巴，刚想要说话，他想说什么呢？你就是那卢俊义啊，我们从梁山来，你就是为你来的。要不是再三叮咛，他就把话冒出来了。吴用怕他多嘴，狠狠瞪了他一眼。李逵一巴着嘴，对喽，我又聋又哑，哎呦，不能说话。他翻了翻了眼珠子，把头低下了。卢俊义呢，一看这前院太乱了，请着吴用和李逵到了2道院书房，这安静。来到书房，分宾主落座，吴用把所带的东西往书案旁边一放，有仆人给献茶，这是规矩，来客人了，尤其对算卦先生格外敬重，给李逵还倒了一碗。李逵还真有点渴了，接过来咕咚咕咚咕咚就喝。吴用啊，赶紧介绍啊，员外爷见笑了，这是我家养的一个奴才，又聋又哑呀，我这出门一个人太孤单了，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他。你别看他不会说话，但是有把子力气，你千万可见谅。哎，没得说没得说。所以卢俊义对李逵就有印象了，

0: 李逵翻了翻了眼睛，心说吴用啊，你怎么给我安排这么个角色呀、啊？你才有聋有哑呢，等回了梁山我再跟你算账。李逵喝完了水了，往旁边一蹲，不言语。卢俊义说，哈哈哈哈，好好啊，要既然这样的话，先生你给我算上一卦吧。
1: 可以呀、啊、
0: 来人呐，取一两文银来。拿了一两银子往这一放，先生这是挂金一两。
1: 多谢多谢，袁老爷真是慷慨人，还没等算呢先给了挂金了，恕我才黑。
0: 吴用拿过来揣兜里头。李逵翻眼睛看看，这家老道，这真贪呐啊，这归他腰包了。单说吴用稳稳当当的问卢俊义，请问袁老爷您多大年纪？
1: 我还小呢，30有2。
0: 哦，正好是人到中年呐，您报一个生辰八字吧。卢俊义说，好，我是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
1: 哦，
0: 袁老爷稍后。说着吴用在那口袋里头拿出个算盘来，小算盘不大，因为使用的多次了，磨得油光瓦亮，往桌上一放，这吴用嘴里嘟囔嘟嘟囔嘟，不知道背什么东西，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打的算盘。卢俊一品着茶在这听信儿，算了多时，就见吴用把算盘一推，面现忧容啊。哎呀，不妙啊！卢俊义这心里咯噔一下。哦，先生，怎么个不妙？一定要直言相告。
1: 哎，袁老爷，恕我直言呐、啊，我这人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就是好，歹就是歹。怎么从您这卦里来看，不出百日，袁老爷有血光之灾呀、啊？
0: 你说这玩意儿听了别扭不别扭？就拿我们也一样，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到那讨个签算一卦，那先生一说，嗯，你不出百日有血光之灾，你可留神，你心里头他就得发堵。都爱听好的，不爱听这话，卢俊义也不例外。卢俊义心里一翻个，哦，但是马上他又平静下来了。先生，简直是岂有此理！想我卢俊义，奉公守法，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该纳税我就纳税，我向来没做过亏心的事情，我不敢说我行善积德，自从我掌管家业以来，施舍那些穷苦人的银子数不胜数，每逢灾年我是28月必开粥厂，逢庙必降香，每日闭门思过。我觉着我这种人怎么会引来血光之灾呢？嗯，这不是可笑吗？方才先生这一说，我倒想过，我3亲6故我都想了，哪个都是奉公守法之人，他们也不会犯法，也株连不到我身上，我何灾之有啊？荒唐，可笑啊！吴用一听，豁然站起，从怀里把那一两银子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放，员外您把这挂金收起来。
1: 我等于白说了，看来世上的人还是听阿谀奉承话的人多哟，不爱听真话哟，告辞告辞。
0: 转身就走。卢俊义觉得有点失口了，先生留步，先生留步，请坐请坐请坐。哎呦。

0: 方才我说话有点失口了，先生莫怪呀，您这脾气还挺大。员外，并非我脾气暴躁，员外啊，这个卦是阴阳八卦呀，伏羲氏研究先天八卦，周文王唯一的办法就离开你这个家，奔东南巽位方向啊！你在那胡沁点啥呀？我怎么胡说八道？人家卢俊义说的不是没道理，像人家那种人，人家犯什么法？有什么血光之灾？你白活老半天不应验怎么办？哎，你这黑鬼晓得什么呢？这就叫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啊！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请卢俊义入伙，不用点特殊的手段能拉得动他吗？
1: 他有啥了不起？有他咱梁山也干，没他梁山照样干。
0: 少说废话，我没工夫跟你抬杠，走走走，跟我回梁山。
1: 没事了，
0: 这还没溜达你就回去，你走吧你。吴用强制着李逵回了水泊梁山了。下一步怎么办？人家还有良策。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卢俊义，表面上谈笑风生，无所谓。等送走了吴用和李逵，转身回到书房，这卢俊义是越想越堵心呐。哎呀，我看这个先生一表非俗，说话咔嚓咔嚓的，绝不是糊弄人的江湖人。他说的真不假，阴阳八卦是最灵验不过呀。哎呀，你说我怎么能犯血光之灾呢？百思不得其解。又一想，我请教了破法了，我得离开这个家，奔东南巽位的方向躲灾避难。人不能犹豫，说走还就得走。卢俊义连晚饭都没吃下去，当晚跟他妻子贾氏夫人就把这事说了。贾氏一听就一皱眉，老爷，江湖人是骗人为生啊，您听他胡说八道干什么呢？咱家多温暖呢，多好啊。老爷，您离开家走出那么远去，这是何苦啊？得受多大的罪啊？员外爷，我看算了吧。
1: 哎，妇人之家晓得什么？我主意已定，万难更改。你看一家之主拍了板了，九条牛也拉不动。
0: 这天晚上卢俊义没睡好觉，第二天吃了点早饭，召开个会议，因为他们家里管事的人太多了，他这一走不是短时间呢，这一百多天呢，那家里这一大摊子必须做好安排。这一说开会，光当头的五六十号，书房里简直都挤满了。一看员外爷居中而坐，面色阴沉，大伙心都堵囔了，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哎呀，是不是账目上出事儿了？或者府里发生什么意外了？还是员外爷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呢？人们心里犯嘀咕，谁也不敢问。这么些人当中有一个头子，就是大管家，人称都总管，他说了算。卢俊义不在家，他能代表卢俊义。此人姓李，叫李固。李固领着人来的，他在前边站着，眼睛翻了翻了看着员外爷。卢俊义看了看，人都到齐了吗？回员外爷，都到齐了。
1: 怎么不见小乙呀？
0: 哎，小乙哥刚才还在院里呢，快去找找，快去找找。时间不大，把这小乙哥给找来了。或者小乙哥这小伙长得是溜光水滑，一身白肉上都刺着绣，哎，绣的那花纹那个好看就甭提了。那位说小乙哥是谁呀？就是燕青燕小乙，在大名府

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就叫浪子燕青。卢俊义决定远行，临行之时得做个交代，家里先开个会，管事的五六十号当头的都来了。在卢俊义手下有两个人总负责，一个是燕青燕小乙，号称浪子燕青，一个就是大总管李固。说这个差事干干，吃饭不成问题，每年还多少能攒俩钱儿。李固听完了之后是涕泪横流，感恩戴德呀，五年前留下了。但这李固聪明能干，小嘴也会说，察言观色，善于溜须拍马，博得了玉麒麟卢俊义的好感，逐步提拔他。没到五年，居然升做大总管，府里府外的钥匙都归他掌管。卢俊义好交朋友，有时候访名山看古刹，这一走就多少日子，家里事儿全推给李固。可这李固呢，料理的条条是道，分毫不差，取得主人的信任了。再说这个燕青，怎么叫浪子燕青？他是流浪到本地啊，大名府的一个孤儿。你要问他父母是谁，连他都说不清楚。是卢俊义捡来的，把他收养成人呢、啊。因为他长大之后长得特好看，卢俊义喜欢的不得了，特别找那刺绣的人给他纹身。你看呢，宋朝那时候就开始纹身了，给他这白肉上纹上各种花案，哎呦，特漂亮。而且这个燕青特聪明，琴棋书画无一不能，唱各种小曲儿，哎，都会唱。你说带弦的他能拉，带眼的他能吹。这人长大之后，卢俊义又教给他枪棒，手底下还有点功夫，练就一身的轻功。要说如何出众，那谈不到，但是几个年轻人到眼前到不了。这个燕青是赤胆忠心，保护恩公，因此卢俊义就拿他当心腹人，每次出门在外，把家里的也交给他负责。他跟李固共同掌管内外的财产，所以这开会这俩人必须得参加。卢俊义一看人都到齐了，开会他把这话就说了：各位，实不相瞒，我昨天算了一卦，气得我一晚上没睡着。哎呀，这卦相当不吉利啊，说我不出百日有血光之灾，不知道是什么灾祸要降临在我头上。我听先生之言，远避千里之外，我去躲灾避难，估计100天内我不能回来。在我不在期间，你们好生料理家务，内外的事情都要精心去办，听见了吗？袁文爷，我们听明白了。袁文爷放心，我们一定认真操持。好了，刚说的这李固一听说话了：袁文爷，这江湖人的话你信他作甚呢？这些人就是混饭吃的，察言观色呀，他看您有钱，故意的吓唬您呢，您怎么就上了当了呢？要说市井的小民上当不足为怪，您是读大书的人，您怎么也上当呢？员外，我看不可平信，最好您哪儿也别去，就在府里一待有多好啊。算了，不必多说了，我意已决。李固啊，这次出门在外有三件事必办。第一件事情躲灾避难，第二事情我出去散散心，第三件事情我也不能说坐吃山空，我到东南山东方向做做买卖，咱们带点货到山东了，把货出了手，看那边有什么好的。

0: 家再带回来，也少破费几个钱。你跟我一块去吧。
1: 喂，是，小人跟您一块去。此事说，奔东南一千里。哎呀，袁伟爷，如果我猜的要错了，您就说我。东南一千里，到了泰安神州了。
0: 对呀，就是奔泰安。我还有个好朋友住到泰安州，我也想利用这机会去拜会拜会他，如有可能就住在他的府上。
1: 袁伟爷，我是说，你要上泰安神州，必须得路过水泊梁山呐。那梁山那贼可厉害呀、啊，有个当头的叫宋江，外号人称及时雨。这宋江领着一伙人打家劫舍呀，连那官军都不能奈何于他呀。那狂野的邪乎啊！袁伟爷，您这不是拿肉往老虎嘴里头送吗？不妥呀，不妥！
0: 哈哈哈哈！李固，你懂得什么？我叫河北玉麒麟，我学会这身本事，没地方去卖去。这么跟你说吧，我也会了不少武林界的朋友，没一个是我的对手，我觉得挺失望。我倒想碰一碰硬汉。这才是我的理想呢！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倒要会会水泊梁山那帮贼寇有多么凶恶，让他们知道知道河北玉麒麟的厉害，你懂吗？
1: 小人懂，小人懂。只是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你宋江手下人多势众，就官军几千人上万人都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0: 废话少说，你去准备十辆太平车，另外那麻袋里头准备一麻袋绳子，飘那结实的。
1: 哎，不，您带那么多绳子干嘛？
0: 抓贼用，抓住一个拿绳捆上，抓住一个拿绳捆上，懂吗？为什么带十辆太平车呢？带着货物，如果抓的贼多，把货物扔掉，没什么了不起，就装这些贼人，等运回大明府，我也向梁中书讨功请赏。
1: 是，哎呀，就是最近呢，我这左脚吧，脚气犯了，走路有点
0: 什么？李固，你诚心给我作对？哦，你脚气犯了？
1: 哦，袁伟爷，吓死我也不敢。我是有话呀，我就说。我再有病，我也得陪着袁伟爷去。
0: 马上做交接，把钥匙给燕青。燕青一听，
1: 袁伟爷，我看这样吧，李大哥身体也不太好，我陪您去吧。是这么说，方才李大哥所言也是事实。万一有个马高凳短，我在你眼前也好支撑一阵子，您打主力，我打下手嘛，您看怎么样？
0: 算了，方才我没说嘛，出门在外要办三件事，特别是做买卖经商的事，你是外行不懂，李固经营我省多少麻烦呢、你留在家里吧，把家看好。
1: 燕青吓得不敢多说了，
0: 做了交接，把钥匙拿过来。李固捏着鼻子准备了十辆太平车，带了几十名大汉，装载着货物。卢俊义又在家耽搁了一天，第二天早几套换洗的衣服之外，带了足够的银两，其他的就是货物。另外应手的家伙事儿他带着一条大枪，素白亮银枪，内藏五把钢钩，大枪在鹿皮套里头装着，在太平车上顺着，另外还带了一口防身的宝剑。一旦遇上贼，没应手的家伙怎么能行呢？这李固呢，胆小如鼠，也怕出事儿，背后背了把扑刀，手里拎着一条杆棒。总之，这帮人手里都带着家伙事儿。刚出城，卢俊义就向李固交代：“

0: 你领四个人先行一步前去大殿，找那宽大干净的房间，把饮食都准备好了，舒服。为什么？他一看春光明媚呀、啊，哎，这外边的世界有多好啊！真山真水，心旷神怡呀、啊。这玩意儿老在家里头捐着，不是那么回事儿，把人捐废了。到买卖不错呀，得借您的吉言。客官呐、啊，我看您出手大方，您是好人呐、啊。你有困难，他还帮着你的忙。但是您是，反正咱又没啥急事儿，千万别沾这梁山的边儿，一旦沾上，可不得了啊！
1: 哼，李固，
0: 你为什么天生胆小如鼠啊？你把那梁山看得神乎其神，
1: 我看他们纯属是酒囊饭袋，一帮乌合之众。
0: 他们是没遇上敌手，要早遇上敌手，成不了现在的气候。
1: 嗯，少说废话，明天不改路线。
0: 我下把箱子盖周开了，扶头有四面白绸子做的旗，把这四面要了我们的命喽，又不敢不听。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接清了账，四面旗插到头辆太平车上，车上车下有十来个人，一边往东南走一边喊：掌中枪，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专抓梁山贼寇，不信大战三河哟。这帮人呢跟哭声差不多少，又不敢不喊。卢俊义为防范万一，他们这车队就顺着小路往前走。哎呀，李固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用眼睛直撒嘛。我娘哎，这地方太凶险了，这才是作案的人待的地方呢。我们袁伟爷为什么非走这样的路啊？哎，这要了命喽！卢俊义正想着这功夫，就听见对面苍啷啷一棒锣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停，呼啦朝，从树林里闯出四五百条大汉，燕翅排开，手中各拿枪棒，为首一人像一阵旋风一样，就冲到太平车队伍的前头。再看此人，身材高大，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黝黑的脸蛋子，扎蓬克的须，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呐，张用张先生手下那个聋哑之人们，闭住你的臭嘴，你才聋哑。
2: 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书接上文，卢俊义被李逵截住了。当然了，这李逵是奉命行事啊，李逵是有什么说什么，把以往的经过简单的一说，卢俊义这才知道上了当了。可这会儿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手颤大枪跟李逵要玩命。李逵咧着大嘴茬一笑：我怎么了头啊？我们没有歹意啊，让你上梁山做头把金交椅，这是给你亏吃吗？你怎么给脸不要脸呢？真闹翻了，我李逵这对斧子也不是吃素的。
3: 停他停他，
0: 两个人就交了手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李逵多猛啊，这对双斧是上下翻飞。两个人打了五六个回合，李逵一想，哎，别由着性子，军师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别往下打了。想到这儿，

0: 虚晃着衣服是抽身便走，跟手下的喽啰说：“孩儿们，撤！”撤入树林。卢俊义气得在后头颤枪就追，黑鬼哪里走？等追进树林，再找李逵，踪迹不见。那原始森林一望无际，黑俊目。他看了半天不认，用大枪一点，在。野和尚，你是何人？
1: 嘿嘿，我呀，水泊梁山的头领啊，江湖人称花和尚卢智深。
0: 哦，卢俊义心里一翻个，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和尚鲁智深呐、啊，听说过。想当初，在京城大相国寺倒拔垂杨柳，这人名震天下。
1: 哦，
0: 今儿个在此相遇了。卢俊义心说，这些了不起的人物，怎么都到梁山当了贼了呢？哎，这个节骨眼儿，没工夫瞎想。卢俊义点了点头，卢智深，你要干什么？
1: 袁伟爷，我没有别的意思，奉命来接您上山入伙，让你做头把金交椅，给我们当个头领，领着我们大伙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袁伟爷别客气了，随筛家进山吧。
0: 呸，想的倒美，我姓卢的何等人物，岂能与尔等为伍？拿命来招枪，啪的就是一枪。
1: 哎，行了啊，敬酒不吃想吃罚酒，那么筛家就陪你走上几趟。
0: 啪啪啪啪，
1: 二人也打斗了五六个回合。卢俊义啊，这么一看就知道这个鲁智深功底深厚，这条大铲呼呼刮风，两臂一晃，少说得800斤的力量，真得留神注意。但是鲁智深呢，受命而来，点到为止。打了几个回合，虚晃一铲是抽身便走。
2: 袁大爷，我不陪着喽，再见喽！
0: 拿命来！卢俊义撒脚就追，追了一程找不着人了，把卢俊义气得脸都青了。虎皮的帽子，虎皮的围裙，虎皮的坎，往回走，树顶上肉蹦下一杯来，红出一折，招枪呀呀！这怎么回事啊？哎，我没说什么错话，怎么袁爷翻了脸了？好嘞，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休走招刀。
1: 说这诗仙难对付，你别看个小，正因为个小灵巧，
0: 往上一蹦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身形是滴溜溜来回乱转呢、啊。你真不留神，叫小片刀就给捅上了。
1: 卢俊义还真加了谨慎了，招枪招枪招枪，招招招招招，不斗气了。在后的是紧追不舍，边无言呢、啊，就是自己孤身一人。
0: 卢俊义也有点累了，心说话，我呀回去了，不追了，也不打了。他心里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就听头顶上鼓乐喧天呢、啊。又吹喇叭又敲鼓，大锣慌慌的响，人喊马嘶之声。卢员外赶紧仰面观看，这才看清离着自己不远是一座山，这山是陡壁悬崖，高有数丈，

想方设法想请袁大爷上山入伙，看见没？这是我家宋头领胡宝义宋江，愿意把金角椅让你为尊。员外呀，不要执拗了，能否答应我们的要求啊？俺开。这么说你是无用了，对，一点都不假，狗强人，想瞎了你们的心呢、啊。我卢俊义是响当当的男儿汉，我家是家趁人直啊，我能加入匪类吗？你们简直是痴心妄想，有种的下山跟某决一死战。大家怎么劝卢俊义也不听。就在这时，小李广花荣站到前面来了，用手一指卢俊义，我说姓卢的，你别觉着你了不起，你现在深入虎口，插翅难飞，你信吗？并非我们收拾不了你，由于对你的尊敬爱惜，你是个人才，所以没加伤害呀。今天我叫你知道知道，梁山不是好对付的，招我的神剑，啪上！花如手疾眼快，说着说着一支箭就射下来了。卢俊义赶紧把头一歪，躲得稍微慢一点，箭来得太快了，啪这一下，卢俊义吓得一闭眼就完了，就觉着头顶上动了一下，怎么回事？原来卢俊义戴着顶帽子，下边呢系着带，帽子掉不了，顶上有一朵红缨，是点缀品，哪戴着好看，风一吹一飘，像烈火苗差不多。这一箭把那红缨给射废了，所以头上动了这么一下。这是花荣啊显露手头，稍微一歪歪，我就穿你个透堂，叫你看看神射手怎么样。卢俊义是行家里手，何尝不知啊，吓一身冷汗，知道对方给自己留了情了。可是迟愣之间再抬头观看，山头上的人截然不见，全走了。卢俊义心说，算了，别跟他们斗气了，知道水泊梁山的人不好对付，赶紧打道回衙办我的事儿去。想到这儿抽身，他往回找，左找右找，左找右找，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找到原来那地儿的，是这儿，是这儿，一点没错。但是自己带的那伙人，十辆太平车，踪影皆无。哎呦，坏了！我上当了，光顾跟他们怄气了，我这伙人叫人家劫持了，肯定是这么回事。想到这心如火烧啊，看对面有一座山岗，他快步如飞登到高坡之处，手打凉棚，四外查看，东看西看，看着看着，哎，发现了，就在脚下不远的地方，一条山路曲曲弯弯，那儿出现了一伙人，前面也是人，后面也是人，中间也是人，中间的人就是自己的人。虽然分不清张三李四，一看都拿绳拴着，一串一串的，十辆太平车有人推着，正往东南方向走。卢俊义一看眼睛都红了，哎呦，真叫我猜中了，我能把这帮人丢了不管吗？说什么我也得把他们抢夺回来。卢俊义想到这儿，下了山岗，顺着东南方向就追呀、啊，扑了死命的他追，他哪儿追去？再找人踪迹不见了。正在卢俊义着急的时候，左右两翼出来两支人马，上水手一人手使双鞭，自称双鞭将胡彦硕，下水手一人手使冰冰狼牙棒，自称霹雷火秦明。

把卢俊义给包围了。到了现在，卢俊义不说是精疲力尽，也差不多少了。面对强敌，哪能支撑得住啊？勉勉强强打了宋江啊，无用啊，某跟你们完不了。可是，干生气，干着急，没有用啊。他冷静冷静，一看这天呢，快黑了。这地儿从来没来过，旷野深山，原始森林呢，这怎么办呢？我得找一个地方安身呢，讨口水喝，然后再想对策。实在不行，回大宁府我搬兵去。就是这个主意。他站起身来，冒着忙瞎走吧，可以说连北都找不着了。走着走着，发现对面是水塘，芦苇都一房多高。哟，走到水边来了，这是什么地方？他又往前仗着胆子走了一程，发现水里面荡飘飘，飘荡荡，来只小船，就一个人在这摆着船。卢俊义眼前一亮啊，使船的大哥，我要问话。那人把船只一打横，我说你有什么事啊？请问贵宝地叫什么名啊？啊，我们这属泰安神州管辖呀。哦，离水泊梁山多远？远着呵。稍后片刻来喽。卢俊义一看船到了跟前了，噌一纵身上了小船了，累得往船上一坐，手里戳着枪，扶持扶持之船。这船只一掉头，荡飘飘，飘荡荡，走入河心。突然间这使船的不摆船了，抱着肩膀冲着卢俊义嘿嘿直笑，笑得卢俊义几名沟冒凉气儿。我说船大哥，你瞅着我笑什么？嘿嘿，如果我没猜错，您是河北大名府的卢员外吧？一点不假。我说卢员外，您这何苦的呢？您说您跟水泊梁山的人较什么劲儿？人家一片的好心。这船只刷刷刷这一转个，把卢俊义给急的，这可如何是好？不如不是。卢俊义觉着昏昏沉沉，听见耳边有人呼唤：“员外爷苏醒，员外爷苏醒。”哟，眼皮动了，醒了，醒了，醒了。哎呀，也就叫这个味。等一到忠义堂大门这儿，宋江、吴用、陆云龙、公孙胜各位头领是列队迎接。宋江喝一声：“给我闪开！”众人往左右一闪，宋江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哪有这样对待贵客的？赶紧更换衣服，湿衣服脱掉了，绳解开了。给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宋江是倒身便拜呀：“员外爷，多有得罪，让你吃苦了。宋江这厢赔礼了。”那些头领也都说话：“是啊，是啊，员外爷，你受苦了啊，万望海涵。”哈哈哈哈哈。宋江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请上忠义堂。”众星捧月一般，把卢员外让进忠义堂，让他坐正中央这把椅子。卢俊义说什么也不敢。最后分宾主落座，宋江就说：“员外，你的大名轰雷贯耳，尽人皆知啊！员外爷大好人呐，仗义疏财，

0: 满腹的学问，上马提枪能定天下，可以说提笔能定江山，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以及我的弟兄提到袁伟爷的大名，无不是推辞，想我卢俊义也不像你们说的那么了不起。我是读过几篇书，不用在旁边插话了。我看这样吧，现在先不谈这些，入伙不入伙是以后的事儿。袁伟爷受了惊了，我们应当表示表示，设酒给袁伟爷压惊。宋大哥您看怎么样？如此甚好，白呀。这卢俊义没说的了，也真饿了。这一传话不要紧，忠义堂上盛牌宴宴，有头有脸的头领全在这陪着，大家轮流着给卢俊义敬酒。卢员外勉强在这支撑着，可以说各有心腹事，是尽在不言中。在席前，陆云龙、公孙胜也劝，其他的人也劝，卢俊义是一句话不说，心说话你们这怎么劝也没门，根本我不能当贼，说多了言多语失，我也干脆不言语。大伙一看没法劝了，当天晚上上哪儿去啊？就得住到水泊梁山，找了最好的房间、最新的被褥，安排卢俊义休息，有人轮流陪着。干嘛呀？怕卢俊义跑了，其实跑不了，怕他再想不开寻了短见。陪着呢，这边是好听而已。勉强到了第二天了，忠义堂又盛牌宴宴，请卢俊义吃饭。卢俊义食不甘味，问宋江：“宋头领，我还带着一伙人呢，我还带着不少的东西，不知现在何处？”袁伟爷放心，您的人非常安全，他们吃的也饱，睡的也好，您的东西毫发无损。您要不放心的话，我把他们找来，您见一见。如此甚好。宋江派人去带李固那帮人去，利用这个空隙，宋江又劝卢俊义，一个劲儿的摇头，就是不答应。宋江说：“这么办行不行？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啊！您说您这么一走，我们有点舍不得。我以梁山首领的身份挽留您多住个三天五天的，这总可以吧？不入伙行，这点面子真格的还不给吗？”卢俊义一想，可也是，别弄得太僵了，我已经把他们撅了个对头弯了，人家提出的要求我什么都不行，这显见着不妥。后来卢俊义没办法了，好，宋头领，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多住三日。啊，好好好，欢迎欢迎。正这时候李固那伙人都来了，李固一看卢俊义在那坐着又吃又喝，赶紧跑过来了：“主子，哎呀，您这怎么样？我这不挺好吗？你怎么样？带着咱们应用之物回家去吧。”宋头领，您看可以吗？可以，太可以。宋江吩咐一声，告诉账房，每个人给押金费十两，李固是总管，多给他加十两。每人都得了银子了，一看水泊梁山的人挺仗义啊。卢俊义又交代了，告诉过几天我就回家。李固这才起身。吴用一看李固交代清楚要走，吴用先离了席了，领了一伙人到金沙滩在那儿等着。时间不大，李固领着原班的人马刚到金沙滩，吴用把他拦住了。李总管借一步说话：“军事有什么话您交代吧。”李总管呐，你们袁伟爷恐怕一半时不能回去了。
1: 是吗？我们袁伟爷说了，他多住几天就回去。

0: 那是敷衍搪塞之词啊，就即使他回去他还得回来。实不相瞒，你家员外已经到梁山入户而了，你看这个气氛，哎，你看这个融洽劲儿，不入伙我们能这么对待他吗？他已然是我们水泊梁山的头领，论地位嘛，仅次于我们宋头领啊。你心里做得有数，回去之后跟你家主母说，把东西都收拾好了，不定哪天我派人搬请宝卷一同进梁山。
1: 是这么回事啊？哎呀，您要不说我心里头一点都不清楚。好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一路走好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李固众人上了船，渡过金沙江，他们回大明府暂且不提。单说卢俊义勉勉强强在这支撑着，过了三天，这三天到了该要走了，吴用说话了。吴用说，这样吧，咱们结交了一回，我难得的还到大明府宝宅之中跟您见过面，既然您答应了，我们宋头领多留您三天，我也厚着脸皮也留您三天，你看怎么样？
1: 这好吧，
0: 又留了三天，好不容易三天到了，入云中公孙胜说话了：“我是二把的军师，三号的头领。您说我们宋头领吴军师是不是您呢？”
1: 这么一喊，
0: 好，又多住三天，咱就这么说吧。前三寨的人集体挽留，多住三天。后寨的人集体挽留，多住三天，左一个三天，右一个三天，三天三天三天，水泊梁山多少人轮流着在这挽留，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一转眼就一百多天，四个来月。卢俊义啊，在这梁山就住了四个多月。卢俊义晚上睡不着觉，一盘算不行了，他们没安好心，这么留那么留，我就没日期回家了，明天撕破脸儿我也得回家。他下定决心了，到了忠义堂上正在吃饭之时，卢俊义提出要求：宋头领、军师、各位头领，连日来多谢众位盛情款待，我真有点过意不去呀。但是我家里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好几百口子，一晃离家四月挂零，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今儿个这么办，请各位免开尊口，你们提出要求我也得拒绝，无论如何今儿个也得放我下山。宋头领，您能答应吗？员外，您不要把话说的那么严重啊，其实您什么时候走我们也不挽留啊。既然员外也把话说到这份上，好，细听尊便，多谢多谢，饭后我便下山。好，我带人欢送。哎呀，临行之时啊，给卢俊义拿老了钱了，都是黄金白银。卢俊义一摆手：各位头领，我家钱有的是，别的没有，就是有钱，只是呢我拿点路费就可以，将来是加倍奉还，别的我不要。这会儿有人把卢俊义的枪、卢俊义的衣服、他身上带的东西袁术给他拿来，卢俊义看了看，一样不少，把包袱往腰里的一系。宋江说：这样吧，给您选一匹快马。
1: 不，
0: 我步行方便，实在不行我还可以雇车，骑马是累赘，多谢多谢。饭后宋江列队欢送，过了金沙江72道岔港，出了三道碗的城，一直到对岸，难舍难离呀。

0: 宋江频频招手，员外走好，一路平安，希望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1: 是啊是啊，
0: 我们颇有同感，各位再见再见再见再见。说着话，卢俊义头也不回，大步流星奔大明府。宋江列队回去，咱不说，单说卢俊义到了平安的地方，气得光光直跺脚，心说我这四个来月我怎么混过来的，哎呀宋江这帮人真能磨我，磨的人皮儿不疼瓤疼，我想发怒怒不起来，哎呦一言难尽呐、不过这帮人还挺仗义，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人还真就不错。四个来月跟他们闲时这一唠扯，哪个人都有一部悲惨史啊，怎么一条腿还瘸了，卢俊义脑子嗡了一声，就知道有事了。小乙啊，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冤了爷，原来莫非在梦中相见吗？不是做梦，这是真事儿。究竟发生什么事了？燕青往左右看看，冤了爷，此地不便，不是讲话之所，你随我来。拉着卢俊义找了个野地没人的地方，两个人蹲下了。这燕青的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卢俊义急坏了，你倒是说呀，究竟发生什么事儿？袁爷家里出了大事儿啊。什么大事？袁爷您别着急啊，你压住火然后我才说呢。
1: 哎呀太啰嗦，说吧怎么回事。
0: 袁爷，很早以前那李固从梁山回来了。
1: 对呀，我派他回来的，我告诉他我多住三天，寓意谋反等等的罪名啊。
0: 梁中书听后大惊，马上下令通缉袁大爷，把您定为梁山的头领了，到处画影图形捉拿袁大爷，谁要举报了袁大爷的行踪，给多钱赏钱，把您抓住给多钱的赏银，把您给打死给多钱的奖励，一条一条的开列的非常清楚。另外现在李固把您的财产全都谋夺了，还用乱棒把我赶出府中，我现在是无依无靠啊，他们好像没把我给打死，拿我当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员外，这些日子我是每日都流浪在街头，无家可归，不怕您笑话，我要饭为生。
1: 你说的过分了吧，
0: 就凭我的人缘你至于要饭吗？李固都勾串好了，无人敢收留于我。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金甲铜环两个人陪着秦琼来到大堂之上，罗王爷这一问，金甲铜环两个人说这个沛君沿途之上身染重病，现在大病未愈，请王爷您酌情减刑。罗毅罗彦超问了一句，他真有病吗？这句话把金甲铜环两个人给问的心里边撅拎一下子。为什么呀？这金甲铜环知道啊，这是作假呀，让秦琼装病啊。罗王爷说话这个声音不光说包含着怀疑，而且还有一种威慑力量。老王爷一问这句话，金甲铜环当时没敢搭茬。金甲当时心里合计，怎么着，这老头知道秦大哥是装病啊啊。他这一没搭茬，站在王爷旁边的中军官杜叉一俯身子，王爷我看

看这个人呐、病不轻，您看他那脸色黄的什么样啊，您瞧那眼睛都散了神了，抬头纹都快开了，这您可千万别打，这个您要一打，不用说一百杀威棒，三五下就没气儿了。罗王爷很相信杜叉呀。罗毅看了看下边的秦琼，秦琼，你得的什么病啊？这秦琼心里边早合计好了，小人在店房里得的大概是伤寒病。嗯，这罗王爷啊，最讨厌得传染病，这伤寒据说是传染病。罗王爷一听伤寒病，别在大堂上久待了。罗王爷一拍桌案，既然如此，来呀，公文留下，暂且把他押在牢城营内，请先生给他查看病情，下堂去吧。罗王爷一声命令，秦琼就打到堂上边下来了，金甲铜环，这哥两个手心里边汗都出来了。由打堂上下来之后，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秦大哥您不错，现在有点运气，这一关呐，咱算是过来了。罗王爷这里一退堂，金甲铜环带着秦琼先到牢城营报了个号，报完了号之后，这张公瑾就到牢城营来了，跟牢城营的头一说，说这个是我们的朋友，案子并不太重，我想接到我们家里边招待招待。这牢城营的头一听，哎，那好那好，那您就接去吧，不过可有一样，张爷，万一有什么事您可得给我兜着。张公瑾说，还有什么事啊？今天刚过完了堂，我明天就把他还给你送回来。好嘞。张公瑾把秦琼又请到他的家中，这回张公瑾是正儿八经的要设宴再款待一回，其中也包括着庆贺。哎呦，杜叉呀，史德奈呀，还有张公瑾的几个至近的朋友全都来了。金甲通环这两个人呢，按说本应该把公文领到手之后立即回去，但是来的时候善通善兄信对他有个嘱咐，你一定要把秦二哥这个事儿给我办到底，有了最终结果你再回来。所以金甲通环两个人在那还得盯着。在张公瑾的大厅里边，这桌丰盛的酒席摆上之后，让秦琼坐到正座，张公瑾举起杯来，先向秦琼敬酒。秦大哥，看来这头一关咱们算过来了，今天您这个病汗装的也非常像，这样的话呢，明儿咱们得想辙，我找医生给您看病，看完了病让医生再开具证明送到罗王那儿去。这边呢，肚子哥，您找罗成，找罗少宝，找罗成啊，给走动这个人情。杜大哥，我这是暂时的，长久的得看您的。杜叉说，这个你放心吧。史德奈在旁边把酒碗也端起来了。哎，秦大哥，我再次对您表示感谢呀，来喝。这弟兄几个非常高兴，这就开喝，酒过三巡，这就聊起山东啊、山西啊、北平府啊各地方的情况来了。话一打开喽，这头那可就说起来没完了。正在这说的热闹的时候，忽听见外边有人喊，哎，张爷，您快点来，快点来呀。张公瑾一听啊，是牢城营的这个牢头，张公瑾赶忙就出来，怎么着，出什么事了？我说，张爷，您快点，这秦琼在您这儿呢，啊，在我这儿呢，我跟您说，刚才王爷派的传令官到这牢城营向我传令，说了王爷今天晚上晚饭之后就在他自己的私宅二堂又升了堂了，让把这个秦琼立即带到二堂，王爷要提审。啊，为什么？那我哪知道啊，王爷要提审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您可快点，快把他带到二堂，王爷的私宅啊，二堂。哎，哎呦，立即去吗？立即去呀，人家说王爷就在那坐着等着呢。

0: 马上这牢城营的牢头转身回去了。张公瑾回来之后，满屋子的人都瞅着张公瑾，外边有人喊他，张公瑾出去了。杜叉说，我当中军官可是当了这么多年了，这罗王爷多咱办公都是大堂上说话，从来没在自己的私宅二堂问过案，今天在二堂问案，这说明事情严重了。张公瑾说，是不是今儿白天让秦德哥装病，有人把咱们这事儿给捅了啊？王爷生了气了。杜叉说，就是捅了生了气了，他也应该在大堂上审问呢。不家王爷着急呀，他不容过夜呀，所以说在二堂审问方便呢。杜叉说，不能啊，这事儿咱们做的比较保密，没有外人知道啊。哎呀，张公瑾说，不管怎么说吧，这得带着秦德哥快去啊，说王爷在那升着堂就在那等着呢。哎，杜叉说，那我也得去啊，我也不知道王爷二堂问案呢、啊、那好，咱这酒就到这儿吧。本来众位弟兄这个酒喝的正是兴致勃勃的时候，这一个消息大伙全都凉下来。金甲通方说，那我也得跟着，我是押解他的借差。张公瑾说，这个事儿啊，你跟着就不以你俩为主了，你俩在大堂上交差之后，你们就等着听候消息了。你们俩呀可以跟着去，就在外边等着吧。好，张公瑾、白献道、屈土盖、屈土通还有杜叉、史奈这几个人就带着秦琼、秦叔宝奔王爷的二堂而来。秦琼在这身上还是穿的是醉衣醉裤，哎，了得，把我们弟兄们就都拽出来了。秦琼说，好好好。秦琼说，早知道这个我就不喝这酒了。好，秦琼说，啊，你们也知道了，好，既然知道了就站在旁边一块听着。公瑾、白献道他们在旁边站着，瞧了瞧罗毅、罗彦超这个面部表情，张公瑾想从罗王爷这个面部表情里边查看出罗王爷的喜怒哀乐，到底他现在是生着气生的堂啊，还是没生气生的堂。但是这罗王爷这脸上一扑死脸，没有春夏秋冬，什么也看不出来。罗毅就问了一句，秦琼，小人在，孤王问你，你姓秦名琼，有号吗？
1: 哎，有号，字叔宝。
0: 哦，你姓秦名琼，字叔宝，你在皂角林误伤人命，这个误伤人命是怎么伤的呢？秦琼就把皂角林误伤人命、吴广死了的经过向罗毅讲说了一遍。讲完了之后，罗毅就又问秦琼，你祖籍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1: 哎，王爷，小人祖籍是山东济州的。
0: 哦，济州人。我问你，你爷爷叫什么呀？
1: 罗毅这一问，秦琼纳闷啊。秦琼心想，这哪跟哪啊，怎么在这盘问起祖孙三代来了，问我爷爷叫什么。
0: 王爷，我的祖父他老人家的名讳我先恕个罪说，叫秦旭。
2: 什么
0: 叫秦旭？叫秦旭。来呀，让他站起来。
1: 这是秦琼在这跪着呢，罗毅一说让他站起来，两旁边有衙役过来一搀秦琼，哎，你站起来回话，把秦琼就给架起来。
0: 秦琼这一站起来，张公瑾、白献道在旁边心里合计，怎么着，你爷爷怎么回事啊？你爷爷叫秦旭，罗王爷认识啊？啊，怎么让站起来，让站起来下一步就架出去，架出去接着打啊？有这种可能啊？
2: 所以他们两个在旁边瞧着也不敢说话。
0: 罗毅接着还问秦琼，我问你，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
1: 秦琼说，我的父亲恕个罪说，他的名讳叫秦仪。

0: 秦怡。
1: 哦，叫秦怡。
0: 来呀，给他看座。
1: 哎，张公瑾白先道一看，这怎么回事？没拽出去打，给看座。
0: 哎，今儿个这事儿可怪了啊！搬过椅子来了。张公瑾心里合计，
1: 他父亲秦怡，这秦怡罗王爷跟他认识啊？这他没准儿瞅着。
0: 搬过一把椅子来，让秦琼坐下。秦琼坐下之后，罗毅接着又问：“秦琼，孤王问你，你父亲秦怡和你祖父秦旭，他们都是干什么的？”这个秦琼到这儿，这话可就不敢说了。为什么？因为秦琼的祖父秦旭是北齐王朝的丞相。秦琼的父亲秦怡是北齐王朝马明关的总镇，后来大隋朝灭，
2: 你还不知道吗？
1: 我父亲是干什么的？
0: 秦琼吞吞吐吐不好回答，这罗毅接着就又问了一句：秦琼，我再问你，你母亲娘家姓什么？
1: 张公瑾心想，哎呀，今儿个罗王爷问干新鲜的啊，还得问他母亲娘家姓什么呢。
0: 秦琼说：家母娘家姓宁。
1: 哦，姓宁。
0: 来呀，看茶。
1: 哎，他在马明关好像是当过一任官员，是什么官我也说不清楚。
0: 嗯，你父亲是什么官你怎么还说不清楚呢？难道说你不记事的话，你母亲不跟你讲吗？我问你，你母亲现在还活着吗？
1: 秦琼说，我母亲还健在。
0: 是啊，你母亲既然健在，焉能不跟你讲述你们家的身世啊？
1: 是我母亲跟我讲过，说过我父亲是个什么官，但是我没太留心，没记住。
0: 话说到这儿的功夫，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身后边，咱不说是两进的大厅，那是个月亮门吗？月亮门挂着垂珠的帘子，这帘子里边有一个女人声音：
3: 快问问他，他小名叫什么？
0: 哎呦，这里边一说话，前面这些个站堂的都愣了。
1: 哎呦，我天哪，今天这怎么还前后脸啊？
0: 那里边还有人，里边说话是个女人的声音。
1: 罗毅一听，
0: 好，秦琼，你乳名叫什么？
1: 秦琼一听，我乳名叫太平郎。
0: 秦琼一说乳名叫太平郎，就听罗毅身后竹帘子里头有一个女人就哭了。
1: 哎呦，儿啊！
0: 喊了一声儿，竹帘子一挑，由打里面就出来一老太太。这老太太出来之后，来到秦琼的跟前，一把把秦琼就抱住了。
1: 我的儿啊，我可见着你了。
0: 这些都把秦琼给造愣了。秦琼心想，我娘在山东济南府呢，怎么这儿出了一位管我叫儿啊？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说了，今天罗毅罗彦超在大堂上审，
1: 他叫什么？
0: 叫秦琼秦叔宝。
1: 秦琼秦叔宝，
0: 你还别说，关中秦怡战死疆场，所以秦琼跟他的母亲就已经下落不明了。秦琼的姑母一直，
4: 老太太跟罗彦超商量好了，说你这回审问他呢，我在这个垂珠帘子后边听着，因为这女眷嘛不便出头露面。可是老太太听着听着，她自个儿就绷不住劲了，让罗毅问他乳名叫什么？
0: 因为这秦胜珠就知道他娘家侄子小名叫太平郎，说大名秦琼秦叔宝这都不知道，这都是后来起的名。一听说叫太平郎，所以老太太忍耐不住了，由打后边出来了，抱住秦琼就叫儿子。秦琼开始有点发愣，后来老太太就说了：
1: 孩儿啊，我是你姑母秦胜珠啊。
0: 秦琼可知道有这么一个姑母，因为听

的母亲讲过，但是这姑母在这儿他不知道。秦琼一听说自己的亲姑母在这儿，扑通跪到了地下，姑母您好。哎呦，这一下子姑侄二人在这是抱头痛哭。老王爷罗毅呀，你别看平常老是面沉似水，有人说他叫白面阎罗，此时此刻

0: 礼节性的拜访过一次之外，再没来过。今天怎么突然来了？啊，罗毅说：“好吧，后堂见他。”这罗毅站起身来，就往后堂走。这一说，五魁五亮来拜访罗毅，罗成看了看金琼，罗成那比什么人都灵啊，那是机灵鬼、透灵奔、小金豆子不吃亏，拍拍脑袋瓜、脚底板都动弹，都灵透了腔了。罗成心想：坏了，五魁五亮这一来，肯定是为我们大街上打架那事儿。他看了看金琼，金琼瞧了瞧罗成，两个人谁也不说什么。说这表兄弟两个人一看王爷往前走，考虑不好是跟着还是不跟着呢，但是罗王爷走出十来步一回头：你们两个在这愣着干什么呀？跟着我一块儿，五魁五亮来了，正好我跟他们说说你这事儿。秦琼一听：好吧，跟着吧。这表兄弟两个人就跟着过来了。表兄弟两个人跟着老王爷来到二堂，这个时候五魁五亮已经在二堂王爷的待客厅在那儿坐着。罗王爷往里这么一走，五魁五亮站起身来，深深施礼：哎呦，王家千岁，您上哪里去了？
1: 啊，上后边溜达溜达。
0: 二位监军今天怎么这么闲在呀？到此有何贵干呢？
2: 王爷，有点小事向您赔罪来了。
0: 嗯，王爷一听说向我赔罪来了，罗毅罗印超感觉到有点意外。枕边北平王就在正座上坐下了。这五魁五亮怎么来了？怎么来了？他那宝贝儿子回去了，能拉倒吧。那武胜还有挨打的那五六，再加上那帮恶奴家丁，一个个打的都像伤兵一样。回去之后，这武胜领着这伙的人就找他爹去了，跟他爹就说了：说在北平府咱们不是监军吗？您不是监督罗毅吗？啊，罗毅他儿子罗成在街上跟我们打起来了，把我们这些个家丁都打得头破血流，胳膊折腿断，简直是把您的脸都给丢尽了。跟您说吧，他打的是我们，实际上是打的您。您不是北平府的监军吗？罗毅他儿子把我们打了，包括我都给打了，那就是给您点颜色看看。您说这事儿怎么办？这五魁五亮不知道详情啊，他也没说前边有打拳卖艺他们踢场子那个事儿啊。五魁五亮一听，这心里边就老大的不痛快，尤其是一看这些个家丁一个个全都带了伤了。哎呦，五魁五亮心想：罗毅呀，你这是有意的啊，要想把我们哥两个由北平府骑走。哼，你罗毅你也配？我是奉皇王圣旨来的，我是北平府的监军，大小不计，我这叫受皇封而来，我身背后是大隋王朝，你罗毅怎么着？你无法无天了啊？哎呀，这事怎么办呢？五魁五亮又一想，我也不能兴师问罪，到那儿只问罗毅呀。他知道罗毅的脾气不好，我要是硬碰硬的一指责他，这罗毅他肯定跟我急眼。罗毅这个老家伙什么也不怕呀，当年他跟靠山王杨林两个人激战了三天三夜，那才还是有条件相随呀。我去了，我要指责他，说他儿子打了我儿子了，那罗毅肯定不给我这面子。哎，我呀，我这么来，我给你赔不是，我给你认罪。我就说你的儿子把我的儿子打了，我指责我儿子有过错，我给你登门请罪，我看你罗毅怎么对待你的这儿子。所以就这样，五魁领他的儿子还有他兄弟五亮一块跟着到这儿了。今天罗毅一问是什么原因呢，五魁就说了：罗王爷，我的犬子在大街之上碰见了贵公子，两人动起手来，我的犬子把贵公子给气着了，所以我今

0: 天，携带犬子以及一干家奴到此登门前来赔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监军武魁向北平王罗毅说，领着他儿子武胜率领之下一齐都进来了。没来之前呢，这武魁都跟他们说好了，说到那儿见了罗王爷，你们进屋就给他跪下磕头，就向他赔罪。我让罗毅瞧瞧，你儿子把我们手下这伙的家丁打成这样，我们还登门给你赔罪，你作何感想？哎，我这叫给你赔罪吗？我这叫扇你嘴巴子。我看你罗毅罗彦超怎么对待你那儿子罗成。嗯，嘿嘿，我这叫硬招软使。所以武魁这招挺绝，一说让他们进来，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七噜呼噜都进来了，为首的就他那大宝贝儿子武胜。其实这武胜啊根本没挨着打，一手指头都没捅他，可是武胜呢脸上也弄块青，也不知是画的还是别人现做的。这武胜进来之后带头往里一跪，武魁就说了，武胜，上面就是罗王爷，给王爷见礼。这武胜进来，王爷，我给您见礼了，我是我爸爸的儿子。他往旁边一指武魁，我叫武胜，我带领着我们这伙的家丁在街上呢骑着马走，碰上您的儿子罗成，他呢看见我们也不哪儿别扭了，我们话不投机，他就动了手了。这一动手，你可把我都打成这样了。王爷，我们知道您是镇边北平王，您管辖北平地带，所以我呢知道不敢得罪您老人家，也不知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了您的少爷公子，所以呢弄不明白，特意登门来到府上，请王爷您多多原谅，您多多海涵，您多多担待，我来给您赔罪了。这下罗王爷哪经过这个，这不是好脾气。那罗王爷罗毅看到这里，这脸刷的一下子就沉起来了，往旁边看了看罗成，罗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罗成跟秦琼两人同时一看，嘿，心想这武魁这壶筛的热火，你给来个登门赔罪。罗成就过来，罗成一报外，老爹爹，这个事情他是这样，昨天我们上街吧。罗成心想，事到如今是蒙不住盖不住了，干脆那就实话实说吧。昨天我们上街呢，正碰上秦用在那儿打拳卖艺，是武少爷带着这一伙的家丁在大街上纵马横行。您想，大街上两旁边都是摆摊的做买卖的，他们在那骑马飞奔，老百姓没人敢说话，没人敢招惹。可是看到卖艺的这个场子那儿，他的手底下那个家丁叫五六过来，抓住那卖艺的，他就要动手打。卖艺的呢不服，所以那个秦用就跟他们打到了一起。他们十几个人上去打群架，也没把秦用打倒。后来他们三十多个人一起上去，说我在旁边看事不公，所以我就过去，我拉了个横车，管了个闲事儿，我就帮着打了一架。开始我不知道这是武少爷，打完了之后武少爷报出名号，我才知道。他报出名号之后，我也说出我的名字，所以我们就分道扬镳了。老爹爹，就是这么个经过。罗成把这个事情从头至尾都给说清楚了，但是罗成可没挂上秦琼，他说他是自个儿打的。罗毅听到这里，这个脸色还算稍微缓解了一点。罗成，你是王府中人，平素当中孤王是怎样嘱咐你的？我告诉你，要深居简出，

细心练武，苦读诗书。昨天你到街上闲逛，倒也罢了，为什么跟人打架斗殴，成何体统？尤其是你打架斗殴的对手乃是监军武大人的公子，让北平府的百姓众人一看，监军大人和镇边北平王的公子双方打斗起来，不了解内情者岂不是会产生很多的误会？罗成，你枉读诗书，不晓礼仪，还不跪下给武大人赔礼道歉，等待可是？罗毅这一瞪眼睛，罗成心里明白，心想，爹呀，这就让我得给这五魁来个台阶儿，我要不来个台阶，人家登门赔礼道歉，这等于往我们脸上抹黑，我得给他们把这黑擦下去。罗成来到五魁的跟前，一撩锦绣花袍，监军大人，我罗成年幼无知，昨天在大街之上碰见贵公子，他又没通名姓，所以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您说我罗成这一个人把您手下这一伙人给打成这般模样，简直就太不像话了。罗成这话说的，说我一个人把你们这一帮人打成这个模样，太不像话了，也不知道是道歉呐，也不知道是玄月，这意思我一个人把你们打一帮，你们这帮小子怎么那么废物，那么饭桶呢？潜台词没说出来。罗成把话说到这儿，把这话锋一转，今天既然他们都来了，武大人，我罗成向您认错，我向您赔礼，我向您道歉，也向贵公子赔礼道歉。武公子，从今往后你我二人要多亲多近，今后走在大街上，您再要骑马溜大街的时候，您就早跟我打个招呼，我跟您一块儿去，好不好？公子，我这下有礼了。罗成冲着五魁施了一礼，又冲着公子也施了一礼。这个时候五魁在旁边看着，心里也想，他娘的，这事儿也不太对啊。你说罗成他一个人打我们府中打了一帮啊，我们还跑人家连督损招吗？咱们走着瞧，不定哪天我把你收拾了。罗成这个人可是记仇的人，心想，你让我爹当着面把我好顿训斥，行，我早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所以罗成这一见完了礼之后，秦琼在旁边，本来罗成把秦琼都摘出去了，秦琼呢在旁边主动的过来了，王爷，这件事情昨天跟着也有我，我也应该给监军大人赔礼。说这话，秦琼过来也给赔礼来了。监军一看，哦，和他俩干的。秦琼赔完礼就往旁边一站。这个时候，五魁就说了：“王爷，算了算了算了，这个事情呢，您知道了也就得了。我看出来了。”这完全是一场误会。罗毅说，这样吧，你府中这些个家奴院工，他们看病治伤所有的费用都由我王府中出具。罗王爷心想，不都挨打了吗？你们挨着打，你们好几十人，我儿子跟秦琼他们就俩人，把你们打完之后，我还给花钱给你们看病，给你们治伤，你看这个大度不大度？所以王爷把这话一说，五魁一听，哎，不不不不，王爷用不着用不着。罗毅说，哪能用不着呢？你看看他们一个个的，胳膊也架上了，那脑袋也缠上了，这都打得不轻啊，简直太不像话了啊！有我府中之前。五魁说，那这不用不用了，你们都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五魁一摆手，稀里糊涂的这帮恶奴跟他的少爷全都出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五魁跟五亮了。这个时候罗王也转身看了看五魁和五亮，二位监军，今天你们二位就是专为这件事情来的吗？五魁五亮说，

就是为这件事情，我生怕和王爷之间产生误会呀。王爷，您不要忘记呀，这大隋国朝在北平府一带，你我二人也要多亲多近呐！啊，罗毅说：“是啊，是啊。”罗毅从心里边特烦这五魁和五亮，但是又不得不跟他合作。哎，二位监军，今天既然到此，孤王正好有件事情和您二位商议。哦，王爷，有什么事情，请讲当面。罗毅说是这样，有一个从山西潞州天堂县充军发配来的配军，叫秦琼、秦叔宝。罗毅可没说，这是他的妻侄，没讲这个。这个秦琼呢，来到这里，我阅看了一下他的案卷，此人有些背屈含冤呐，造礁林，误伤人命。其实就是我把这个事通知你们俩一声，给你们个脸儿时候，王爷要提拔他，这也理所应当。不过王爷是这样，您这一说秦琼的事儿啊，我也有件事情。我的这个营中呢，有一个人原来是给我护院的，没有什么官职，此人姓彭，叫彭良。最近呢，还有跟他一起的一个人姓马，叫马顺。这彭良和马顺两个人跟随我多年，我想总不能让他一辈子给我老护院吧，也想给他安排一个官职。可是现在呢，我们军营之中所缺的官职，除了王爷您说的这个车骑校尉，我呢还有一个空缺，空缺一个参军副将。王爷，我想这样好不好？我让这个彭良和马顺和您说的这个秦琼，让他们三个人在教军场比武较量一下，谁要是占了上风，谁就当这个参军副将，谁要是占了下风，谁就当这个车骑校尉。那么第三名的呢，那就让他当一个一般的小官也就可以了。王爷，这样的话咱们叫量才而用，同时呢提拔一个人才，全军将士上上下下让他们也都明白，他们是靠本事提拔上来的，而不是靠什么啊这个人际之间的这个亲疏来提拔上来的，你说好不好啊？这句话一说，罗王就称心了。为什么？他说不是靠什么人际关系亲疏。罗王爷心想，难道说他知道秦琼、秦叔宝何不有前见？哦，你五魁这叫旁敲侧击，你想着要通过比武再提拔秦琼。罗王爷心想，要通过比武，我就不信你那个护院的什么彭良、什么马顺，他们能比秦琼、秦叔宝武艺高强吗？啊，既然是这样，好吧，真要是比武，说不定秦琼啊不当车骑校尉了，就当参军副将了，我更重用了。罗王爷听到这里，表面上带着笑，这心里边带着气。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三日后在教军场让他们比武较量，看看谁能当这个参军副将。王爷，好好好，就这样。好，就按你说的办。这五魁五亮当时就在罗王府里边告辞了。五魁五亮告辞走了之后，回到府里边干什么？嘱咐那个彭良还那马顺。五魁五亮已经从侧面了解到，充军来的这个配军跟这罗王爷二堂认姑亲了，这是他媳妇的娘家侄子。五魁五亮心想，你的娘家侄子到这儿来，你就想给他弄个什么车骑校尉啊？大隋朝这官也太好当了，这个钱粮也太好吃了，这回呀，我让我手底下护院的教师爷跟你比试比试，

0: 量较量，教军场当着马步三军的面，让我的教师爷把你那娘家侄子打落马下，我看你罗毅罗彦超这脸往哪儿搁。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回到府里嘱咐那个彭良还有马顺，这彭良马顺是他府家看家护院的吗？其实不是，是他们府中的教师，就连他那儿子武胜会的那点武艺都是跟他们学的。所以回去之后嘱咐这彭良和马顺，比武较量的时候你们这么办。三天之后，北平王罗毅罗彦超还有五魁五亮他们一起聚集在教军场点将台上，两旁边马步三军队伍都拉好了，开始是操演队伍。操演队伍完了之后，在点将台上一坐，这五魁跟五亮跟罗王就说了，让他们下场比赛吧。罗王说好吧，罗王也已经告诉秦琼了。这天罗成也跟着来了，罗成说表兄，我给你官兵调阵，我看这个五魁五亮没安好心。秦琼说他不安好心又岂奈我何呢？罗成说就是，表兄比武的事儿你别跟他客气。秦琼说看事再说吧。当时秦琼秦叔宝跨骑自己的黄骠马，身背这对书童简，就在这个点将台旁在下边等着呢。那边马顺胯下一骑白龙马，手中一对亮银鞭，也是双家伙，也在这站好了。五魁当时就在点将台上传下命令，让马顺下场与秦琼比武较量。这马顺那是五魁手下的教师爷，在他府下当教师的时候从来都是说上句，教给这个这个样，教给那个那个样，谁对他都尊称一个老师，他都告诉人家这招怎么使，那招怎么用，从来没听过别人说过他，所以一直是狂怒以及不可一世。马顺一催马过来，把这一对亮银鞭左右一分，秦叔宝一催黄骠马也来在了教场之中。秦琼一报外，请问您就是马顺吗？
1: 啊，我就是马顺。你是秦琼吗？
0: 正是秦琼。
1: 今天要让咱们两个比武较量啊，有多的本事都使出来，你可别客气啊。
0: 秦琼说愿在您的面前领教。
1: 客气，三马过来。
0: 秦琼一催黄骠马，手中摆开熟通双眼，奔着他脑袋上唰虚打双眼砸下来了。怎么叫虚打双眼？说是往下打，其实不是实着的打，这是试探一下。这马顺摆亮银鞭往外一架，秦琼的双眼往回一撤，两人刚打了没有三四个回合，这马顺一拨马来到点将台下，吁腾挪到马上跳下来，扑腾往这一跪。他往下边一跪，罗王也愣了，心想怎么回事，这没分胜败呢，他怎么过来了？
1: 点将台上的五魁故意的问了一句，马顺你怎么不跟秦琼比武了？
2: 吴将军，小人我颇有顾虑。
0: 哦，有什么顾虑？
2: 吴将军你想啊，教军场中我跟秦琼我们两个人比武较量，我们比的可不是拳脚，是马上，而且又是手使兵器。兵器这个东西，这个都是真的，我这对亮银鞭这是铁家伙，万一我跟秦琼我们两个比武较量，征战之中我稍不留神，要是一失有闪失，要伤着秦琼，碰着秦琼，打伤喽，打残喽，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是给打死喽，
0: 嘿嘿，小人我担罪不起呀。五魁一听这儿，他往旁边看了看罗王爷，王爷你说他说这个话可也有道理啊，万一要是伤了残了打死了这怎么办呢？
2: 罗毅在旁边一听，这意思就明白了。罗毅说：“马顺，我来问你，要是你们两个立下生死文书，打死无论，你下如何呢？”马顺说：“那倒可以。”罗毅说：“好，你们两个就立下生死文书。”
1: 在教军场啊，马顺提出来和秦琼比武，要立下生死文书。虽然说这个话不是从他嘴里边说出来的，但是由罗王爷引出来的。马顺一听罗王爷一说，说你们两个立生死文书吧。马顺点了点头。这马顺生性狂傲，他觉得自己那武艺天下第一了，他以为跟秦琼比武较量，指定能把秦琼打败，不把他治伤也能把他治残，甚至要他的命，所以他才提出这个条件。罗王爷那个人那是不愿意被人叫短的人呐。罗王爷说：“好吧，既然这样，就让他们两个人立下生死文书。”他瞅了瞅武魁和武亮，这监军武魁心中暗想：亮，你那个七侄秦琼能有几何勇战？我手下这教师爷马顺和彭良这两个人，那可是在我府中所向无敌。他就没想到在他府中所向无敌管什么用啊，那得在全国所向无敌才好使呢。当下把生死文书立起来了，文书上写的非常清楚，就说彭良和马顺两人和秦琼比武较量，由于各置兵器，一旦之间要是谁失手致人成伤成残，甚至于丧命，都概不负责任。这种文书立下来之后，各自签字画押，然后罗王爷让秦琼上马，第二次跟马顺比武。秦琼秦叔宝二次乘化黄骠马之后，手中把这一对熟铜双锏左右一分，马到在教军场当中，这匹马围着教军场跑了半个圈。此时的马顺手中把这对亮银鞭也左右一分，拉开架势，两个人真要比武了。教军场周围除了站立的这些官军之外，还有罗王爷手下的12名旗牌官，他们是张公瑾、白献道、屈土盖、屈土通、上池山、下岐山、毛公随、吕公旦、唐果人、唐果义、党士人、党士杰，还有中军官杜叉、史德赖，再加上少千岁罗成。这罗成跟这12架旗牌官和杜叉、史德赖他们都比较熟，尤其是跟这金眼雕杜叉两个人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一看秦琼下了场了，这些人在旁边就议论。大肚子天王史德赖就说了：“哎，你们说秦大哥怎么样，能不能胜那小子？”罗成说：“据我观察，亮那个鼠辈绝不是我表兄的对手。”旁边张公瑾就说了：“嗨，别听武魁在那撇着辣嘴的吹牛，他手下什么，我听说是他的教师爷呀、还是他看家护院的，不管是他什么人，估算着他绝不是秦大哥的对手，看着吧。”这时候秦琼已催黄骠马往上一来，就看这马顺把亮银鞭左右一分，喊了一声：“解鞭！”这鞭照着秦琼就打下来了。秦琼摆熟铜锏往外招架，两人马打盘桓，马来马往，鞭锏齐举，站在了一处。征战当中，秦琼偶尔这个熟铜锏要出了一个巧妙的招数，那边12架旗牌官还有他们带领的那些官军们就跟着喊好：“好，好剪法，好剪法，好嘛！”这还有一支拉拉队儿，这些人在这个秦琼一助阵，这马顺这心里就不是滋味。马顺心里想：“嘿，看来呀，这罗毅手下的这个人，听说是他的亲戚，跟着罗毅手下的这个官军们都弄得不错，要不然的话他们不会给他站脚助威。” 两人打斗十几个回合的时候，

这马顺左手的单鞭往下一砸，秦琼熟铜剪十字架往上一架，他这个鞭正搭到这十字架当中，啪搭到这儿了。秦琼这双剪在这架住了，马顺呢，他右手这鞭抽着空照着秦琼的太阳穴，这一鞭就砸起来了。马顺心想，你两柄剪架住我一只鞭，我右手这鞭打你的太阳穴，我看你怎么躲闪。唰，这一鞭往下一打，秦琼秦叔宝在架他那单鞭的时候，已经顾及到了他右手这支鞭了。看他右手这个鞭奔着他太阳穴往这一打，秦琼心想，这个小子心够狠的，手够黑的，这一鞭如果打在我的太阳穴上，那是必死无疑呀。秦琼他这个剪不是架着他左手的鞭吗？看他右手鞭往这一打的功夫，秦琼右脚尖一领蹬，这匹黄骠马往外怀里这么一闪，自然就躲开了一半，就啪就砸过来了。左手剪往太阳穴砸过来，这可是个虚招，但是马顺把它当成实招了，他也把双鞭一合，十字架往上一架，可是秦琼右手的剪照着他的后脊背十扑的就给打上了，这一剪正打到他后背的护心镜上，啪的这一剪，那护心镜按说那是铜的，把那个护心镜愣给砸塌是一溜圈，啪的一下子，这小子就觉得后背这一针脑袋嗡的一声，眼前金灯换银灯，脖子后边冒凉风，眼前那么一阵发黑，他双手一抱马鞍桥这个铁骨梁，哎呦，这马虽然过去了，但是马顺自觉的心口窝的一发热，嗓子眼的一发咸，一口鲜血吐在了马鞍桥上，这一剪给打吐了血了。这一打吐了血，像那个十二家棋牌官，你们大伙儿就看着就看着吧。这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一看吐了血了，他在这跟着叫好，好剪法。这马顺吐完血之后心里就骂，心想，呵，我吐了血了，你们在旁边叫好，恨我没死是不是？但是马顺不能再跟秦琼打了，马顺之后催坐马往阵脚下而来。马顺往下边这一来，点将台上的武魁马上命令那彭良，彭良还不出马。武魁脸上挂不住了，武魁原想今天在教军场当中让他手下这两位武艺高强的教师爷要把罗毅的这个侄子给打败了，万没想到第一位让人家给打吐了血了，他希望彭良出马能够战胜秦琼，他把希望寄托在彭良身上。这个彭良也真不辜负他主子对他的这一片期望，彭良手中提着一条化杆冰铁戟，他这匹马往上一上的时候，这彭良就来了个绝的，什么绝的？蹬里藏身，他这个右脚啊在这马蹬着蹬着，左脚并没有在那个马凳上蹬着，左脚是甩蹬下来，左手抓住这个马的铁骨梁，整个的身子贴到这个马的右面藏着，右手单手提起，这匹马往上一跑的时候是斜着奔着秦琼就跑过去了。他为什么来这凳里藏身呢？这是彭良自个儿练的绝艺。彭良这邓里藏身，说实在的，光练这一招就练了七八年。邓里藏身有个什么好处？两军阵上和敌军作战的时候，马往上一冲，敌军在远处一瞧，对过上来了一匹空马，马上没人，会使敌人发愣，觉得哎，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这马上没人呢？可是马到跟前，突然间翻身坐在马上，抖手三戟，使敌人猝不及防。这个时候可以罗成啊，罗成看了看史德奈，罗成是不敢带头喊什么闹什么，他把他爹的罗毅啊来了。

前蹄儿这一起来，幸亏这庞良骑马的技术非常高啊，要不高的话能练邓里藏身吗？这彭良抓住马的铁骨梁，这个右脚一脚蹬着蹬着一使劲绷住了，心想，嘿，你怎么站起来了？这马站起来之后前蹄一落，后边又来一蹶子，梆的这一蹶子，这彭良脚往前一使劲，出溜坏了。怎么回事？他这右脚啊在这凳里蹬穿了，就穿到凳那面去了，这个马凳套在脚脖子上了，他再想回这个脚回不来了，但是这个左脚再想骗到马身上蹬那个凳来不及了，这匹马已经惊了。忽然间这匹马加快了速度，四蹄蹬开，就在教军场里边就跑起来。这一跑起来，这彭良开始还能抓住这个铁骨梁，可是马这个速度突然这么一加快，这彭良手略微一松，咣当一撒手，人呢整个搭在地上呢，后脑海在地皮上拖着，这匹马这一跑，其实呢要在这个时候，像这十二家棋牌官、大宋天王史德奈、杜叉等人，如果出来一个勇敢的人拦住这匹精马，可以救彭良一命。可是大肚子天王史奈奈跟杜叉他们这二位啊，没管，不但没管，还使劲吵吵，哎，这怎么的了啊？这马怎么越跑越快？他们越吵吵，那马就越害怕，那马就跑得更快。众官兵有的想着过去拦截，拦不住了。这匹马就在这教军场里边跑了两圈下来，再瞧这彭良啊，后边脑盖骨都露出来了，在地下给拉了的，生生的给拖死在这儿了。点将台上，尽管五魁高声呐喊，让人们把这马给截住，可是截晚了，已经马跑了两圈，跑过了近了，他也不跑了，站在那儿一打响鼻，再看那彭良也没气儿了。此时个秦琼、秦叔宝在教场当中看得真真切切呀。秦琼当时不知道怎么着好，他想过去拦这马，但是那匹马由于是受惊了，跑得特快，跟不上。秦琼只好由打马上下来之后，走到点将台前跪倒身躯，给罗王爷和监军见礼。秦琼就说了，请问今日的比试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罗王爷看了看五魁，五监军，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好呢？五魁这心里边非常沮丧。五魁心想，嘿，今儿个我没看黄道吉日，我怎么派出这么两位教师爷，一个让人打吐血了，一个让马给拖死了，让马给拖死，你说这我怎么说？我赖谁？赖谁我也赖不着。哎，罗王爷，我看这样吧，既然是他已经死了，我们先张罗着给这彭良发丧出殡吧。至于说给这秦琼封官之事，我办完了丧事咱们再商量吧。罗王爷说，要好，就这样吧。于是这场比武就以这样个结果结束了。罗王爷回到府中之后，这秦琼跟罗成来见老王爷。秦琼啊，回到府中，秦琼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考虑什么问题？秦琼在想，我还在北平府里边当这个差吗？因为争夺这个参军副将的职位，双方比武，最后那位死了，一条人命，那个让我打伤啊。就是我在这当了这个差，那么监军五魁和五亮他们哥两个肯定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相反他们会以种种理由给我的姑父找麻烦，他们直接不敢惹，可以上皇帝面前去参奏。秦琼想啊，他们完全可以编造这样的理由，说我是一个配军，本来是充军发配之人，到在北平府

0: 罗王爷寻私情，攀亲戚，愣把他的这个亲戚啊给提拔成官员了，这将来都是事儿啊。所以秦琼想到这里之后，这一天就跟自己的姑父北平王罗毅说了，说老人家呀，我非常感谢您对我这一片知遇之情，我也感谢您对我的真心的提携和栽培，但是呢，我想啊，家母在家，我已经两年多没回家了，我应该回家探望老母亲。再者说，山东济南府骗心情，好吧。于是秦琼就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之后，就在北平府就把秦琼的罪名全都赦免了，说秦琼作为一个配军，以误伤人命的罪名充军发配，来到北平府，到这里是表现甚好，而且屡立功勋。这个公文呢是写给山东济南府的总镇唐弼，写给他的。为什么不写给历城县？历城县那是个县令，跟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那不对等，不能把这公文写给他。罗毅跟秦琼说了，你就拿着我给你写的这道公文回到山东济南去见济南的总镇唐弼，那是一方的地方元帅，让唐弼给你安排一个差事。罗王说，我跟唐弼认识，唐弼跟我学过枪法，论着说他是我的门生。秦琼一听到这里，那就好了，所以身上带着罗王爷给他写好了的公文，马入套里边放好了他的姑母带给他母亲的很多东西，秦琼就告辞了罗王爷，告辞了北平府的十二架棋牌官，还有杜叉使的奈等众位弟兄。秦琼和这些弟兄们这一段时期可以说待的是水乳交融，情同手足。一旦秦琼提出来要走的时候，众位弟兄们真有点依依不舍的心情，给秦琼摆酒赐行，摆了好几天。最后这天秦琼是登城上路了，众位弟兄包括罗成在内一直把秦琼秦叔宝送出了北平府。秦琼离开北平府，自己骑着黄骠马往前赶路。秦琼心想啊，自打当检卖马之后到充军发配北平府这一段时间，应该说我是净倒霉了，到了北平府算是转了运了，这回回家可千千万万别再有倒霉事了，我琢磨我这没倒的就差不多了。秦琼这天往前赶路，走来走去就走到了河北地界。秦琼以为这回不应该再出事了，他哪知道人生道路就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47集。东新雷眨巴眨巴眼睛，有些不敢相信地问，
2: 东哥，你的意思是就你和强子两个人去中义帮？
1: 谢文东肯定地点点头，一扬眉毛笑着说，
3: 怎么还有什么疑问吗？
1: 东新雷张大嘴巴目瞪口呆了良久，对三眼无奈地摇了摇头，意思是东哥疯了，就两个人去人家忠义帮本部，那无疑等于羊入虎口，自寻死路。别说南红门的人，即便是忠义帮一人咬他俩一口，最后连骨头都剩不下一块。三眼正色问，
3: 董哥，你决定了？
4: 嗯，
3: 好吧，既然东哥决定了的事儿，我一向没有疑义，但我们绝不会走，就在这儿等你。如果两个小时东哥没回来，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和老雷都会杀进去，刀山还是虎穴，我三眼都会和东哥共进退的。
1: 谢文东的心中

0: 一暖也不再勉强点头说好，他一和一今儿走下轿车，上了前面高强所在的汽车。李爽在车里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被他一把拉下来说：“小爽啊，去张哥那辆车坐。”说完了，关好车门，对高强说：“强子，去中一帮的本部。”高强左右看了看，东哥，就咱们俩？呵呵呵。 那还不够吗？高强面无表情的点点头，他对谢文东的话一向没有意见，哪怕前面是火海，只要谢文东说可以走过去，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向前走。轿车脱离车队，孤零零行走在公路上，道路依然静得可怕，耳边只有自己所坐汽车穿行的呼啸声。谢文东知道。 南湖门现在一定不会安静。正如他所想，南湖门暗中的探子把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总部向问天的耳朵里，一直陪在他左右的肖芳等人听了以后都是震惊不已，不清楚谢文东究竟要干什么。向问天沉思良久，他默默的摇摇头，暗叹谢文东之狡诈，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胆量。
1: 肖芳沉声说：“谢文东只带了一名司机，这倒是干掉他的大好机会。天哥，怎么样啊？不怎么样。谢文东哪是那么好杀的呀？天哥，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诡计不成？哼哼，没有诡计，谢文东只是在赌。”
0: 赌我不会做出以多欺少的事情，赌我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用阴险的手段把他除掉。他在赌我是个英雄。原来如此啊，天哥，这样的机会可不多呀。即便冒再大的不韪，留下再多的骂名，咱们也认了。只要能让他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不为过。如果天哥不愿意，那么让我来吧。 我去扛这个骂名。向问天默不作声，缓缓走到窗前，仰望远方。他静静的沉思，萧芳在后面急得直搓手。可向问天不发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南边区公路轿车里，高强边开车边问：“东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中一帮啊？既然南湖门插手。” 想罢，博展辉一定有了戒心。现在还不一定呢。如果我们被向问天一下就撤走了，博展辉定然会起戒心的。反之，他倒是会对向问天产生疑问：对方的本部谢文东并没来过，但是刘波曾经画过精确的地图，附近有什么明显的标志，他早已铭记于心。 轿车左拐右转，终于在一座工厂模样的地方停下来。谢文东仔细环视一周，和刘波所提到的地方丝毫不差。偌大的院落，地面居是平坦的水泥铺路，两旁旋转式的路灯把庭院内照得像白昼一样。门前停下，纷纷上前。其中一个像头目的汉子上前敲了敲车窗，高强回头地说。 我叫谢文东，麻烦兄弟向里面通知一声。谢文东，大汉仔细咀嚼着这三个字，觉得耳熟，顿了片刻，他猛然啊了一声，睁大眼睛看着面前的比自己。

0: 更精彩，3w.听85.com。
1: 他有些不大相信，左右瞧了瞧，附近方圆百米内空荡荡的，没有半个人影。他心中一缓，张开双臂大笑着说：哈哈哈哈，不知谢先生光临，真是有失远迎，哈哈，有失远迎啊。说完了，上前给谢文东一个大大的拥抱，鼻子里传来浓重的油腥味儿。谢文东暗暗的一皱眉，但表面却没有一丝的显露。他笑眯眯的说：是我来的太突然了，希望伯兄不要见怪才是啊。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我还没感谢上一次先生的不杀之恩呢。本来应该是我主动拜访的，反而谢先生却先来了，真是不好意思啊。两个人边客套边往里边走，博展辉眼珠一转，似有意又无心的问：谢先生只带了一个人吗？谢文东故意环视一周，笑着问他：难道伯兄还看到其他人了吗？博展辉刚要说话，谢文东又说：本来我是带了不少人，由于这一阵儿我在上海无意中发现我以前一个大仇家，自身安全的考虑，不得不多带一些人手，以防万一啊。仇家？谢先生所说的这个仇家是？魂祖。谢文东说。啊、哦。博展辉连忙点头。谢文东和魂祖之间你死我活的关系早已闹得沸沸扬扬，不是秘密了。他顿了一下，惊讶地说：魂祖在上海出现了？没错，而且都是高手，又在暗处，并不好对付啊。博展辉点点头，谢文东说的有情有理，他又不解地说：那谢先生带的人怎么就剩一个了？带的人多了，恐怕有人会在背后说我心怀不轨吧。我本坦荡荡，但也不得不考虑避嫌呢，所以在半路上我就把人手都留下了。我想伯兄应该明白我的用心吧。博展辉听了以后，老脸一红，哈哈大笑，掩饰自己的尴尬。他搓搓大手：谁说谢先生心怀不轨了啊？那他一定是瞎了眼了。像谢先生这样有身份又大度的人，怎么可能对我这样一个不入流的角色动手呢？嘿嘿，真是天大的笑话，谢先生你可千万别当真呐。他说的义愤填膺，暗中也是长长出了一口气，暗道南红门的消息看来也靠不住。他们不是说谢文东会对自己动手吗？可人家现在只带一个人来，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人家对自己的信任程度。博展辉是聪明人，可偏偏聪明人会把事情想得复杂化。他暗想南红门一定是怕自己和谢文东走得太近，故意放出假消息来说后者要害自己，然后再借机会联合把谢文东和北红门在上海的势力一并清除。如果自己真这么做了，真是稀里糊涂的就把谢文东做了，其结果是好处未必能得到多少，但后续的麻烦定然会不断。光是北红门的报复他就承受不了，更别说谢文东还挂着中央政治部和文东会大哥的头衔了。他暗中庆幸自己发现的早，没上南红门的恶当。他眼角的余光冷冷地扫了一眼身后人群中一个脑袋低垂的大汉，他的神情没有逃过谢文东的眼睛，顺着他的余光望去，心里咯噔一下。那个汉子虽然低着头，但他还是认了出来，南红门八大天王之一的独眼啊。看来天哥说的没错，博展辉确实靠不住，难成大事。他悄悄退出人群，走到一处无人的角落，拿出手机去给向问天打了电话，接通

0: 后他直截了当。
1: 天哥，看情况博展辉已经无心除去谢文东，这样左右不定的人难以共事，不如趁今天的机会把他和谢文东一起做了。
0: 向问天不认为事情这么简单就能解决，他要考虑的比田方长多得多。若是谢文东带领大队人马过来，在路上他会毫不犹豫地命令手下动手了。但事实恰好相反，他要顾及道上的流言流语，他要顾及到南红门的名誉，以多压少趁人之危的名声他背不起。而且从心底，向问天也想用真正的实力打败谢文东，让天下人知道他赢得心安理得，没有一丝投机取巧的成分。在旁人眼里，他所想的有些可笑，但向问天就是这样一个人。用谢文东的话说，他是一个心中坦荡荡的君子，而自己只是一个心怀叵测的小人。君子如何能斗得过小人呢？世态炎凉，成败论英雄。向问天听了田方长的话以后，一点都不感觉到意外。当探子报告谢文东只带一个人去见博展辉的时候，已经想到凭谢文东的演技，后者再难起杀心。他苍然一笑，对待旁边瞪着眼睛干着急的萧芳无奈地说，谢文东是个敢拿命出来赌的人，不过这次他赌赢了。说完了，对电话另一端的田方长说，老长啊，回来吧，这一次谢文东赢了。
2: 回来？
0: 田方长眼珠子差点冒出来，握住电话的手直哆嗦，他语调不稳。
2: 回来？我回哪儿啊？我回去干什么？现在谢文东身边只有一个人，杀他就像探囊取物一样。为什么要我回去？我为什么要回去？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恐怕再也难找了。天哥，即使不杀博展辉，谢文东也不能留啊。
0: 向问天能够理解手下兄弟的心情，他何尝不想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呢？可是用南红门的名誉加上自己的人格去换谢文东一条命，他做不出来。仰面长叹一声，心里阵阵感慨，但语气却异常的强硬。
1: 老常啊，没有为什么，我说撤就是撤，现在。
0: 说完了，把电话挂了。田方长拿着电话放在耳边，木呆呆地站了良久。要不是手下人过来轻声地叫他，恐怕还回不过神来。他麻木地转身，看着手下满脸的期望，似乎就等他下攻击的命令。田方长心如刀割，失声而笑，眼前的景物渐渐变得朦胧。他拍了拍手下的肩膀，似感叹又似预言地说，
1: 红门恐怕难保，早晚有一天会被北方的叛贼所败。天哥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跟着他我从没后悔过，在他身边是我一生的炫耀，即便死了也值了。可你们，唉。
0: 田方长黯然伤神，浑身的精气神仿佛一下子被抽空了，行尸走肉的向工厂外走去。同时他有气无力地说，
1: 召集兄弟们集合，准备撤退。
0: 田方长撤了，带着大批人手静悄悄地走了。经谢文东提示，一直留在走廊内透过窗户仔细观察的高强见状大喜，虽然脸上还是没什么表情，但眼中金光闪闪，敲门进了谢文东和博展辉所在的会客室。他抚耳细语说，
3: 东哥，看样子南红门的人走了。

0: 谢文东轻轻一笑，预料之中。凭向问天的为人，怎么可能对自己这个单枪匹马的光杆司令动手呢？既怕落人口舌，又不符他的性格。谢文东点点头说：“好，我知道了。”博展辉不知道他俩在嘀咕什么，以为对方看出自己和南红门之间的什么破绽，他故作轻松，又似无意地问。 谢先生，有什么事儿吗？要是不好说，我可以先出去。<笑>没有没有，只是小问题，小事情。哦，那个小事情，小事情可以让下面的小弟们解决吗？哈哈哈。嗯，谢文东点点头，他转目对高强说：“给张哥他们打个电话，既然客人要走了，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要去打声招呼嘛，啊！高强眨眨眼睛，他跟谢文东多年，哪儿会不明白他的意思呢？愣了片刻，马上点头说好，转身走出了房间。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又要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48集。听了谢文东的话，高强眨眨眼睛，他跟谢文东多年，哪儿会不明白他的意思啊？愣了片刻，马上点头说好，转身走出房间。博展辉眼珠一转，他问道。 原来谢先生家里还有客人呢，呵呵，一个朋友。通过刚才博展辉对南红门的态度，他感觉到双方的关系并不可靠，似乎有机可乘。他话锋一转说：“这次我来呢，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和博兄谈合作的。”合作？
1: 博展辉一愣，端起茶杯，浅饮一口。他脑中急转。
0: 谢先生说的合作时，谢文东起身，背手来回走了两趟。南红门在上海的势力如何呀？哎，雄厚，一手遮天呐。上海遍地是黄金，而现在被南红门独霸，难道博兄不想分一勺羹吗？
1: 博展辉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要说不想，那是骗人的。甚至做梦都想自己成为上海的霸主、地下皇帝。可惜这个目标太遥远。有相问天在，有鸿门在，这只是一个梦想，遥不可及。他连忙摇头：“不不不不不，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怎么敢去？” 争大的利益呢？再说了，向老大对我也一直不错，能偏居此地，我已经很满足了。哎呀，伯兄这么说，真是让我很失望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现在的社会不进就是退，人心不足，你能保证？
0: 他人无吞你之心吗？博展辉本来想端茶，一听这话，明显顿了一下。谢文东说到他的心里去了。博展辉是个聪明人，野心也和他的头脑成正比。南红门就是一把高悬在他头顶的利剑，随时有可能掉下来刺他个透心凉。作为既有头脑又有实力的他。 不是不想拔掉，只是无能为力。博展辉强颜欢笑，他说：“不会，不会，向老大不是那种人，而且凭洪门的财大气粗，也不会在乎我这个小地方。”哈哈哈，小地方，呵呵，现在这里可不是小地方了，新的开发区。 新的发展机遇，全世界的资金都向这边涌入呢。
1: 这里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浦东，可以说遍地都是钱呐。上海道上的大哥谁不在窥视啊？你认为南鸿门会错过吗？利字当头，今天能和你称兄道弟，明天也同样给你致命的一刀。哼，把你当成朋友，我才说这些。要是伯兄当我在挑拨你和向问天的关系。 那我也无话可说了。说完，谢文东点头，转身就走。薄展辉垂着头，默不作声。他在考虑谢文东的话。南鸿门一直以来，在他心里就是一座无法撼动的大山。别说对着干，即使想说一句不满的话，都得找个没人的地方去说，生怕别人听到。 传到南鸿门的耳朵里去，常年衍生出来的威慑力，不是说不在乎就不在乎的。但谢文东的话也同样是有道理。现在自己所在之地是偏远，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开发是有目共睹的。过不了多久，这里将成为与上海市中心一样繁华的地带，也未尝没有可能。到那个时候。 向问天当真会不垂涎三尺吗？他心里还真没底儿。薄展辉不吭声。当谢文东拉开房门快要走出去的时候，他才缓过神来。谢先生，请留步。你说的合作是怎么个合作法啊？谢文东背对着薄展辉，嘴角抽搐一下。 眼睛当中满是浓浓的笑意，回过头，他说：“你我合作，打垮向问天，没了南鸿门，上海也就攥在了我的手里。到那个时候，大而做出背信弃义的事儿来，我现在用人格和北鸿门的声誉向你担保，伯兄，你认为怎么样啊？”哦。 这个，薄展辉真的犹豫了。谢文东说的大气凛然，而且又在情在理，况且还用整个北鸿门的声誉担保，似乎没有问题。他足足沉思了近2分钟，心里有了主意。不过他假意犹豫未决，转头看着他的智囊，一直在旁边不作声的玄子丹。
0: 玄子丹多机灵啊！他哈哈一笑，客气地说：“谢先生所说的合作，对于我们来说太突然了，一时间我们也无法做出决定啊。我看过几天再给您回信吧。”谢文东仰头望天，想了想，问薄展辉：“这是伯兄的意思吗？”薄展辉挠头笑着说：“嘿嘿。” 我是一个粗人，没什么主意。子丹说的话呢，我一向都是赞同的。谢先生，好了，伯兄，我的耐性一向是有限的，而且也不喜欢等人。我呢，只能给你一天的时间。如果你认为我靠不住或者不值得信赖。
2: 那我只好另找他人了。到时候，告辞了。说完了，谢文东拂袖而去。薄展辉听了以后，一溜小跑跑出来，连连搭笑说：“我没有，我绝对没有不信赖谢先生的意思啊，只是事出突然，我真的得好好的考虑考虑，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0: 薄展辉一直送谢文东出了工厂，才停住脚步。看着谢文东好了，会调准枪头对准我们。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嗯，哼，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呀。车里。 刚才高强在门外也听到一些谈话，他心中不解，问谢文东。

0: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东哥，你真准备和博展会合作吗？合作？呵呵，即使我要找人合作，博展辉他还不配呢。我只是想找个机会把他塞进向问天的枪筒里，就算打不死他，我再从背后捅他一刀也是落得轻松自在，这比硬打硬杀强得多呀。高强失声而笑，他就想嘛，东哥怎么也不会好心到与博展辉谈合作的地步啊，只怕博展辉他不同意啊。不管他同意不同意，先把他稳住是真的，以后再找机会。而且我看博展辉似乎真的动心了。一路上无话，轿车很快到了三眼等人等候的地方，双方汇合一处，见谢文东无碍，都是长出一口气。东哥，刚才接到强子电话不久，独眼龙就领着不下200人从这儿经过。怎么着？招呼他们了？哎，本来想动手的，可惜有警察赶到，这一时间我们也分不清是从哪边来的。没办法，我和老雷只能让下边兄弟让路了。谢文东听了以后点点头，没等他说话，刘波挤过来，心有余悸地说：东哥呀，其实刚才很危险呢，多亏三眼没动手，要是真打起来，我们占不到便宜不说，能活着跑几个都是问题啊。哦，怎么回事啊？唉，南湖门这一次是有备而来呀，不止派出了田方长一路人，趁他们撤退的时候我才看清楚，上上下下加起来一共有3路，每一批人都是200以上，独眼龙只是其中之一，一旦动起手来，南湖门群起而攻之，我们哪能占到便宜呢？哎，哼，这个向问天果然是机智过人，能在短时间内调动出数百人来，哼，只可惜呀、啊。用生不逢时这4个字来形容他怎么样啊？李爽不懂，脱口询问：东哥，为什么说向问天生不逢时啊？三眼翻了翻白眼，看了看东新雷和任长风等人，暗中踩了李爽一脚：你别给我们温东会丢人了行不行啊？
2: 丢人？我怎么丢人了？我
1: 李爽大声嚷嚷着，三眼一拍额头，晕了。谢文东等人打道回府，一路上才发现公路上警车穿梭不断，不时停在路边驻足观望。不像是任局长派来的呀。东哥，正因为不像，我才不敢对撤退的南湖门动手。哼，急什么呀，以后机会有的是。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接近凌晨了，江林没睡，大眼瞪小眼一直坚持下来，见谢文东等人回来，他悠悠上前关心地说：
3: 一切都顺利吗？
1: 从半路上就开始不顺。
3: 发生什么事了？
1: 哼，南湖门不想让我们发展得太快，向问天想用博展会来牵制我，首尾不能同顾，这样我做起事来也必定会畏手畏脚，难以施展。江林听了以后一震，看了看左右其他人，都是服装整齐轻松自在，不像动过手的样子。
3: 你们没动手？
1: 有南湖门的埋伏在，即使动手也占不到便宜啊。
3: 那博展辉还活着？
1: 今天博展辉还活着呢，但是我要除掉的人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安然无恙的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
3: 可博展辉还没死。
1: 谢文东眼睛一眯，像是两根弯曲的钢针横在上面，眼睛似针，他的目光也同样像针，针尖直直地对上江林美丽的双眸。你不用。第二天一大早，鲜花酒店刚刚开门，街道上驶来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轿车在酒店外停下，车门齐开，从车上走下来两个人，一胖一瘦，一黑一白，两个人都是一身干净利落的上等西装。那白面青年开口小声说：
4: 辉哥，咱们就两个人，万一谢文东要对我们……
2: 哼，既来之则安之，谢文东不也是只带一个人到我们那儿去吗？他的地位比我高，不见得我的胆子就一定没他大。
1: 白面青年暗暗摇头，没有再说话。酒店大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三名黑衣汉子，上下打量他们二人一番。
2: 两位朋友，有事儿？
5: 我找人。
2: 你是谁啊？
5: 薄展辉。
1: 那个黑面人傲然地说。那个汉子丝毫没有惊讶之色，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
2: 你稍等，
1: 然后转身回到酒店。时间不长，那个人又走出来，面带笑容说：
2: 东哥有请。
1: 白面青年微微变色。
4: 谢文东好大的架子。
1: 薄展辉笑容不减说：
5: 论身份和辈分，他都有端起架子的本钱。
1: 进了酒店，里边还在装修，油漆味刺鼻，到处是琐碎的装潢材料。白面青年一皱眉，他自然知道这些都是拜他自己一方所赐。上一次忠义帮在鲜花大闹一场，没占到便宜，倒是把这里搞得四处狼藉。谢文东坐在前厅右侧的餐厅里，身边只有高强一个人。桌子前边摆着几盘小点心，他起身向薄展辉挥挥手，笑呵呵地说：但去过那儿的人普遍认为，那里的环境和服务人员的举止绝对不亚于四星。酒店外观稀松平常，门面也不大，但内部装潢的只能用蓬荜生辉四个字来形容。据说连楼梯的扶手都是镀金的。一进大厅，棚顶数盏巨大的法国式吊灯把厅内照得像白昼一样，深色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亮如镜面。
5: 海港酒店确实很豪华，而客人却不多，因为它不是星级的酒店，价钱却高得吓人。
1: 没钱的人不用说了，即使想来也消费不起，有钱的人自然也不会选择这儿。人们总是好面子的，特别是有钱人，去一处不上星级的酒店，总认为和自己的身份不相符。今天酒店和往常一样，里面穿梭的服务人员比客人还要多，但他们似乎没有因为客人少而有丝毫的懈怠，一个个笑容满面，脸上标准的服务似的微笑，嘴角弯弯，露出四颗牙齿。海港酒店在正常人的眼中或许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在黑道人的心里，这里绝对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整个上海最大的地下赌场就坐落在酒店上层，每天都有人可能在这里一夜暴富，当然也有更多的人一夜之间成了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以前黑道上有不少人打过这里的主意，甚至有人曾经付出行动，想通过暴力手段大抢一笔，结果去的人再也没有回来，也没有再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后来，人们知道这里是南红门的地盘，是向问天一手设计的世界级赌国之，皮肤白净，相貌平平，但一双丹凤眼

却是很漂亮，特别是他笑起来的时候，唇上两撇八字胡弯弯下弯，整个人看起来给人精明老练的感觉。两个人下车以后，先是环视一周，个子稍矮的小胡子笑着说：“这儿的环境不错呀。”瘦高个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是不错。小胡子搓搓手，走，咱们进去试试今天的手气怎么样。他们两个是第一次来，没想到外表平凡的酒店内部竟装潢得如此夺人眼目，脚下镜子一般的大理石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流光溢彩，让人眼花缭乱。还好两个人都是见过世面的，愣了一下，很快就反应过来，大步走向前台。前台的小姐露出标准的职业微笑，两位先生你们好，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吗？小胡子眼睛一弯，如同高挂月空的新月，他笑着说，我想见你们经理。前台小姐打量他一番，请您稍等。说着他拿起电话，时间不长，一位身材高大30岁出头的青年从大厅里侧走出来，左右看了看，整个大厅里除了小胡子和他旁边的瘦高个再无一个客人。他直步走过来，见他二人陌生的很，暗愣一下，笑呵呵地伸出手，他说，两位先生，我是这儿的经理，你们俩找我吗？小胡子脸上笑容加深，和青年经理握了握手，直截了当地说，我是来烧钱的。好、哦。青年一愣，烧钱是他们的暗语，意思就是赌钱。他笑容不减，说，两位很陌生啊，好像是第一次来吧。难道第一次来的人你们就不做生意了吗？不不不不，那倒不是，如果有熟人介绍的话。小胡子笑眯眯地看了青年一会儿，从怀里掏出一张卡片递上前说，不知道忠义帮的薄老哥算不算你们的熟人呢？青年接过名片，聚精一看，薄展辉三个金面大字历历在目，卡片右下角还有一个红色的忠字标记，这正是忠义帮老大薄展辉的名片。他哈哈大笑着说，薄老大当然算是熟人呐，不过听口音老兄好像不是本地人吧。那是肯定了，难道你这里有规定非本地人不得入内吗？没有没有没有，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得不小心呐。小胡子面容一沉说，如果你不信任我，可以打电话给薄老兄求证，我来这里是消遣的，不是来让你查户口的。青年见小胡子发火，没搞清楚对方来历之前，也不敢得罪太多，万一踢在铁板上自己找苦吃，这种事儿他经历多了，也看得多了。青年连忙摇手，哈哈，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刚才是我太多心了，实在是不好意思，两位里边请。说着一侧身让他们二人先行，然后悄悄地把名片递给前台的小姐，使个眼色，给忠义帮的薄老大打个电话，问问他是否介绍两个人过来。说完了，他快步追上小胡子二人，一边陪笑一边说，我们这里是现金交易的，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带。没等他说完，小胡子一晃头，那个瘦高个会议抬起手拍拍手里的黑皮包，100万现金外加200万支票，够吗？青年暗吐舌头，300万不算多，但也绝不是小数目。他连忙笑着说，够了够了够了，足够了。三个人上了楼，青年前头带路，直上到三楼，小胡子有些不耐烦地说，

你们这楼梯间里挂的水彩画是很漂亮，地毯呢，踩着也很舒服，但你还要带我们爬几层啊？哈哈，就快到了，就快到了。到了三楼以后，青年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在快接近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门前停下，打开，请小胡子二人进去。房间很普通，普通的就和正常的普通双人标间一样。小胡子四下看了看，他失望地说：这就是你们的赌场吗？您老兄真会开玩笑啊。说着，他走到房间墙角的立柜前边，向小胡子呵呵一笑，同时不留痕迹地一拐旁边的墙壁，然后轻轻一推，立柜横向移开，露出后面一米半高的小门。他的小动作没逃过小胡子的眼睛，后者假装没看见。你们这儿的赌场搞得还很隐蔽吗？哎，没办法呀，上海可不是其他城市可比的，上面抓得严，即使我们红，即使我们也不敢太招摇了。打开小门，里面是一条向上的楼梯走道，两边墙壁镶有夜灯，光线十足，空气中隐约有淡香之气。青年让小胡子二人前行，不时招呼着：二位小心点，别碰了头。小胡子个头稍矮还好说，弯腰向上没感觉怎么样，可是和他同来的瘦高个就没那么轻松了，就差点没手脚并用的往上爬了。可即便如此，没走出多远，脑袋上还是多出两个大包。他诅咒的低骂一句，回头狠狠瞪了一眼身后的青年经理，后者满脸无辜苦笑着。终于到了尽头，推开门，小胡子跳了出来，顿时眼前豁然开朗，映入眼中的是一座无比庞大的大厅。如果说刚进酒店的大厅算是豪华，那这里简直就如同黄光阁里的男人，身着华丽的女人，人来人往，笑声阵阵，在大厅里来回穿行，其中也不乏一些金发碧眼的欧美人和面带高傲、目空一切的日本、韩国人。青年上前介绍：两位，这就是上海最大的赌城了，即使在全中国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啊。他高高挑起大拇指，面带自豪之色。接着他一指大厅四周的数扇金色大门：我们这里除了赌场之外呢，还有餐厅、客房、浴池、游戏厅、酒吧，即使你赌累了，吃喝玩乐、休息睡觉的地方那是应有尽有啊。当然了，只要你有钱。两位怎么样啊？小胡子和瘦高个两个人同时说好。前者说：像你这么说，有吃有住，在这里赌上一个月也不成问题了吧？那当然了，曾经有个美籍华人在这里住了三个月。小胡子眨眨眼睛笑着说：我想他一定是身无分文才离开的吧。青年一愣，很快又干笑着说：那只能说明他的运气不好罢了，赌不就在于一个运气吗？小胡子听了哈哈大笑：我的运气一向不错的。青年也笑了，轻蔑而笑。他暗道：运气好的人有很多，可他没见过几个真正在这里赢钱的。正如小胡子刚才说的，赌场是一个销魂窟，不只能销你的魂，还能销你的钱。哪怕你的家当有千万百万，最后的赢家还是庄家。海港酒店这家中国最大的赌场，有时候一天能给南红门带来上千万的收入，而且不用像正当生意那样上税，所有的收益都是纯利润，可想而知其中的利益之大。向问天黑道生意的支柱正是赌场，而在上海，赌场生意的支柱无疑

0: 是这间重金打造的超豪华的赌场。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青年带小胡子二人上前台兑换筹码，他边走边讲解：“我们这里可以用现金，也可以刷卡。”小胡子点点头，向瘦高个使个眼色。后者明白，把皮包往前台的桌子上一放，打开，里面是一沓沓崭新的百元钞票。青年对旁边穿着白衣西装的大汉一甩头，那个汉子答应一声，从里面拿出一沓，随意看了看里面，觉得没问题，又放了回去，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把金色的尺子，顺着钞票之间的缝隙插了进去。他低头一看，振声说：“100万。”青年对小胡子呵呵一笑：“没问题。”然后对着大汉说：“去拿100万的筹码给这位先生。”小胡子见状：“你们不用点点吗？”“哈哈哈，我们每天要收的钱都过千万，如果一张张去点，哼哼，那耽误的时间太长了，而且也太小气，用尺子量个大概就可以了。一般能到这儿的人呢，都是有头有脸的，没人会占这点小便宜。两位，你们说是不是啊？”小胡子和瘦高个互视一眼，暗暗点头称赞。向问天能把这里做大，不只是实力的问题，光是人家的大气也够常人心折的了。换好筹码，青年眼珠一转说：“两位先生在一起，是不是有些单调啊？”“嗯？你什么意思啊？”青年经理打个响指，响声刚落，从旁边走来两位年轻漂亮、身材高挑的女郎。她坏笑着说：“没有漂亮的女士在身边，实在是一件枯燥的事啊。”瘦高个一摆手，刚要说话，被小胡子拦住：“朋友说，只着淡妆、20岁左右的女孩。”青年称赞说：“老兄真是好眼力啊，这位小姐叫丽丽，还是学生呢。”小胡子感到意外，疑惑地看向女孩。女孩脸色焦红，颔首垂头不语。瘦高个也选好以后，青年领路向大厅正中的大门走去。金色的大门上面写着4个大字：一夜成名。推开门以后，鼎沸的人群霎时间突如袭来，放眼望去，数千平的场地聚集着近千人，一眼看不到边，人头挤挤，黑压压一片。青年张开肩膀大声说：“二位请好好享受吧，希望你们能好运到底，满载而归。”小胡子道声谢谢，不再理他，大步走进场中。他们四个人绕着场地闲逛了一圈，小胡子抓了一把筹码塞进身边女孩的手里：“你去玩吧，等一会儿我来找你。”那个女孩一愣，感觉莫名其妙，这样的客人还是第一次碰见，别人都想在他身上占点便宜，他倒好，早早的把自己踢向一边。“你是让我走吗？”小胡子摇头笑着说：“我赌钱的时候啊，不喜欢身边有女人，那会影响我的运气，明白吗？”女孩似懂非懂，还是点点头，默不作声的走向一旁。瘦高个也给了他旁边的女郎一些筹码，草草的打发她离开。身边没人以后，小胡子摸了摸唇上的两撇八字胡，问：“强子，你怎么看呢？”“东哥，南湖门的人手少说也在100人之上啊。”两个人边低声说话，边装模作样的走到一个客人比较少的桌案前。小胡子随手拿起一个筹码扔在桌子上：“如果我们搞突袭，成功的机会能有多少啊？”“

成功的机会不会很大。怎么说？东哥，你看，这四周都有监视器，而且刚一进酒店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光是一楼的大厅，摄像头就不下十台。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一进大厅，就已经在人家的视线之内了。要是动手，酒店里的中控会在第一时间向南红门总部发出求救信号。就算南红门聚集人手需要半个小时，在中途再用掉半个小时，那留给我们的时间也只是区区的一个小时。我们要在这一个小时之内打散至少百余名南红门弟子，对方还占有地利，特别是那条通往赌场的小楼梯走廊易守难攻，一个小时的时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啊。行啊，强子，越来越厉害了，观察的挺细嘛。但是有两点我觉得你说的不一定对。第一，这里是南红门黑道资金的主要来源地，人手绝对不止百余人。第二，南红门援军赶到也绝对用不了一个小时。别忘了，这里可是南红门的腹地呀。东哥，看来我们强攻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了。也不一定，看情况再定吧。小胡子仰面看了一周，长长吸了口气，弯月般的眼睛突然放出金光。哼，不管如何，这里我要定了。不用说，这一高一矮两个人正是乔装打扮以后的谢文东和高强。博展辉同意和谢文东合作，同时也告诉了他一条消息，向问天在黑道不贩毒，不大规模贩黄，他的黑钱主要来自赌场，而海港酒店的那家赌场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如果能一举捣毁，那无疑让南红门在上海的黑道生意瘸了一条腿，断了一条手臂。有这样的地方，谢文东自然不会放过了，他亲自来打探，看看能在南红门内举足轻重的赌场究竟是什么样子。结果并没有让他失望，谢文东心里下了决定，虽然很难成功，但有目标总是一件好事，至于结果如何，那就随天意了。能享受其中的过程，才是谢文东最想要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50集。谢文东的心里下了决定，虽然很难成功，但是有目标总是一件好事，至于结果如何，那就随天意了，能享受其中的过程才是谢文东想要的。吁了口气，他心情舒畅，笑着说，这回轮到谢文东苦笑不语了。刚才那两位女郎得到筹码以后并没有去赌，而是小心地装进随身携带的钱包里。他们在赌场待的时间长了，也见得多了，知道十赌九输的道理，不会傻到把钱扔进无底洞。谢文东和高强看见他们俩的时候，他们俩正在看热闹，而且看得兴致勃勃的。谢文东好奇，凑上前去伏在他挑的那个女孩耳边问他，什么东西这么有意思啊？女孩被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吓了一跳，转头之间正对上谢文东那双明亮发光的眼睛，她脸色没来由的一红，没什么，只是在看人家赌骰子。哦，赌骰子，这个我也爱玩。说着拉着女孩挤到最前方，看了看桌案，规则很简单，庄家摇骰子，赌客压大小，压一赔一。谢文东并没

马上下注，而是等了一会儿，先看清场上的局面。庄家已经连续摇出七回大，周围一干人等有不少人额头都见了汗了，拿着筹码犹豫不决。谢文东呵呵一笑，抓出一把筹码放在大的范围里。女孩担忧地说：“先生，已经连续出了七回大了，你怎么还压大呀？”“赌博嘛，拼的就是运气，输赢天注定。”其他玩家纷纷下注，他们看好的都是小，毕竟连续出了七回大了，如果再出那就犯了邪了。谢文东就是个不信邪的人，所以他赢了。女孩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有特异功能，虽然他并非每次都赢，但是每次都是赢的很多却输的很少。转眼间一个小时过去了，谢文东舒展一下有些僵硬的筋骨，面前的筹码已经不少，他招呼服务生过来要了一张托盘，把筹码统统放在上面。他往女孩前面一推，走吧，去别的地方玩。女孩一愣，误会他的意思，以为他要走去开房间。他小脸一红，垂下头犹豫片刻，又抬头目不转睛地看着谢文东。虽然谢文东相貌平常，但一双眼睛却很漂亮，甚至诱人，里面闪动的流光总是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

0: 和他抗衡的可能只有一直没出现、身在国外的火王陆寇了。萧芳嗯了一声，往里边边走边问，最近有什么扎眼的人出现过没有啊？
1: 没有，绝对没有，
0: 来的都是一些熟人，或者呢是熟人介绍来的朋友，不开眼敢闹事的这段时间一个也没遇到过。萧芳从谢文东和高强的身边走过去，他谨慎地说，我说的不是那些小混混，现在北红门大举入侵上海，和我们已经全面开战，我担心的是啊，他会对这里不利。萧大哥过虑了，海港有咱200多兄弟，而且赌场的地势险要，想强攻上来不是那么容易的，更何况我一声令下在附近聚集几百人不成问题，北红门的人不来也就罢了，谢文东要是赶到这儿撒野，恐怕他来得了未必能回得去。前面的话他还是细声细语的，只有他和萧芳两个人听得见，到后来声音放大，让旁边的谢文东也听得一清二楚。谢文东暗暗冷笑，暗想，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让我来得了回不去的，越是老虎屁股我就要越踢一脚。高强一看谢文东的样子，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无奈地摇摇头。萧芳站住，回身拍拍青年的肩膀，他对青年的话不以为然，但喜欢他的激情和自信，这正是现在南红门内所缺少的。无意当中他扫过谢文东和高强，轻咦了一声，嘿嘿，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谢文东和高强同时一惊，吓得一缩脖，头都没敢回，硬是假装没听见。他们俩虽然精心乔装打扮一番，但是能骗得了外人，骗不了熟人。萧芳和谢文东打过交道无数，仔细查看难免会看出破绽。萧芳不是向问天，而且和他仇深似海，他要是在这里发现谢文东，绝对不会顾及身份，毫不犹豫地把其碎尸万段，这一点谢文东敢100%的肯定。所以当他发现萧芳向自己和高强走过来的时候，双手低垂，金刀滑落于掌中，萧芳冥思苦想了半天，也没想起在哪儿见过这个人，走到二人身后，缓缓伸出手来，啪的一拍高强的肩膀，兄弟，你是哪儿的人呢？我怎么看你眼熟得很呢？还好他找上的是高强。谢文东长出一口气，高悬的心也放下来。萧芳和高强并未见过面，充其量只见过照片。高强故意一愣，莫名其妙的转回头，疑惑的看着萧芳，朋友，你是在和我说话吗？萧芳看清高强的面容以后摇头苦笑，对方一脸的胡须非常特别，要是以前真见过应该会有印象。他暗笑自己太多心，自从谢文东来上海之后，自己快成惊弓之鸟了。他颔首点头，客气地说，不好意思朋友，我认错人了。高强一笑而过，不用客气。萧芳领人走了，谢文东和高强二人同时出了一身冷汗，他们对视一笑，后者说，东哥呀，我看我们该走了吧。我说强的，还好刚才萧芳注意的不是我。一顿他看了看托盘中的筹码，对着旁边的女孩说，都给你了，用这些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不要再干让自己受苦的职业了。说完和高强走出赌场。女孩傻愣愣地看着怀里小衫似的筹码，又看看谢文东离去的背影，仿佛在梦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com

0: yahoo.com。
1: 东哥，高强低声说了一句，出言又止。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和我还用见怪啊？高强把心一横，东哥，那些筹码好像有100多万吧？我们现在的资金，台那儿至少有3架监视器，我们要是拿着筹码兑换现金，最快也得10分钟。10分钟可是会发生很多事情啊，包括肖芳通过中控台的屏幕把我认出来。高强吸了一口气，他没想到这点，苦笑着说，看来啊，肖芳一出现就让我们瞬间成了大输家。呵呵，强子，100万算什么呀，我能扔出去也同样能讨回来10倍100倍。谢文东的话非常的狂妄，高强却一点都不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他很认真的点点头，东哥，我相信。两个人在服务生的指引下快步从原路走出酒店，上了车以后，高强才算真正放下心来，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谢文东问，强子，感觉怎么样啊？哎呀，好像在老虎洞里转了一圈啊。哼，我说呀，我是问你这海港酒店的赌场怎么样。高强闭目想了一会儿才说，东哥，我们所能设计出来的赌场至少落后人家50年呢。是啊。谢文东长长的两扇空调，汗水还是从他的背心湿透了，这可能就是一般的胖人最不喜欢夏天的原因，不行的威慑力不是说忽略掉就能忽略掉的，万一失败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即便成功了，向问天能饶得了自己吗？南红门的报复自己能够承受得了吗？他的犹豫谢文东可以理解，不想把他逼急了，他笑呵呵轻松地说，不管成功与否，我们都是合作伙伴，南红门要是想对你不利，他必须得先过我这关。话呢，我就说这么多了，你自己考虑考虑吧。说完了，谢文东没再给薄展辉说话的机会，把电话挂了。他活动一下筋骨，打开房间中的音响，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江森敲门进来，看了看床上悠闲自得的谢文东，他笑着说，东哥，你的心情不错吗？谢文东眼不睁头不抬，哎，还算好吧，海港的赌场你去了？江森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床边，去了。老森呐，我真想把他打下来啊。谢文东一向少说废话，江森眉头一皱，这有些难度啊。所以嘛，哼，多把暗赌的兄弟混进去，里面咱们的人越多，成功的几率就越大。东哥，我担心的不是能不能把他打下来的问题，我在想啊，即使我们拿下海港赌场，那儿的产权还是人家南红门的，我们根本立不住脚，也没有霸占的理由啊。哎呀，老孙呐，这也正是我要考虑的，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江森沉思很久才悠悠地说，老刘探来的消息说，海港是肖芳管辖的，而向问天呢，又恰恰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谢文东打个响指，点点手指，称赞说，聪明。聪明的人说话一向很简单，不需点名已经心照不宣。谢文东的耐性并不比常人多，也正是因为他性子急。

0: 才发展的这么快。头脑聪明灵活，心计阴沉诡异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他运气一向很好。但这一次对付海港酒店的那间赌场，他的耐性却出奇的好。他利用暗组和血煞的成员足足渗透了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到底潜入赌场或者在赌场内混熟的血煞和暗组的成员，他自己都不清楚。同样，一个月的时间也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南红门的全面反击绝对是令谢文东头疼的一件事。向问天投入了多少人力和资金，谢文东并不清楚。但是有两次对方来势汹汹，全力围攻鲜花酒店，大有一口吞掉北红门的意思。第一次六月初二，南红门以两大天王田方长和周廷领军，麾下人手无数，直奔鲜花酒店进发。由于聚集一处人手太多，容易引起别人注意，所以兵分数路。即使如此，每一路的车队都已经用浩荡来形容。南红门的异动，暗组早早的就发现了，第一时间把消息传回总部鲜花酒店。谢文东得知消息以后并未慌张，他先是给博展辉打了电话，说明南红门动用主力对付自己发动进攻，希望他能派人支援。他的本意是希望博展辉顶住前方当炮灰。当忠义帮和南红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再出来把两股势力一起消灭，或者坐收渔翁之利也是不错的办法。哪知道博展辉更是狡猾的厉害，既没有直接拒绝，也没有完全答应，而是说自己在这段时间人手也紧缺，同时和临近帮会有些纷争，不敢把人力大量外派。最后他只是象征性的派出玄子丹加上五六十号无关紧要的小弟。看着博展辉派来的虾兵蟹将，谢文东气得直咬牙，他心中暗恨，表面上却没表现出来，热情招待了玄子丹一番。凭他的人手自然无法和冲天之势的南红门主力抗衡，不得已只好用了最后的法宝，找警察护驾。向局长确实很够意思，是典型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类型。谢文东一句话他奔都没打，马上向上级申请自己辖区将会有大规模的拼斗爆发，请求调动防暴大队，上百名真枪实弹的防暴武警和数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在鲜花酒店附近布防，警车停在道路两侧，快填满整条街道。这样的声势向来少有，田方长和周挺的胆子再大也不敢和警察公开火拼，就算赢了以后也无法再在上海立足，而且整个南红门也跟着遭殃。没办法，二人命令大部分手下半路返回，他们两个只带着少数人到鲜花酒店前边走了一圈，透过酒店的玻璃窗，两个人看见了谢文东。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51集。
0: 田方长和周挺只带少数几个人到鲜花酒店前走一圈，透过酒店的玻璃窗，两个人都看到了谢文东。谢文东似乎有意坐在窗户附近，笑盈盈的大口吃着菜喝着酒，旁边还有美女江林相伴，悠然自得，喜笑颜开。田方长、周挺二人在车内气得一跺脚，在警察众目睽睽之下也拿谢文东没办法。田周二人含愤而去，谢文东仰面而笑。打发走看热闹的玄子丹，他拿出一张百元支票递给江森说，
2: 帮我把这个送给向局。
0: 江森接过来一看上面的一排零，吐了一下舌头。谢文东笑着说，
2: 向局啊是一个可以依赖的人，拿多少钱花在这个人的身上也不浪费。
0: 江森赞同，但是眼睁睁地看着用无数兄弟性命拼回来的血汗钱就这么轻松地砸出去，他还是有些不舍。谢文东对于自己有用的人一向都很大方，从来没小气过。他很清楚钱是双方关系的重要纽带，没费一兵一卒，没动一刀一枪，南北洪门间的大规模争斗就在警察眼皮底下草草收场了。虽然逃过一劫，但北洪门门下弟子并不怎么高兴，毕竟己方是借助警察的实力而把敌人吓跑的，十分不光彩。南洪门的人更是大骂谢文东不要脸，打着洪门旗号是给洪门丢人。周廷脾气火爆，属他骂得最欢，连同谢文东的祖宗十八代他集体问候了一遍。可他忘了自己和向问天不也同样借助过警察的力量吗？谢文东不会在乎别人怎么说他，怎么骂他，他一直都说自己是坏蛋而非英雄，所以他做事可以毫无顾忌，甚至不用考虑什么脸面的问题。因为坏蛋可以不择手段，所以坏蛋可以无法无天。南洪门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就这样被谢文东轻松地化解了，同时也给后者提了醒，自己和向问天在上海的实力还有不小的差距。谢文东抓住来之不易的空隙，在上海本地招人，从 T 市继续大规模调派人手，最后他甚至把目光投向远在东北的文东会和身在云南的老鬼，只要能提供出人手他统统的收纳。没出半个月的时间，北洪门内人手倍增，由于安身之地有限，所以人力分散的极广，道上的人笑称只要有旅店的地方就能看到北洪门的人，只要有租赁房屋的地方一定能找到北洪门的人。人多却过于分散，如同散沙，不容易组织。谢文东明白其中的道理，他和东新雷商讨两天总算弄出解决方案，把所有分散的人力按区域划分，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太过分，只要自己不太难做，他一般不会追究。而这一次对于向问天请求，碍于情面还是答应下来，但是事前说明他可以稳住谢文东所在区域的分区警察不出动，但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过了一个小时他一概不管。向问天知道这是这位堂堂的市局局长给的最大情面了，不好再要求其他的，连连道谢，同时也送上一份价值不轻的厚礼。这一次谢文东提前两天就知道了情报，预想到再用上次找来警察的办法已经不可能了，连续两次犯同样的错误那就不是向问天了，借助薄展辉的力量更是不可能，后者狡猾的就像老狐狸，让他上当简直难如登天。看来这回只有靠他们自己了，谢文东有感而发，下面能用得上的人手他都用上了，全体戒备，严阵以待，准备和向问天真刀真枪硬拼一场，也诚心试探一下南洪门在大上海的实力到底如何。28日晚月，晚月如钩，斜挂天端，水银般的月光倾洒大地，也洒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市局长只给了向问天一小时的时间，不长可也不短，成百上千的门下弟子足可以把一处弹丸之地的鲜花酒店踏平。如果没有谢文东在的话，街道两头早早被双方的人控制住，严禁一切车辆与行人经过。还好鲜花酒店的位置，可人们眼中只有敌人，只是举刀机械性的挥舞着手臂，没人去注意他们。时间不长，倒地的人已经渐渐没了声息，浑身上下都是沾血的脚印，这个时候 倒下去的人。

0: 是论个计，而是论片来计算的。向问天没有亲临现场，谢文东也同样没来，而是站在酒店二楼的窗户前边俯视下面的战局。南红门人多势众，但单兵作战实力比较弱，而北红门骁勇善战，却吃亏人数不占优势，双方各有所长，不分上下，势均力敌的争斗，最后受伤的是双方自己。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杀敌1000，己伤800，一把双刃剑，拼到最后没有赢家。战场中时常能看到北红门弟子被数人围困当中，片刻功夫身中乱刀无数，浑身是血，痛苦倒地。同样也不难见到南红门弟子脱光上衣，赤膊上阵，被如同疯子一般的北红门弟子四处追杀，被逼得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混战不停，血流不止，躺在街道上的人已经过百，鲜血染红地面，汇集成一条条小河，流进道边的下水道里，血腥味充斥着整条街道，令人作呕。未死的人垂死挣扎，断肢的人痛苦嚎叫，战场中刀刀相撞的铁戈声融化成发自地狱的声音，如同一根锯在拉割着人的心脏，那种震撼力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谢文东是人，他同样也不好受，看着到处都是呻吟的南北红门受伤弟子，他有一股想呕吐的冲动，不过他还是忍住了。当你去争夺一件东西，当战争不可避免的爆发时，你必须首先学会承受一些东西。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对双方所有参与这场争斗的人都仿佛过了一个世纪。向问天和谢文东几乎在同一时间下令己方撤退，没人愿意在地狱般的街道多待一秒钟。周挺身上至少挨了三处深可及骨的大口子，一张白脸上盖了一层厚厚的血垢，是鲜血凝固以后的结果。他吃力的一咧嘴，脸部肌肉抽搐着，他脸上干枯的血渣子快快掉落，他高声叫喊着撤。随着他的叫喊，南红门如同潮水一般退去，迅速的回收，北红门纵有追击之心，也无追击之力，上至三眼东心雷，下至普通小弟，没有身上不挂彩的，特别是三眼，肚子被人刺个窟窿，鲜血淋漓，若不是用手堵着，肠子恐怕都流出来了。两方人退下，场中留下的尸体和未完全变成尸体或者快变成尸体的人不下300之众。南湖门撤退不久，又派来一队汽车，下来数十人收拾残局。北红门的人一见对方眼睛都红了，纷纷把血都没来得及擦干的战刀又重新拿起来准备上前。二楼的谢文东见状，仰面叹口气，对身后的江森说，落叶终究是要归根的，而且我们没有精力去帮南红门处理后事。江森明白谢文东的意思，急忙下楼稳住自己一方，让南红门的人清理战场。南红门道声谢，开始捡拾尸体，把重伤的抬上车，火速送往医院。战争只用了一个小时，而结局的打扫却整整花费了一晚上的时间。最后街道的血迹清洗干净，天边已经露出鱼肚白，火红的朝阳开始仰起头， 当阳光再次笼罩大地的时候，黑暗的罪恶被永久的掩盖下去。南北一战场面空前之大，但是被掩盖得很好，电视、报纸都没报道此事，可却瞒不过黑道人的耳朵。黑道传播消息之快是有名的，第二天人们议论的只有一个话题，南北红门究竟是谁赢了。有人说是南面赢了，毕竟向问天雄居上海那么多年，其实力是有目共睹的。更多的人认为是谢文东赢了，至少他没输，因为他现在还活着，而且身在上海，活得还挺好。至此一战，南北红门即使没有伤筋动骨，也都伤了元气，双方都需要时间调养生息，储备精力。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谢文东却准备发动他的攻势了。在任何人，包括向问天都没想到的情况下，在不对的时间、不对的地点，对海港酒店发起了闪电战。谢文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只有在此时此刻，南红门对自己的防范最松懈，也最是薄弱的。他花了三天的时间，组织门内精锐，好不容易挑选出200多身上无伤的壮汉，把人手分成数队，悄悄地潜入海港酒店周围。同时他和薄展辉也取得联系，老狐狸一听要攻打海港那间赌场，顿时就来了精神，不用谢文东多说，主动要求自己会尽全力帮忙。这一回他真是说到做到了，举全帮之力亲自出马，以低姿态出现，为谢文东马首是瞻，听他的安排。七月初，上海的天气已经很热了，白天大多人为了避开热毒的骄阳而躲进屋子里面吹冷气或者泡个澡，萧芳也喜欢如此，可是他却不得不出门去一趟海港酒店，因为今天又是银行来押钞的日子，而赌场金库的大门没有他谁都打不开。银行每三天会派人来一次海港酒店，虽然搞不懂，萧芳的心情并不好。早上刚刚去参加了一位兄弟的葬礼，这个人在南北一战当中挨了16刀，送到医院缝了50多针，输了1500cc 的血，结果还是没救回来。萧芳一身白衣，胸前别着白花，坐在车里默默不语。到了海港酒店，今天的生意出奇的好，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三三两两不时有人进出。萧芳觉得反常，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薄展辉来了，而且还带来了上百号人，同样也带来了数百万的资金，看样子是准备豪赌一番。萧芳听了以后嘲讽着说，农民就是农民，只是几百万，至于这么大的排场吗？他没觉得怎么样，下面人却担忧地说，萧大哥，咱们刚刚和北红门火拼一次，人员伤亡不轻，人手短缺，薄展辉这个时候来海港，不是心怀不轨吧？哼，就他，给他100个胆子也不敢在我们的地方撒野。萧大哥，可是听说薄展辉最近和北红门走得近呢、啊、那又怎么样啊，只是圆滑而已。我们和谢文东开战的时候，薄展辉派人支援他了吗？哼，走得近呢、啊、只是说明他两面都不想得罪，典型的两面派做法，无需顾虑。他自信满满进了赌场，推门一看，好嘛，密密麻麻都是人，赌厅至少10台空调在同时运转，可热浪还是迎面扑来。萧芳微微一皱眉，问手下的小弟，薄展辉在哪儿啊？那个小弟伸手一指聚集人最多的人群，喏，就在那儿呢。 萧芳点点头，面带微笑，漫步走了过去。

0: 一见南红门的萧大天王到场，不用他说话，周围的人纷纷让路，闪开一条通道。博展辉仿佛没见到他，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手里的牌上，或许太紧张了，扑克牌已经被他抓得变了形。周围他的手下在旁边捧臭脚叫嚷着，好不热闹。萧芳翻翻白眼，走上前往他旁边一站。伯兄啊，这一局下了多少赌注啊？博展辉随口应答，
1: 5万呢。
2: 啊，可真不少啊。
0: 萧芳点点头，认真的说。博展辉终于把手中3张褶皱的扑克牌全部摊开，看清之后，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气急败坏的把牌往桌子上一摔。
1: 今天算是走了霉运了，又他妈输了。
0: 他眼睁睁的看着面前5万元的筹码被拿走，大口大口直赌9诈。这话可不假，赌桌旁一圈人的输赢全在发牌人手中掌控。筹码被拿走，服务生又开始新的一轮发牌时，博展辉才注意到身边的萧芳。他一愣，
1: 哎呀，是萧老弟啊，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0: 萧芳哈哈一笑说，刚刚到，听说博兄赏脸光临，特意上来瞧瞧。
1: 哎呀，什么赏脸光临呐，只是来凑个热闹，试试手气罢了。
0: 是吗？那伯兄的手气如何呀？
1: 哎呀，已经输了8把了，真是邪门了。
0: 萧芳安慰着。
1: 没关系，前输后赢嘛，经常事儿。
0: 说着他转身要走，银行的人虽然没来，他也不愿意把时间耽误在博展辉的身上。可他没走几步，只听博展辉声嘶力竭地说，
1: 这把拼了，我赌100万。
0: 哦，萧芳暗愣，转个身又走回来，静静的瞧着。能让博展辉扔出100万，一定是把好牌。确实是一把老 K 没错，他心里踏实了一些，从口袋里掏出空白支票，转目看向萧芳。
1: 萧老弟，我直接用支票行不行？
0: 萧芳微微一笑，按道理说呢，是不行的，但是伯兄在上海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忠义帮的名头更算是一号，我信得过，可以用。
1: 好好，
0: 博展辉连连说好，提笔刷刷刷写出1张500万的支票，往桌子上一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1: 500万。
0: 看他的架势，终于有一家开始犹豫起来。过了良久，摇了摇头，把牌一翻，不跟了。另外一家清点一下自己的筹码，画出500万，向案桌中间一推。
1: 我跟。
0: 博展辉双目溜圆，瞪着对方好半晌，手有些发抖，寥寥几笔，又写出1张500万的支票。他拿起来，在空中停顿了3秒钟，下定决心拍在桌子上，闷声说，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博展辉怒声问着。
1: 因为你输了。
0: 那个人动作不停，一只手拿起自己的牌往博展辉面前一扔，等博展辉看清楚之后，瞬间好像老了10岁，无力的瘫坐在桌子上。
1: 这怎么可能？
0: 桌面上对方的3张牌正是3张老 A， 唯一能大过他的牌。萧芳同情的拍拍博展辉的肩膀，安慰他：“
2: 博兄，胜败兵家常事，赌场风云变幻更是如此，不用太在意嘛。”
0: 博展辉不听还好。听了萧芳的话以后，眼眉都立了起来，他一晃肩膀，甩开萧芳的手掌，啪的一阵桌面。他起身咆哮着，
1: 不对不对呀，其中一定有鬼，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我3张老 K

0: 他就偏偏是三长老 A， 一定是有人做了手脚。今天，他妈的，谁都别想把我的钱带走！说着，他疯了一般的狂揽桌面上的筹码。萧芳脸色一变：“不兄，认赌服输这句话你应该明白吧？要是真输，那我就认了。可是，别人要想他妈的耍我，嘿嘿。” 我博展辉可也不是好惹的。话音未落，他伸手从后腰拔出一把明晃晃的片刀，往桌面上一插。他脸上的横肉直颤，不把事情说明白，这事儿没完。他手下见老大动了刀了，也纷纷掏出家伙，大有一拥而上的意思。 周围的赌客见动了真家伙，都是大惊失色，不知是谁喊着：“抢劫了，杀人了！”这一喊不要紧，上千赌客顿时就没了秩序，有往外跑的，有抢筹码的，还有往桌子底下钻。萧芳气笑了：“怎么着？你还想和我动手吗？自己半斤八两。”
1: 心里总该有个数吧，哈哈哈哈哈哈！博展辉环视一周，渐渐恢复平静，仰面大笑，笑声洪亮，在赌厅内盘旋，震得人耳孔嗡嗡作响。萧芳微惊，难道这个人不是疯了吧？博
0: 展辉，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博展辉停止狂笑，跟着目光冰冷下来。 手中把玩着片刀，南湖门在此地也算是发了横财，有钱本应该大家赚，为什么偏偏要你一家独享啊？所以，今天我想请萧大天王帮个忙。什么忙？萧芳终于察觉事情不简单，暗中提高戒备，便慢慢后退，边冷冷地问着。博展辉扭扭脖子。 他呲牙笑着说：“把海港酒店借给兄弟玩几天，等我玩够了再还给萧老弟，你意下如何呀？”哼，哈哈哈哈哈！萧芳好像听了天下最好笑的笑话，大笑不已，良久才停下来。他一字一顿地说：“博展辉。”
1: 看来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不要以为现在我们对付不了你，杀你，那是易如反掌的。说完了，他拍拍手掌，从赌场外冲进无数手持战刀的大汉，清一色白衣白裤，身体强壮，横眉立眼，毫不威风。自己人大量涌入，萧芳心底有了底气。
0: 博展辉，叫你的人把家伙扔了，我或许会考虑不杀你。<笑>谁杀谁，还不一定呢。说完，他手中片刀一挥，给我杀！一声令下，忠义帮弟子蜂拥而上，劈头盖脸，和南红门的人站在一处，双方人力相差不多。
1: 忠义帮也是以骁勇好斗出名的，而且事前早有准备，和南湖门打在一处，并不落下风。萧芳为人谨慎，看出忠义帮有备而来，生怕有失，悄悄往中控室退，想借机给向问天打电话通风报信儿。可他的动作没有逃过博展辉的眼睛，博展辉哈哈一笑，挥刀拦住他的去路。
0: 萧先生。
1: 你想去哪儿啊？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伸手，博展辉曾问过谢文东，后者只是简单回答了两个字“一般”。这时候，博展辉更是起了轻视之意，只是他太不了解谢文东的为人。 一个人能让他称为一般，已经极不容易了。笑完了，博展辉狂言说：“我想留下你的命。”

也想留下你的人。萧芳闻言脸色一变，下意识退后一步，反手抽出刀来，状似装腔作势：“你不怕我们南湖门的报复吗？”“怕。”薄展辉自然怕，而且怕得要命。他紧跟不放，向前跨一大步。怕，所以我才会和北鸿门合作，希望能早日把你们南鸿门打出上海。萧芳恍然地说：“你，原来你已经投靠了谢文东了。”“哼哼，只是你知道的太晚了。”说完了，薄展辉不再发话。薄展辉哎呀一声，噔噔噔退出3米开外，才站稳身子，低头一看，小腹的衣服开了一条1尺多长的大口子。萧芳闪电般的一刀，差点让他开膛。薄展辉惊出一身的冷汗，像是第一次见到萧芳似的，上上下下重新打量。哼，阁下。好快的刀啊！萧芳脸上找不到半点惊慌之色，取而代之的满满是自信。他傲然一笑：“哼，我的刀一向很快，只是你不知道罢了。”薄展辉血往上涌，黑熊模样的身子向萧芳猛压过去：“我倒看看你是如何快的！”萧芳一招之间差点重伤了薄展辉，并非二人之间实力的真实体现，主要是由于后者过于轻敌，心存大意，萧芳又是早有准备，而这一回他暗中加了小心，两个人争斗在一处，打得不可开交，萧芳再快，薄展辉再猛，刚开始萧芳还能应付，没过多久他渐渐顶不住对方一轮又一轮的狂轰乱炸，连连气喘，汗如雨下，对对方的重刀也是左躲右闪，险象环生。而薄展辉却是越战越勇，浑身上下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攻势如潮。萧芳暗叹一声：“苦也。”无奈之下只好用出绝招跑。他虚晃一刀，猛刺薄展辉双眼。薄展辉冷笑，随手用刀一划，把对方刺来的钢刀弹开，顺势向前一冲，连带着抬起一脚，正踢着萧芳的胸前。萧芳惊叫一声，飞出3米多远，落地以后连滑带滚，又溜出4-5米远。见他如此狼狈，薄展辉刚想哈哈大笑嘲讽几句，可转念一想，不对。自己刚才那一脚用了多大的力量他清楚，崩跨出一步，堪堪的躲过4刀，然后突然加速，趁那4个人回刀之时，身子已经窜到4人面前，肩膀一甩，甩出致命一刀。4条大汉其中2名胸前开花，血光乍现，另外2人各闪一边，才侥幸幸免。一见有空闲了，萧芳一看清这个人的面目，顿时泄气了。他长长呼出一口气，双手捧刀，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的。谢文东同情地看了他一眼，萧芳只是给自己打气，若是自己落在谢文东手里，后果会是怎么样，他不敢想象，但是有一点他清楚，就是一定很惨。听了对方的话，萧芳老脸一红，他强眼说：“听了你这话，好像你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啊。”他有意在拖时间，希望海港受袭的情况早点传出去，好让邻近的兄弟来解救。谢文东多狡猾呀，一眼看穿他的心思：“小兄，你不用指望有人来救你，即使来人了，那也是白白送死。既然我现在能站在这里，说明我已经做好了应付一切意外的准备。”萧芳一言未发，凝视谢文东良久。“谢文东，你不想杀我？”谢文东没说话，只是点点头。“以你的性格，如果你想要我的命，恐怕我早就死了。”谢文东点点头。萧芳疑惑地说：“

0: 那你究竟想要什么？谢文东直截了当的说：“我确实不想杀你，我想用你的命来换向问天一个签名。签名？签什么名？我不懂。哼，再把海港酒店过户到北鸿门旗下的合同上。”
1: 签个名，啊！萧芳眼睛瞪得溜圆，好一会儿，他仰面大笑，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天的为人重感情又讲义气，他会把身外之物看得比兄弟的性命更重要吗？他会见死不救吗？他会眼睁睁的看着你被杀吗？萧芳无语。向问天是什么人？ 没人比他更了解了，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惊天泣鬼的汉子。向问天会来救他，哪怕谢文东开出再高的价钱。<笑>谢文东，你还是人吗？好朋友们。
2: 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黄三泰做出决定，明年3月初3在李家店和窦尔敦比武。 表面上看起来光明磊落，实质包藏祸心呐。在前。

0: 增援。那么一切全安排好了，夏侯山提议得派一个能言善讲的人前去下书，不家怕窦尔敦觉察出这里有毛病不就范。黄三太点头，看了看手下的人，谁能趁这职呢？最后选定一个人，季全。季全一听赶紧过来，总镖头有什么差派？季全呐、啊，有道是能者多劳，下书就委派你了，大部分都不在，好在时间还来得及，必须派人去请，所以又分别写了书信，分头派人去请，又派胡景春领着人赶奔河间府李家店去找李青川进行安排。这些事情咱资不必细说，回过头来再说铁罗汉窦尔敦。连日来泰山大佛寺相安无事了，每天窦尔敦抓紧时间处理了公务之后教徒弟们练武。但是您别忘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呀、啊、山东那么大个地方，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练武的人都好几万呢、啊、窦尔敦能管束的面面俱到吗？当然不能。据说在登州就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儿，有人反映到杜尔敦耳朵里，什么事儿呢？传闻登州派两个派主，他们是亲哥俩，正派主叫燕国顺，不知糟蹋多少良家女子，有的人报了官了，结果官府跟着穿连裆裤，受了他的贿赂，不闻不问，有时候打马虎眼，更助长了他的气焰，他就为所欲为。这个事儿就传到窦尔敦耳朵里了，窦尔敦心中大大的不悦，心说燕国祥啊，你身为登州的副派主，执掌一派，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本总头领三令五申，禁止奸盗邪淫，你公开这么败坏，这还了得吗？但是光听传闻无凭无据，所以呢他让傅春宝亲自去调查一下，临走之时交代的非常清楚。傅春宝一笑，老西呀，你放心吧，交给你徒弟万无一失，我一定把这事查个清清楚楚，水落西出，您听信儿吧。春宝起了身了，数日后春宝回来了，啊，不光他一个人，还带了个年轻的小伙子。这小伙子长得挺土气，但是浓眉阔目，长得还不错。春宝见着师傅之后跪倒施礼，老西呀，我回来呀，快起来，怎么样？哎，别提了，哎呀，把我累死了，我到登州也没闲家，黑天白天调查了解，把底全摸清呀。燕国祥的确是个花里魔王啊，这小子做的缺德事太多太多了，那传闻都是真的。为了找出真凭实据，这不我领了一个被害者，我小伙子你过来，这是我媳妇，叫窦尔敦呢。
1: 小伙子一听哭痛跪下了，哎呀，总头领啊，总头领救命啊，总头领救命啊。
0: 窦尔敦

0: 让人把他搀起来，搬了把椅子让这小伙子坐下来，耐心地问他：年轻人叫什么名？我姓鲁，我叫鲁才呀。哦，先别哭，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讲来。
1: 是总头领，那是这么回事，我呀祖祖辈辈住在邓州，我们家靠着打鱼为生，现在我们家呀老人都不在了，千斤重担落到我肩上。说这话，去年秋天我成家立业了，娶了个媳妇儿，名字叫李春香啊。不怕您笑话，我们夫妻之间十分恩爱，她的确是个好妻子。可是好景不长，不知的是谁传的这话，就传到燕国祥耳朵里了。燕国祥是个酒色之徒，听说我妻子有几分容颜，他就动了阴心了。说实话，前些日子吧，我跟我妻子正在院里头修补船只和渔网，燕国祥领着一伙人闯进我的院里，把我吓了一跳。我就问二爷：“您来了有事儿吗？”他把腰板一拔，双手一背，说：“有事儿，你欠我的船租现在还没还呢，你什么时候给？”小人我就说：“不欠钱呢，我上个月刚交足了，这月还没到，怎么能说欠您的钱呢？”他把眼珠子一瞪：“胡说，这船渔具我全部租给你了，今天我就要收回去。”说话间，他手下那帮人拖船的拖船，抢渔具的抢渔具，哎呀，可把我急死了。窦尔敦听到这儿就问：“你先等等，鲁才啊，这船的确是你租的吗？那些渔具也是老燕家的吗？”“啊，是啊，从我父亲和祖父那辈儿就租老燕家的船和渔具，到了我这辈儿也不例外，因为我们挣的钱比较少，想买只船买不起，因此常年租他们家的船。”“那你接着往下说。”“好吧，就这么。”他这一讲我急了，我说：“二爷，我们祖祖辈辈跟你们家打交道，何况我又不欠你的钱，你这不抢我的饭碗吗？如果你把东西收回去，我就得喝西北风，求二爷你高抬贵手，我今后这钱一定提前给你交付清楚。”后来他一挥手，他底下的人不动手了。这燕国祥瞅着我奸笑了两声，他说：“鲁才啊，我这个人心肠最软呐，你这一说好话，我那就改变了主意了。好吧，船呢和东西还租给你用，你就是拖欠几天租子也无所谓，但是咱有个交换条件。”当时我就问二爷：“我跟您怎么交换呢？”他说：“我租给你船和渔具，你把你老婆租给我，时间不用长的，租一个月就可以。”当时我一听啊，认为他开玩笑，我说：“二爷，您跟我开什么玩笑？世界虽大，哪有租老婆的？”哪知他把狗眼一瞪：“胡说，是官府。”跟他是一个鼻子眼出气，说我妄告不实，陷害好人，一顿深入的调查了解了。告呀，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你妻子在或者不在，这都很难说呀。你要有个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你妻子还在，肯定召集你夫妻团圆也就是了。我多谢总头领，多谢总头领。鲁才啊，还有件事，你先别急着回去，就住。

泰山大佛寺，我这儿包你吃住，将来有用。等你媳妇儿被救回来之后，你们夫妻团圆，我给你们路费，再回登州也不迟。多谢总首领，石宽呢？在，这事交给你了，把鲁才安顿好了，严加保护。明白？走走走，小伙子，跟我走。他们下去了，窦尔敦气得背着手来回直溜，心说燕国祥，燕国祥是可杀而不可留。一回身，他看着华文龙了，文龙在，你辛苦一趟，再下登州，师傅，您交代吧，什么事儿？你想方设法找到燕国祥的家里，千方百计把那李春香要救出虎口，如果此人还在的，在秘密的情况下送到泰山大佛寺来。明白？文荣啊，你出门我最放心，旁的我就不说了，老师您放心，万无一失。花文荣走了，窦尔敦等啊等啊，这一天总算盼着闪电昆仑子回来了，不但回来，还领了一个女人，领了一个老婆。窦尔敦一看这女人年纪，这女人一路之上让他陪伴着，这才来到大佛寺。这就说明华文龙办事十分精细，想的也很全面。窦尔敦是频频点头，问李春香究竟怎么回事。李春香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两个膀子露出来，那身上不便叫旁人看，就看这俩胳膊就清楚了，上的是青一块紫一块，让燕国祥打得遍体是伤啊，你不得不从啊。落到魔王的手里，那还有个好吗？要不是华文龙把他给救了，李春香早就想自杀了。窦尔敦点了点头，来啊，把鲁才叫来。时间不大，鲁才进屋了，一看媳妇儿在这，哎呦气呀！夫妻二人抱头痛哭，然后双双跪在窦尔敦脚下磕头谢恩。窦尔敦让他们起来，告诉鲁才夫妻，既然你们团聚了，要好好相处，特别是鲁才，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伤了你们夫妻的感情。总头领您放心，那还有人味吗？这事儿我充分理解。好，那你们暂时先住到庙上，还是那句话，吃住我包下了，等着我给你们报仇出气。多谢总首领，多谢总首领。这个事儿依然交给石宽安排三个人食宿住处，咱不必细说。窦尔敦跟华文龙商议之后做出决定，以开会为名，请燕国祥、燕国顺弟兄赶奔大佛寺。与此同时，把山东另外七家的头领也请上泰山。来的最快的是傅华臣，紧跟着是科特朗也来了。到这之后，窦尔敦把这底就跟他们说了。老头听完气得须眉结账，怎么可能呢？燕国祥啊，你是往死里作呀，这是个畜生，不得不除。可是燕国顺也有一定的责任，身为一派的派主，为什么充耳不闻？如果他当哥哥的管束严，燕国祥也不敢这么为所欲为呀。难道说他包庇他兄弟不成？尔敦呐，对燕国顺也得严加管教。有人就提

0: 杀了得了，然后再派旁人去。说什么的都有，窦尔敦没表态。书说简短，请帖书信发下去了。在一天，这些人是陆续来到泰山大佛寺。旁人咱不说，单说燕国祥、燕国顺带着仆人一前一后走进客室，窦尔敦起身相迎，两个人一躬扫地。哎呀，总头领，总头领一向可好啊？窦尔敦以礼相还啊，好啊好啊，二位里边请，里边请。表面上一点声色都没露出来，哥俩跪坐，窦尔敦偷眼观瞧，就见燕国祥二郎腿一搭，美了八字的，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其实这小子一无所知，他哥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了几句话之后，窦尔敦说：“二位啊，明天正式开会，你们呢好好休息休息。开过会后，你们有很重要的任务，我还要委托。”哥俩听完非常高兴，多谢总头领提携。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又歇了一会儿，窦尔敦传下话去开会。这八大头领陆续都来了，窦尔敦坐到正中，其他的人雁翅排开，仆人站在左右。窦尔敦脸沉沉着，这些人心里就没底，心说总头领干嘛呀？这是那脸沉的有点吓人，不怒而自威呀、啊！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把我们给逼了呢？啊！总头领不发话，也不敢打听。人们到齐之后，窦尔敦往左右看了看，都到齐了吗？啊，都到齐了。文龙啊，按原计划准备。
1: 是。
0: 华文龙大步流星来到门口，高声喊喝：“来呀，准备！”开会的人一听，准备什么玩意儿？往外一看，可了不得了，80名刀斧手，都是彪形大汉，一个个气宇轩昂，怀抱鬼头刀，拿着绳索把大门二门窗户全给堵了。大伙一看，这是什么事？莫非有什么杀身大祸不成？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在大佛寺召集会议，八大派的当家人全都在场。没开会之前，窦尔敦不可能啊，跟我毫无关系，我这何必的呢？想到这心放松了，鸭子腿拧着喝着茶水，观看下一步怎么发展。华文龙转身进屋，回师傅的话，一切准备就绪。窦尔敦一挥手，华文龙归坐。能有3分钟，铁罗汉没说话，锐利的目光打量开会每个人，他的眼神扫过每张脸，那个人就一哆嗦，不敢跟窦尔敦碰眼光。特别是燕国祥，一看窦尔敦那眼睛怎么那么亮，好像眼睛会说话似的，吓得两腿发抖。3分钟过后，窦尔敦这才说话：“各位，今天把大家请过来，共同商量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呢？
1: 清理门规。
0: 大家还记得吗？数月前咱们开过一次会，我在会上当众宣布有那么几条规定，其中有一条至关重要，那就是不准调戏妇女，不准奸盗邪淫。我想各位全都记得吧。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们在座人当中居然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霸占民妻。各位啊，你们说应该怎么办？我们山东居然出现这种不孝之徒，应当怎么处置？因此今天开会头一项要清理门户。大伙一听，是吗？谁呀？
2: 是不知道谁呀？
0: 没干过这个事儿的人，或者说手下没干过这种事儿的人，人家心里就有底。干过这事儿的人则不然。特别是燕国祥一听窦尔敦说完这话，就觉这个脑袋嗡嗡，脑袋大了八圈，头重脚轻。说完了，让石宽下去把鲁才带上来。
3: 是。
0: 时间不大，鲁才跟着来了，往屋一看，怎么这么多人，一个个脸阴沉着，院里全是刀斧手。这鲁才就有点害怕。
3: 我这
0: 石宽告诉他，别怕别怕，该怎么说怎么说，听没有？现在看你的了，我师父是给你出气报仇。通过这么一说，他心里有点底了，紧往里走了几步，跪在窦尔敦面前：“
3: 总头领，我给您磕头了。”
0: 起来，鲁才啊，你当着众人的面把被害的经过讲述一遍。
3: 没，
0: 别怕，一切由本总头领给你做主，大胆地说。怎么一动员，鲁才啊这才鼓起勇气了。
1: 他回头一看，哟，燕国祥这小子也在那儿坐着呢，他又有顾虑了。
3: 喂，
0: 豆都乐了。鲁才啊，难道你不冤？
3: 我冤吗？
0: 冤枉因何不讲啊？吞吞吐吐，这是何意？你怕什么？一切由本总头领给你做主。石宽也说，春宝也说，
1: 说呀，你怕什么？
0: 毕竟他是个男人。最后鲁才把腰板扒直了。
3: 好，那我就说一说，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因为咱前面书都详细说了，不重复了。在座的人一听，人们把目光全都投向燕国祥和燕国顺，一个个是怒目横眉。燕国祥这小子如坐针毡呢，脖子都冒了汗了，但这小子还真狡猾。他知道大祸临头了，但是不甘失败，这心里头盘算着：他妈这鲁才怎么跑到泰山来了？谁把他鼓得来的？
3: 哎呀，你看官府不敢治我的罪，这窦尔敦可不管这套啊。
0: 这笔他是信口雌黄，血口喷人，胡说八道啊。还是那句话，
3: 杨这小子矢口否认，你跟他当面对质，你把你被害的经过讲一讲，别害怕，总头领给咱做主。
0: 这一劝有效了，春香是进屋就哭啊。

0: 女人脸皮薄啊，这事怎么好出口？但是情况特殊，又不能不讲。他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不用深说，这么一讲大伙全明白了。
1: 对对，
0: 是有这么俩人，那个鲁才还有他这媳妇儿，都是我的渔户。什么是渔户呢？就是租用我家的船具和船只，靠着这个好维持生活。因为这鲁才欠了我们家的租子，我管他要钱，他拒不交租子。这还不说，仇恨在心，反咬一口，诬陷于我呀。他跑这来告我来，根本就没这事儿啊！求大家给做主，求总头领明察，他们两口子合成一气，这是陷害我，冤枉，冤枉啊！这夫妻俩一听，这怎么办？这不顶着牛的吗？我们说有这事儿，他说没这事儿，大伙有点犯难。窦尔敦往这一坐，是稳如泰山。燕国祥，你先别说，这事儿你觉得是冤枉吗？太冤了，总头领，太冤了，无有此事。好吧，如果说没有这个事儿，那么你的所作所为，过去你有没有这事？没有，我是一步俩脚印，光明磊落，我从来没干过这种缺德的事。大家都听清了，燕国祥说他没干过这事儿，我拿出点证据请大家过目。其实早准备好了，就是春宝取回了这些书面材料，窦尔敦从抽匣里取出来，当众一举，各位请过目，挨个叫大伙看。传来传去，传到燕国顺手上，燕国顺这一看呢，这汗滴滴答答下来了，心说老二啊，老二啊，你算交代了，我也不能保护你啊。没想到这个事情做的这么结实啊，人证物证全在，你不承认也不好使了。这是四邻八家给出的证据，都是苦主，都是被害人，年月日时，什么事情说的清清楚楚，后头都摁着手哑呢，那能是瞎说吗？众人看罢之后，一个个气的是咬牙切齿，畜生，王八蛋，人面兽心，总头领，按门规处置吧，处置了吧。窦尔敦冷笑一声，燕国祥，这是登州的，你管得着吗？州有州官，县有县管，我不服啊，他有一告，我还有一诉，干脆回登州府打官司去。哥，咱走。他说的倒轻巧，能出得了这个门吗？他刚一转身，华文龙站在他身边。哪儿去？
2: 喂，你要干什么？我回登州府打官司去。哈哈哈
0: 哈，门有门规，到官府打官司，一会儿青，一会儿紫，一会儿绿，没敢说话，也没敢扎刺儿，眼睁睁瞅着华文龙等人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兄弟拎到院里去。窦尔敦吩咐一声，为了清理门户，这种人可杀而不可留，开刀扎实。掌刀就过来，手取刀落，咔嚓，这一刀把狗头砍下。鲁才夫妻看得真而切真，双双跪倒，多谢总头领，多谢总头领，总头领您算做了件好事，不但把我们给救了，把那一方的妇女姐妹也给救了。

0: 窦尔敦吩咐一声，把尸体拉出去扔在后山，血迹打扫干净了。窦尔敦锐利的目光落到燕国顺头上，燕国顺这一叫他，燕国顺魂都飞了，赶紧欠身离座，扑通就跪下了：“总头领饶命，总头领饶命，你可知罪？
1: 是我也算罪大恶极。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我兄弟，我兄弟做了坏事，我也受到株连，他罪大恶极，我自然也罪大恶极。
0: 哼，胡说八道啊！我说燕国顺呐、啊，你兄弟做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说，知道不知道？
1: 我说良心话，有耳闻。
0: 但是，总头领啊，我常年在外打鱼，漂泊在江海之上。那么回来之后，在处理本门户的事情，对他也管束不严。我也听到风言风语，一问他，他跟今儿个似的，一问三不知。你说我查无实据，我怎么处置他呀？尤其嘛，他还是我亲兄弟，所以呢，我也没认真。
1: 饶命！
0: 窦尔敦不发话，别人不敢下手。其他人推下去。燕头领，你站起来！
1: 我不敢，您饶了我才敢站起来。
0: 饶你不死！
1: 多谢总头领。
0: 站都站不住，体如筛糠，一个劲儿的抖擞。燕国顺，姑且给你记大过一次，把你饶了，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看来你不配做登州派的派主，把你降为副派主。你听见没有？
1: 哎呀，多谢总头领关照，我感恩戴德，一辈子也忘不了。
0: 那么登州派还缺少一位当家的，我提议赖九成到登州做当家的。这一说不要紧，在座的人热烈鼓掌拥护，同意赞成，这个提议太好了。赖九成也来开会来了，就在座位当中，真没想到窦尔敦能推举他做登州派的当家人。实质说起来，赖九成当初跟窦尔敦针锋相对，后来呢双方和好了，尽管和好了，可心里那疙瘩始终没有完全解开。窦尔敦呢想解开这个鸽子，但是没机会。今天终于机会来了，利用清理门户的时间，把赖九成推举为登州派当家人。这是往高了拔他呀。他原来是北原派当家的，但是是副手，现在提升为一把手，那不一样。尤其登州那是个大地方，赖九成心中是无限感激啊，急忙站起来躬身施礼：“总头领，您看我行吗？”“大哥不必说了，只有您才能胜任此职，您就不必客气了。”“
1: 那好吧，那我也就愧领了。”
0: 赖九成心满意足，那疙瘩彻底解开了。相反的，对窦尔敦感激的是无不可。窦尔敦转脸问燕国顺：“我说你觉得这种安排合理吗？”“
1: 合理，太合理了。
0: 按理说我连个副头领我都不配呀、啊、今天总头领高抬贵手，还我给我留点脸面，我就感恩不尽了。我愿意，我愿意。”

0: 然你愿意，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之后窦尔敦再三强调门户的规矩，要求各头领一体遵守执行，大家一致点头同意。吃完了晚饭，众人还没等离开呢，事儿又来了。要知什么事儿，咱们且听下回。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打下这个底子，就不好办事了。赶忙站起身来，列队相迎。刚走到门口，迟乐天乐着进来了，哈哈哈！哎呦呦呦呦，难得一会呀、啊，怎么这么多人呢？窦大侠一向可好吗？您还记得这个人吗？在鹿王台比武之时，咱曾经反复交代过，他收养了个孙子，就是猛英雄丁猛。后来丁猛拜窦尔敦为师，老头在比武的时候受了伤了，打那儿他声称退归林下，再不出头。没想到二年过去了，老头重新出世，故人相见，自然非常高兴。窦尔敦仅行几步，撩衣服跪倒：“前辈在上，生猛过来了，
1: 爷爷，哎呀，爷爷，你可想死我了！”
0: 再看这丁猛跟小孩撒娇一样，拱到老头怀里头，扯胳膊抱大腿，亲热的不得了。难怪丁猛小时候老剑客收养，一直到成人，能说没有感情吗？迟乐天点了点头：“猛儿，跟你师父怎么样？”“
1: 可好了，比跟你强多了，又长了知识，又长了能耐，老师教给我不少做人的道理。”“
0: 嗯，行行啊，就冲这几句词儿，你小子没白活呀。”“
1: 嗯，
0: 好好好好，退在一旁，我还有正事。”窦尔敦就知道老头来肯定有事儿，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老头不愿意说，就露出来意意思思的。窦尔敦多明白，赶忙说：“老前辈，路途遥远，您辛苦了，有什么事儿咱们晚上再说，您到下边休息去吧。石宽呐，安排住处。”“
1: 是。”
0: 迟乐天刚出去时间不大，窦尔敦站起来了，谎称去方便方便。什么叫方便呢？上厕所，这就叫方便，大家全理解。窦尔敦说着走出客厅，问石宽：“老剑客在哪屋？”石宽头前带路，把窦尔敦领进配房。迟乐天正在屋等着呢，一看窦尔敦来了，赶紧分宾主落座。石宽把茶水给摆好，轻轻把门带上，也退出去了，知道有大事，不敢在屋逗留。这时候的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位，窦尔敦这才问：“老人家，您这是从哪儿来？有事儿吗？”“哎呀，窦大侠呀，不但有事儿，这事儿还不小呢。我特备来到山东泰山给你通风报信，你思想上好做个准备。”“
2: 哦，
0: 老人家，究竟有什么事儿？”“
2: 哎，这么说吧，我从露台比武受了伤了，那时候下决心呢，退归林下，再也不出头。其实呢，我这个宗旨没变，无奈伤势严重，我得找个地方治治。就这样，我离开泰安之后，到了北京，去找我一个好朋友，叫高雄。

这高雄啊，在北京西城是著名的郎中，专治黑红两伤。我们两个处的不错，我就住在老高头家里了。经过他精心调治，大概一个多月吧，我的身体渐渐好了。又过了一阵子，这才康复。你看现在抬胳膊活动腿，一点事儿都没了，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窦尔敦点了点头，是啊，老人家，您能康复，大家都高兴。行了，这是信儿，听我说正文。因为老高头呢，手艺很高，精通医术，他跟十三省总镖局长员呢很感激老高头，经常一口单刀压盖武林，三只金镖百发百中，特别是他的甩头一子，这种暗器是鬼神皆惊啊。荒三太实在是了不起啊，他要出面跟你决一雌雄，尔敦呐、实在叫人担心。俗话说，二虎相斗必有一伤，究竟你们谁胜谁负很难说呀。我不怕你不爱听，连老父心里也没心呐。为了避免吃亏上当，最好不去，我怕你答应，因此赶忙事先给你送个信儿。你听明白了吗？哦，原来如此，老人家，晚辈万分感谢。这样吧，我也不傻，到事情头来了，我随机应变，也就是不管怎么说，最好你别答应，即使去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好好好，晚辈知道了。窦尔敦又坐了一会儿，了解了解北京的情况，打听打听十三省总镖局这些人的专长，到掌灯的时候请迟乐天吃个饭，而且提出要求，请迟老剑客住在泰山大佛寺，最好先别离开。迟乐天点头，我这次来呀、就想多住些日子，给你跑跑腿笑笑劳，有用我之处我也给你帮帮忙。太好了。窦尔敦回到屋里头，见着上官元英、科特朗以及在座的众人，把这个事儿就跟大伙讲了，这也没什么保密的。科特朗一听，嘿，兄弟，你看出来没有，老匹夫黄三太没安好心呐、兄弟，你是怎么想的呢？你是比武还是不比呢？

0: 才好呢，他敢碰老师一根汗毛，我把他脑袋刮得拧下来。他这一说呀，逗得大伙是哄堂大笑。华文龙把眼睛一瞪，呆着，这什么场合，胡言乱语，推在一旁。
1: 那是了您了。
0: 丁猛还真怕华文龙，这傻家伙推现在的名片。窦尔敦点了点头，看来迟乐天老剑客说的是一点不假，这不来了吗？下书人季全现在何处？在客室，没您的话没敢领进来。请。窦尔敦搭理一请字，众人坐好了，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听见脚步声音，从外边走进一人。众人闪目观瞧，一瞅，嚯，来这个主不善乎，细条条的身材，宽肩膀，细腰身，穿青挂皂，一条大辫耷拉到屁股蛋，辫梢上拴着五色头绳，举止端庄，往脸上一看，面似姜黄，宽脑门，尖下颏，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薄嘴唇，从他的眼神和表情就能看出，此人又有主意，又机灵，又能言善讲，一看就看出来。这人是寸铁未带，举止稳重，不卑不亢，走进客厅，冲四外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各位辛苦辛苦，在下季全有礼了。”是季全吗？一点不假。前文书咱说了，他奉黄三太之命前来下书，他的任务无论如何迫使窦尔敦就范，让窦尔敦答应比武。季全呢，一路之上这心里直翻个儿，能不能完满的完成任务心里没底。如果窦尔敦这样应该怎么说，那样应该怎么讲，他做了好几种打算呢。尤其是昨晚上通宵未眠，今天赶大早到了泰山大佛寺，进屋他这么一看，屋里坐着好几十号，正中央高脚椅上坐着个秃头和尚。他一看这和尚身体高大，非常结实，月牙金箍勒头，散发披肩，身穿灰布僧衣，胖袜云鞋，面似蓝靛，五官端正，虎背熊腰，断定他就是窦尔敦。虽然没见过，听很多人详细介绍过。说完之后，他停身往那一站，脸上笑么滋滋的，毫不在乎。窦尔敦微微欠了欠身，请问阁下，您就是总镖局的镖师季全吗？啊，不错，正是在下。请问季镖师，千里迢迢来到泰山大佛寺找我有事，莫非来下战书不成？呀，季全闻听就打了个冷战，心说话，哎呦，这怎么回事？窦尔敦怎么知道的？谁走漏的消息？哎呀，莫非他是诈我不成？时间紧迫，不容犹豫啊！季全稍微愣了一下，总首领，我冒昧的问一声，您了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大侠吗？不才，正是窦某。哎呀，失敬失敬，窦大侠，方才您说错了，我并非来下战书。我奉总镖。

0: 所差给您送一封书信，请总首领过目。季全说到这儿，在怀里一伸手，把黄三太写的那封信取出来，往上一递。华文龙接过来，转呈给老师。窦尔敦把封头撕下去，展书观看。这信呢、啊，大致是这样写的：窦尔敦阁下，久闻阁下圣名，颇思一会，愿万事缠身，未能如愿。初逆明年三月初三，在河间府西关礼节殿与阁下见面，届时万望光临，诸如有关事宜，皆由季全面禀。阁下乃当今豪杰，雄踞山东，量不至瞻前顾后，令老父失望吧。即代佳音，金标黄，锦起。这信呢、啊、写得很短，但是层次鲜明啊。窦尔敦看完了，转给其他首领传阅，大伙儿你也看，我也看，做到心里有数。还没等窦尔敦说话，赖九成把桌子一拍，啪就站起来。季全，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比武，目的何在？你讲说清楚。季全一笑，这位老先生，你何必动怒呢？容在下解释。比武嘛，就是以武会友，这在咱们江湖上屡见不鲜，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我家总镖头九牧窦大侠的圣名，两个人见见面会一会，这不也是好事吗？我以为可以打消隔阂，通融感情，这是武林界一件盛事。老先生，这您懂吗？上官元英一听，冷笑了两声，说得好听，恐怕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吧。石坤跳起来，我看见这么回事，哪个王八蛋没安好心，我把他皇子给他挤出来。这话就有点走本。窦敦瞪了他一眼，石宽不敢往下说了。哎呦，就这几句话不要紧，神眼季全是脸红脖子粗啊。哈哈哈哈，各位啊，恕某直言，你等千万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家总镖头绝不是那种人，而且一生反对偷鸡摸狗之辈，这就是比武较量。窦大侠，还让我说话不？不让我说，那我就告退。窦尔敦示意众人不要发言，让他接茬往下说。季全就把黄三太的意思、比武的三点要求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最后问窦尔敦：“窦大侠，我们总镖头交代的明白，如果您愿意，您就参加。您要胆小怕事，以为这里边有什么计策对您不利，您可以不参加。我呢，无非是捎个话而已。”哈哈哈哈哈！季全呐、啊，不必往下说了。正如你所言，比武乃是一件盛事，窦某不才，也想会会黄三太、黄总镖师。咱们一言为定，就定在三月初三到李家店比武。一切按你们的要求去办，我就不写信了，凡你口中言，传我心中话。 就这样决定了。多谢窦大侠。季全呢高兴坏了。
1: 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
2: 雪崖精舍，独孤剑从书堆里抬起惺忪的双眼，怅然说：没办法，完全没办法。到现在为止，咱们只见到过他出两次手，第一次杀了南宫放，第二次将任孤鸿与清溪老人毕生所修的万古山河一羽毛破得干干净净。可是他所会的绝不止这一招两招啊，咱们纵算能破他这两招，可又如何再破他其他的招呢？又何况就算他那招大挪移宫，我是思来想去也无招可破。武清微见他们愁眉苦脸的，书剑被夺的郁闷稍减了一些，多谢你们称赞。听了这话，独孤剑皱了皱眉，我们又没说你，你谢什么呀？多谢你们称赞大挪移宫啊，等我学成之后，我会好好保护你们的。飞鸿笑冷笑着说：哼，那可多谢了。不过你忘了，我们是陈随云的赌注，如果独孤剑击败不了他，那我们两个就会先死。武清微的脸上掠过了一阵阴影，他这才想起了这一点，于是立即着急起来，一个劲儿的催促独孤剑想办法。可是仓促之间，独孤剑又如何能想起比万古山河一羽毛更好的招数来呢？武清微眼睛突然一亮，老实实的快点想个办法出来最好。独孤剑默然良久，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呢？只能拼了。陈随云派人送来的这三柄剑，那都是百年名剑，一柄长三尺三寸，上部细纹宛若松针，沉甸甸的透出隐隐的绿气来，剑柄上用暗色金丝露出了两个小字松纹，另两柄剑稍稍细长，一柄呈蓝色，映光视之，一道深蓝的纹路从剑尖一直透到剑柄，隐隐约约成一条龙形，稍稍挥动，这条蓝龙宛如活转来一般，爪裂四张，鲜活欲动，也在剑柄上刻着两个小字瑶光。第三柄剑通体火红，剑刃也铸成火焰之形，上面飞裂着无数血色金星，摸之微温，篆字曰碧血。飞鸿笑苦笑着说：哼，他所赠之剑分明是一男二女特意为我们准备的，显然心里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而我们获胜的机会实在是太小。三天转眼就过去了，精舍门前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武清微扬声道：进来。忽然只听轰的一声，整个精舍塌倒下来，陈随云的手才伸出想要推开房门，却没有想到突然出了此等变故，也不禁有了一丝讶然。只见独孤剑、飞鸿笑、武清微面含微笑，整整齐齐地坐在精舍之中。这就是我们对付你的第一招，出其不意。你一定想不到我们会事先将精舍拆个七七八八的样子。陈随云看着他的眼睛，将肩上的檀香兽尾扶了一扶。好啊，我看看。此刻他身上的杀气已如流风泻水一般的消失了。武清微笑道：你想不想做个游戏？他也不等陈随云回答，抢着就接着说：这个游戏很简单，你只要猜准我哪只手中有东西就可以了。说着他就伸出了两只手， 两只

攥紧了的手，而他的眼睛殷切地望着陈随云。陈随云盯着他的手，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这个武清威竟然要跟他做游戏。他本来是要来杀人的，但现在他却要做游戏。那么他做还是不做呢？武清威很得意，这就是他想出来的绝招。无论如何，陈随云的心绪都会受到这游戏的影响，只要有影响便有机可乘，那时候独孤剑就有机会了。陈随云望着他，忽然说，哼，我猜你两只手中都没有东西。武清威大声一笑，那你可就错了。他自然知道自己的左手之中握着一枚花种子，他得意至极，至少陈随云已经先输了一局。他得意的慢慢的将手张开，慢慢的将花种子从他的手指下面显现出来。可就在这一瞬间，他突然发现那枚种子凭空不见了。就在众人眼睁睁的注目之下，花种子竟然神秘的消失。武清威惊愕的瞪着自己两只空空如也的手，猛然抬头，杯中清水慢慢凝结成冰。飞鸿笑轻轻一用力，冰块连同杯子一起碎裂坠地。他又笑了，陈公子若是也能同样做一次，那么我甘拜下风。他笑嘻嘻的看着陈随云，心中得意，因为他知道这药血寒灰掌乃是他门中秘传，绝非别人所能习得。更何况他将所有的杯盘碗盏早就砸了个稀烂，纵然陈随云能够凝气成冰，难道让他用手去淘水不成吗？飞鸿笑脸上的笑意是越来越浓，他对自己这个釜底抽薪之计感到是极其得意。陈随云看着满地的碎冰，突然说，不知这个行不行？他指的是那泓清泉地脉灵泉。飞鸿笑吓了一跳，这地脉灵泉如此宏大，陈随云就算是精通寒冰真气，又岂能将如此大的一潭水全都冻结成冰呢？难道他的修为真的是如此之高，竟然能够一法通万法通，无所不能了吗？他下意识的点了点头，陈随云微微一笑，一只手探进了清泉之中。只见水浪激天而起，飞花落下，竟然被他尽皆控在掌间，晶莹闪烁，宛如盛在了极为通透的玉碗之中一般。三个人看的是目瞪口呆。陈随云笑着说，我只见你用过一次，也只能做到这样。只见他掌力飞扬，那股巨大的水浪忽然分成一片一片，冲天而起，组成一连串的银龙，昂首摆尾落了下来。陈随云掌力不住鼓动，水浪激天，银光扎地，碗大的冰块不住的飞出，片刻之间居然将地脉灵泉完全封住，变成了一潭巨大的冰雕。陈随云袍袖轻拂，周身飞扬的璎珞顿时沉落下来。现在可以让我看看你们的杀手锏了吗？独孤剑苦笑，他们设计出了这三招，分散陈随云的杀气，消耗他的内力，但是恰恰没有什么杀手锏。陈随云的力量太神秘太强大，他们完全想不出能够击败他的方法。陈随云看着独孤剑笑了，你不必怕，我方才不约束

真理，便是想耗尽内息，直到跟你差不多。如今我已无法催动无常剑。独孤剑默然，手持松纹剑，缓缓走了出来，站到了陈随云的面前。忽然，整个世界仿佛离他而去，他人被剥离出来，赤裸裸地站在了陈随云的面前。他只能看得到陈随云，因为此外的世界再无意义。剑，陈随云，一战，这便是他生命的意义。似乎他注定了就该死在此地，化为灰烬，增长面前这个人的辉煌。那注定辉煌的以及注定毁灭的，终于走到了一起。于是，一战再也无法避免。独孤剑能够感觉得到，陈随云身上的真气的确暗淡了许多，甚至并不比他自己强。但是陈随云的气势仍然完美，没有一丝气丝周游于身体四侧，宛如军阵哨马一般，一旦探测到外力跃动，便立即引起心神警照。绝顶高手的寻息甚至可以远放到十几丈外，无论风吹草动，虫鸣兽醒，都无不在其笼罩之下。更有一些奇人异士能够通过寻息上达天听，感受到虚无之中的危机。独孤剑的寻息是从太乙三清剑中所得，寻息乃是三道无形的真气丝带，相环相生，围绕在他身侧，不时分出一股快速扫过周围。等他功行完足之后，寻息便会由三生九，进而化为万万千千，将一切气机笼罩住。面对陈随云这样的高手，他自然丝毫不敢怠慢。寻息谨慎地放出探查对手的寻息。一个人的修为高低，往往就表现在这寻息之上。寻息乃是攻息守息的引子，寻息越强大越灵捷，攻守也就越迅越猛，反应的时间也就越短。而且寻息往往远放于体外，两人对战之时，最先接触的往往就是寻息。可哪知道独孤剑的三清寻息探出之后，几乎触到了陈随云的身上，却仍然没有感受到陈随云丝毫的寻息。独孤剑大吃一惊，急忙将三道寻息一齐弹出去，围绕着陈随云上下左右扫了一遍，他的脸色跟着也变了。陈随云竟好像从来没有修炼过寻息一般。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内息乃习武之人的性命，无论目视还是耳听，都绝没有内息感应迅捷。所谓天视地听，天眼通，天耳通，也不过是寻息修到极处的神通而已。如何陈随云偏偏没有呢？独孤剑心念呼声，他闪电般的收回了三道寻息，全力催发守息。紧接着，一道隐晦的力量随着他的寻息探来，在他有所反应之前，狠狠地撞在了三道寻息，潮水一样的向着独孤剑卷了过来。瞬间，冰寒的恐惧感针一般的刺着独孤剑的心房，他几乎忍不住要再向后退，但是他知道，只要他自己再退一步，这崩溃退缩之势就再也无法挽回了。那时候，他便会被陈随云的杀气完全压制住，直到他的真气完全消耗殆尽。他猛地一咬牙，全力催运守息，但却不敢外放，只盘旋在自己身侧半尺处，只听得咔啦啦的

0: 阵响，陈随云的内力随着杀气隔空压了过来，几乎将独孤剑的身躯压碎。独孤剑哇的一声，又是一口鲜血吐出，血色紫黑，乃是他方才受击的淤血。但是独孤剑终于停住了身子，只不过像这样的攻击，他独孤剑还能承受几次？陈随云秋尘般的目光从几个人的脸上扫过。三天时间，难道你就想出了这点东西？如果还没有一点让我动心的，我就只好杀了他们，看看仇恨之心是否能让你认真思考。他可真是说到做到啊，身子一转，朝着武清微飘了过去。独孤剑只觉得身上压力一轻，心神不由得一颤。看着陈随云的身影，他心中忽然莫名的一动，似乎把握住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一般，他的脚步也不由自主的跨出了一步。这一步恰恰跨在陈随云刚刚转身，身子才动之时。他这一步跨出，陈随云的身子立即停住，逼迫的压力轰然爆发，丝丝缕缕的掺杂在他那无形无敌的杀气之中，海啸般汹涌的向四下怒卷而来。独孤剑身子竖停，内息全部化为手势，镇住了自己的身子。慢慢的，陈随云回转身来，双眼之中，笑意之中，流露出了一丝嘉许。很好，看来你已经有一些心得了。独孤剑费力的思索着陈随云话中的含义，无疑，他方才踏出的这一步，已经给陈随云带来了足够的压迫。但令他郁闷的是，他自己一点儿都不明白这压迫是从何而来的。他苦苦的思索着，突然他的心中电光石火般的起了一个念头。
1: 仗剑在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玉石俱焚，战劲敌，呆郎君与多情女，丝绸过后国恨浅，抛却相思刺蛮夷。

0: 步飞烟最新。
1: 他苦苦思索着，忽然心中电光石火般的想起了陈随云与孤鸿清晰的那一战。是的，他从那一战中悟出了后发制人不露破绽的道理，但是却为何一直不学以致用呢？而他方才踏出的这一步，正踏在陈随云旧力将竭、心力未生的空隙里，立即引发了陈随云的震惊。这不正是后发之人吗？一想到这儿，独孤剑的心里不禁大为高兴。攻息、守息、寻息同时一提，精神一振，目光炯炯地盯着陈随云。这个时候，他突然体会到了后发制人的妙处，他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把全副精神都放在了陈随云的身上，密切地注视着陈随云的一举一动，同时极力约束着自己的三清之气，唯恐露出半点破绽。有战就有破，这后发制人的诀窍就是先让自己没有破绽。独孤剑有些明白陈随云为何不放寻息了。慢慢的，陈随云露出了一丝微笑，压力凭空消失，而陈随云的笑容越来越灿烂，使他整个人如沐朝阳，雪衣银发在日光下飞扬，宛如一只出尘羽鹤，随时都会临风而去。他点了点头，很好，你悟得很快，那么我也就不再保留，只要你有片刻的懈怠，我便杀你。他随意地站立着，仿佛全身都是破绽，但是他那娴定的气势却让这些破绽全都消亡殆尽，他整个人仿佛进入了禅家的空之境界，再没有半点破绽，他的人也仿佛跟这片天地融为一体，流水古风便是他的呼吸，落花飞雨便是他的行动。独孤剑面对的是一个人，却有着一种被千军万马包围之感。陈随云淡淡的声音传了过来，执守不攻，岂为王道？独孤剑的心沉了一下，他未尝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光守就竭尽了全力，他又如何去攻呢？陈随云眼中的笑意被散垂下来的银发遮盖。唉，也许我本就不应对你抱太大的希望。他的杀气陡然一寒，独孤剑猛然心惊，知道陈随云将要痛失杀手了。他的心不由自主的紊乱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绝挡不住陈随云的一击。突然，飞鸿笑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要杀他，先杀我。”他站在独孤剑的身后，身上的气息猛转凌厉，那是席卷一切、斩杀一切的凌厉，让陈随云也不禁为之动容。玉石俱焚，飞鸿笑的声音有些沙哑。你见识广博，想必知道此功之威力。陈随云揽起檀香兽尾，玉石俱焚一旦施展，纵然能胜，也必然折寿十年。为了这个男人，值得吗？飞鸿笑没有回答，只是那气息更加凌厉，盘旋过两。

0: 人的头顶化为沙伐之云笼罩而下。折寿十年了，独孤剑的心中一阵惊愕，跟着便是一阵感动，他猛然挺直了身躯。他的功力并没有分毫增长，但是他的心忽然坚强起来。他不能眼看着一个女子为自己这样付出而无动于衷，他猛然发出一声大喝，全身功力都灌注进了松纹剑中，立时那些旁逸斜出的松针尽皆染上了一层碧绿，鲜活欲滴，从剑身上绽放开来，将一柄剑盛开成一只横斜的苍松。什么后发之人，什么绝无破绽，都不再去理会。长啸之声不绝，他尽力鼓动宛若狂风，蓄势已满，护在了飞鸿啸的身前。他一定要护住这个女子，绝不让她为自己而受伤，就算是拼上性命也一样。陈随云盯着他们，突然叹了口气，转身向寺外行去。他的声音飘飘渺渺地传了过来：我虽有绝世武功，却也没有把握杀两个拼命之人。他的人影没入了茶庵寺外的绿意之中。你没有让我失望，我们一定会再见。独孤剑松了一口气，急忙转身，只见飞鸿啸满脸嫣红，身子已然摇摇欲坠。他急忙扶住飞鸿啸：你怎么了？飞鸿啸淡淡一笑：
1: 我没事。
0: 独孤剑急忙说道：你怎么会没事呢？你为什么要施展玉石俱焚？你怎么这么傻呢？飞鸿啸看着独孤剑，独孤剑满脸焦灼，扶住他的手微微发抖，显然非常关心。飞鸿啸轻轻地说：
1: 傻瓜，我是骗他的，我哪会施展什么玉石俱焚呢？那只不过是我们派中最粗浅的功夫，叫做春冰乍破。
0: 独孤剑心情激荡，突然一把将飞鸿啸抱在了怀里。
2: 陈随云怎么能看得错呢？
0: 飞鸿啸
1: 青薇，
0: 武青薇哭着说：
2: 独孤大哥，要是你有什么事儿，我也一定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来救你，可是我为什么晚了一步呢？
0: 他掩面哭泣，突然飞身奔出。独孤剑大急：
2: 青薇，你去哪儿？
0: 武青薇不回答，转瞬之间也没入了那片绿色之中。独孤剑刚要追出去，只听得飞鸿啸一声娇哼，昏倒在地。独孤剑望望武青薇奔走的方向，又望望倒在地上的飞鸿啸，叹了口气，回身将飞鸿啸扶了起来。他扶着飞鸿啸走到茶庵寺残存的一张石桌前，抱着他坐下。飞鸿啸似乎在晕眩之中感受着什么痛苦，紧紧地皱着眉头。独孤剑的心里升起了一股感激与爱怜，他轻轻地伸出手去，将飞鸿啸垂散的乱发拂开，看着他清丽的脸，呆呆地沉思着。他并不知道飞鸿啸的根底，甚至可以说飞鸿啸本来是他的敌人，但是在他初入江湖之际，就与这个女子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次共抗强敌，舍命相救，更是深深的印在独孤剑的心底，让他永远无法忘记。他的心中不由得兴起了一个念头：如果飞鸿啸也像武青薇一般是个正

派弟子该多好啊。但是他知道这终归只是一个梦想，总有一天他们将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带着彼此的血和泪。独孤剑沉思着，甚至忘却了世间的万事万物，直到耳边一声娇咳将他惊醒。他急忙回头，飞鸿笑不知何时已经坐起，手扶着石桌，低眉沉吟。独孤剑急忙站了起来。灵儿，飞鸿笑面容一板，已经恢复了原来那副冰冷的姿态，让人无法亲近。独孤剑的心沉了一沉。飞鸿笑说，我刚才施展玉石俱焚，只是不想自己作为筹码死掉。你不要自作多情，以为我是要救你。独孤剑脸上变色，他实在想不到飞鸿笑会这样说。飞鸿笑看了他一眼，满脸的轻蔑。哼，说起来你也够丢脸的，男子汉大丈夫，居然靠女人来救。赶紧找你的小师妹去吧，你们倒真像是难兄难弟。说着他冷冷一笑，转身要走。独孤剑一伸手拉住他的衣襟，飞鸿笑眉头一皱，放手！闪电般一掌击出，独孤剑不及躲闪，这一掌正中右腮，耀血寒辉的劲力立即发作，脸顿时肿胀了起来。独孤剑惊愕至极，缓缓放手。飞鸿笑呆了一下，凌空飞纵，一如飞鸿渺渺，转眼不见踪影了。独孤剑缓缓坐下，缓缓垂头，一时竟感觉不到脸上的疼痛。难道这就是各为其主？他实在是想不通。影城离茶安寺并不远，但是独孤剑却觉得这一段路程如此的长，似乎走进了他的一生。沿途物华变幻都引不起他的兴致。他攀上了影山，突然他愣住了。影城北门紧闭，门前黑压压的列着一片大军，金国的大军。上面书写着金国女真文字的大旗猎猎作响，卷起万里长风，黑云般的摧破着脆弱的影城，整个影城仿佛都在站立着。独孤剑大吃一惊，他被困茶安寺三日，难道金军竟然已经追到此地了吗？力大将军一定在等着他回去开战。惊骇过后，独孤剑心中战意顿起，王老爹跟虎子的泪眼在他眼前一闪而过，他不能辜负这些人，他要保护这些人。幸好手中长剑耀日生辉，身与剑合宛若一道清风急插而下，的一声脆响，一股大力从剑锋上狂涌而至，独孤剑竟然立身不住，踉跄前行了几步才勉强站住。独孤剑心下悍然，在如此重的尘埃之中，此人竟能精确地找到他，并能毫厘不差地供他药学，难道真的有所谓天眼通吗？独孤剑反手一剑撩出，运足了劲力，与飞来之物一触，砰的一声闷响，独孤剑的胸口如受大锤猛击，气血翻涌，心神一阵激荡。他脚下一滑，趁着金国将士还没有发现他，急忙躲入了尘埃深处。迷蒙之中，只见金国将士仿佛受了这疾风的指引。

0: 全都向他这边奔了过来。独孤剑心中惊骇之情尤重，此人境力竟然精妙到了如此境地，他又岂能胜之？他信念一帅旗倒地，金军一片混乱。独孤剑心下暗喜，更为谨慎地运转轻功，不一时已经奔出了金军阵营。渐渐的，他看到了大门那黑沉沉的轮廓，大门紧闭，独孤剑跃身向城头掠去。突然只听身后一股劲风朝他后背疾袭而来，独孤剑猛然一声长啸，施展出师父所授武当派的独门轻功踢云纵，身子便拔高了三尺，那股疾风几乎是贴着他的脚底掠过。独孤剑百忙之中看了一眼，心下更惊，那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正惊心之间，疾风更响，更迅捷的袭来。可这个时候，独孤剑的劲力已经到了尽头，哪里还能躲得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独孤剑突然劲力一撤，将身子直坠了下去。那股疾风紧贴着他的头皮掠过，独孤剑全身都冒出了一身冷汗。还没等他定下神来，身后冰寒之意滔天升起。他用不着看就能知道，那位隐藏在金军之中的绝顶高手已然到了他的身侧，只要他身子一落地，只怕就再也无法逃脱了。独孤剑心中忧急，但事到如此，人已然尽力了，却又能如何呢？他只有握紧手中的松纹剑，心想，大不了就是拼死一战。
1: 仗剑在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只见城外满满的围的都是金兵，他心下着急，连忙冲到城边，正要起身跃进城墙，半空中却生生的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击得直往地上落去，紧接着身后一股冰寒之意滔天升起。独孤剑连看都不需要看就知道，这是那位隐藏在金军里的顶绝高手已然栖到了他的身侧，只要他的身子一落地，恐怕就再也无法脱身了。独孤剑心中忧急，但事到如此，人力已然尽了，却又能如何呢？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见城头上响起了一声大喝：
1: 独孤兄弟，接住了！
0: 独孤剑急忙抬头，只见龙八当头扑了下来。半空中，龙八大手用力挥出，独孤剑身子借力腾云驾雾般的直飞而上，半空中轻巧的一个盘旋，稳稳的落在了城头上，而龙八则轰然坠地。龙八双脚一接触到地面，立即死死立住，再也不动分毫。他的身子慢慢的站直，宛如铁塔一般，他的双目中燃烧着无尽的战火，紧紧的盯着对面。独孤剑随着龙八的目光望去，心里头不禁又是一惊。漫天尘土渐稀，一袭黑衣静静地飘在风尘之前，晴朗的日光落在这袭黑衣上，也变得幽暗起来。这个人仿佛就是一个无底的深渊，能够吸尽一切光明与温暖，只将荒凉与恐惧留下来。黑衣人，原来偷袭独孤剑的居然是黑衣人。独孤剑不禁有些后怕，黑衣人的修为高妙诡秘，刚才只怕是因为没有瞧得起独孤剑，未曾全力出手，这才让他围魏救赵的计策奏了效，逃了出来。若是黑衣人有三分重视，只怕独孤剑已然葬身金营之中了。那黑衣人似乎注意到了独孤剑的目光，冰寒的眸子缓缓抬起，注目在独孤剑的身上，冷冷地笑了笑。他的笑也宛如万年玄冰一般，笑得独孤剑心中一寒。跟着黑衣人的目光垂下，望向龙八，万千金军这才发现了龙八，立时一齐咆哮，驱马向影城北门冲了过来。龙八傲然不动，他缓缓抬掌，仿佛手掌中握着的是千军万马。他沉声说：日前我有伤在身，未能全力一战，现在我的伤已经好了。他突然一掌推出，狂飙般的内息轰然卷发，夹杂着尖锐的嘶笑声，怒潮勃发，急冲向前。龙八的掌势倏然一停，那奔涌的内息失去了控制，顿时散成了一大片爆杂的劲气。龙八另一只手掌跟着推出，大喝声中，两股劲气一放一收，劈空撞在一起，立时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响，烟尘暴起，怒冲九天，瞬间就高达十数丈。金军骑兵方驱马冲了过来，这一掌宛如天崩地裂一般，坐下战马尽皆受惊，嘶鸣狂退，不少骑兵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摔的是人仰马翻。其余的金兵呢，不知道

0: 点沾到他的黑衣之上。这个时候，金营中仿佛响起了一阵沙哑的嘶笑，龙八心头一震，想起了黑衣人所豢养的金狮，不由得心下暗惊。但是他长笑了一声，金营中响起了嘶哑的应答声，紧接着几道人影冲天而起。那些人影身上仿佛都带着极大的一团阴影，身形变空，那么炽烈的阳光也不由得一暗，嘶哑的笑声更如铺天盖地般的急冲过来。龙八就觉得心中一阵晕眩，似乎那笑声有着勾魂夺命之功，就连龙八那么强的首席居然也完全无法阻挡。龙八的脸色一变，通天道师。黑衣人笑了，想不到你见识挺高，居然认得出通天道师。想不到你居然能练出通天道师。这时候，那几条人影落了下来，恭敬地伏在黑衣人的身后，一动也不动。大团的暗色掩映在他们周围，虽然是青天白日，但是他们的面目犹然隐隐约约看不大清楚，但却绝不是金狮显露出来的那种死灰色，肤色淡淡的，还透出了一抹嫣红的韵致。其中有一位女子面容甚为妖娆，风致动人。唯一与活人不同的是，他们的眼珠都是灰色的，没有一点眼白，看上去极为妖异。黑衣人说，通天道师道行通天，龙八，我今日不杀你，明日战场上见。记住，你的性命是我的。我龙八的性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你要是想要，只管来取呀。说完，龙八转身昂然向城门走去，万千金兵甲兵森然，他视若无物。既然黑衣人不言战，他就连看都不再看一眼，连背心要害都放给对方。黑衣人凝视着龙八的背影，身上的黑衣缓缓落下，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城门嘶叫着挤开了一道缝，龙八踏了进去，独孤剑急忙迎了上来。想不到金军来得这么快，咱们赶紧去找厉大将军商量对策。厉大将军？已经没有什么厉大将军了。
1: 怎么了？难道已经交过战？厉大将军殉难了？
0: 没有，他跟他那五千士兵拿着搜刮来的十万两银子跑了。
1: 跑了？
0: 这消息宛如轰雷炸顶，独孤剑一时只觉得灵魂仿佛都被炸出了窍，脑袋里嗡嗡响着，思想一片空白。跑了，这个要饮马黄河的大将军，这个有着豪情壮志的军人，这个怀着一颗报国之心的勇士，居然在金军压城之时跑了？难道他说的那些话都是骗人的吗？独孤剑只觉得一颗心犹如被拧紧了一样，疼得他无法忍受。他随着龙八向前走着，脑袋里空空的，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想起任何事情来。他们穿过街道，那是嘈杂的、被恐慌笼罩着的街道，每个人都在奔跑着，但却不知道该奔到何处。

0: 所有的士兵都逃走了，百姓们就像是赤裸裸的婴儿一样呈现在金军的面前，没有一点点屏障。他们拿出自己一生的积蓄来供养自己的军队，但是这支军队却在关键时刻舍他们而去。他们怒骂着，诅咒着，但却无能为力。有些人甚至幻想着这只是一场梦，赶紧跑回家蒙着头睡觉，只求醒来之后一切照旧。但又有谁能睡得着呢？独孤剑费力地穿过这些人群，走进了他们驻足的那个院落。才一进门，就听到王老爹那伤痛的声音：“
1: 孩子，没想到你这么小就活不下去了。爹对不起你，爹不该相信该死的水怪，爹该带你走。”
0: 虎子不明白爹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他只是懂事的垫起脚尖，用自己的袖口给爹爹擦泪。爹爹，别哭啊！可是王老爹的泪水却落得更多了。虎子见到独孤剑回来了，心中大喜，抓住他的衣襟：“
2: 大哥哥，你劝劝我爹，我爹只管哭。”
0: 独孤剑默默无言。王老爹见到他们，猛然站起身来：“
1: 你们这群畜生，骗光了我们的钱，居然就这么一走了之，我跟你们拼了！”
0: 他撸起袖子向独孤剑冲了过来，可才冲到半路，对苦难的想象就立即击倒了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他哭着蹲下身来，陷入了绝望的痛苦之中。独孤剑紧紧地咬住牙，虎子看着他：“
2: 大哥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也要走？所以爹爹才这么伤心？好多大哥哥都离开我们走了。”
0: 虎子：“大哥哥绝不会走，大哥哥要留下来保护你们。”他话说得很轻，说给虎子，但更多的却是说给他自己。他咬牙转身默默地走了出去。这个陷入恐惧之中的城池显得是那么样的喧闹，一些年轻人握着简陋的武器在街道上四处奔走，仿佛想要与敌人拼死一搏，但他们的眼睛当中却全是惊慌的神色。几个少妇抱着襁褓中的孩子，呆呆地坐在自家门口，不是自统军的将领极有韬略。独孤剑的心里忧愁更甚。城头上站着另一个人，降龙。眼下这种情景，他居然还能笑得出来。
3: 呵呵，我一直等着你回来呢，怎么样，够朋友的吧？哎，青薇呢？
0: 独孤剑心中烦乱，随口答道：“青薇自己跑了，没有回来。”“
3: 怎么，他没跟你在一起啊？那可不行，我得去找他，万一不小心撞进了金军之中，他怎么脱身呢？找到他以后，咱们赶紧离开这儿。”
0: 转身降龙就往外走，可走了几步见独孤剑不动，回身问：“
3: 怎么啊，你不跟我去啊？”“
0: 我要留下来。”“
3: 留下来？你疯了，金军没有三万也有两万，你留下来能做什么？乱世之人不如狗，咱们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就算不错了。”
0: 独孤剑抬起头望着天际一朵枯黄的云彩：“
2: 降龙，你还记得在灵宝山上

0: 咱们救龙八大哥的时候曾经说过，咱们要做大侠。现在放弃满城生灵，独自苟活，能算侠义吗？虽然不算，可咱们留下来也不过是陪着他们死而已，于事无补啊。不，起码要试试。说着，独孤剑踏上城头的石墙。我们的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天下会记得，黎民百姓会记得，大好河山会记得，我没有辜负侠义二字。这番话说的降龙是热血冲动，他大声地说：好，咱们俩人的血都送给这座城，你不走我也不走，咱们两个人要是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再去找青薇，对，也去找我的师父，他你不用担心，他早跑得没影了。两个人的手握在了一起，本来惊惧的心立即涌起了万丈豪情，满城黎民要靠他们来守护，而他们守护的还有侠义。不管这世上有没有大侠，他们如今就要做两个，用自己的热血，用自己的生命。夜色渐渐笼罩而下，这座城池中没有一点光明。独孤剑与降龙胸中豪情万丈，少年心性，觉得万千金军又算得了什么？两个人一路大声谈笑，回到王老爹的院落，龙八却已不在了。独孤剑灿烂的笑脸暗了暗，降龙大声笑着说：没他又怎么样啊，咱们照样抵抗金军，该走的始终得走。来来来，咱们痛饮三大杯，出去杀他们个落花流水。独孤剑的一腔热情却被浇熄了大半，他清晰的知道金军之中隐藏着什么样的人物，如果龙八在，凭着龙八的大风云掌还有一战之可能，但是现在以他们两人的本领，只怕连黑衣人手下的通天道师都打不过，却又如何奢谈对抗两万金军呢？他沉默地叹了口气，四下里搜寻着，但是潜意识告诉他，龙八已经走了，只是独孤剑有些不愿意相信而已。那个虽然被人叫做魔头，但却如此豪迈，那个以一双肉掌孤对大军的龙八，能在此危急关头逃走吗？独孤剑的心中满是苦涩，心情沉重至极。这一晚总算过去了，黎明的光辉尚未照耀满影城，金军那喧天的战鼓已然惊起了所有的人，影城每一个角落里都张满了惊恐的眼睛，人们惶急地抱在一起，那战鼓已经破灭了他们所有的希冀，瓦解了他们所有的斗志。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人们所能够选择的唯有等待，等待着他们自己的生命被夺取。
1: 仗剑在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兵临城下狼烟飞，壮志如铁不可摧，以一敌百今日事，热血豪情耀光辉。傅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
3: 黑衣人仍旧笼罩在那袭沉沉黑衣之中，只是身上的气势更为隐秘，杀气更寒。他身后紧紧跟着三名通天道师，呈扇形庇护着他。黑衣人所修武功，善于御使他人之气，此时备以两万金兵。他借着那浩浩莽莽的军阵之气，身上的黑袍就宛如无边黑夜，凌压过影城北门。正所谓黑云压城，城欲摧。黑衣人抬起手，高声叫道：
4: 龙八，还不出来？
3: 他的声音似乎并不很强烈，但就在这声音当中，只听得咔嚓一声，影城城头的战旗从中折断，飘飘的落下城去。降龙虽然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见到黑衣人如此威势，却也不禁暗暗心惊，禁不住犹豫道：
5: 独孤剑这小子别真的跑了呀。
3: 独孤剑打马狂奔，奔出了三里多路，下了马，轻轻一掌拍在马腿。他不奋剑抵抗，那么像虎子那样可爱的孩子们便会夭折在金军的铁蹄之下。影城的百姓们他十九不认识，但是他知道这里面有许许多多像虎子这样的孩子，也还有许许多多像降龙这样豪迈的壮汉，像武清威这样俏皮的少女。只要他抵御住了金军铁蹄，他们就都能够回归安稳的生活，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战火本来就不应该烧到他们身上。独孤剑握紧了手中的剑，深深吸了一口气，他的目光中充满了决绝。为了城中的百姓，他不妨血溅五步，头颅摧，肝胆裂。他展开轻功，朝着影城北门掠了过去。北门城外，旌旗挥舞，金军眼见宋军必不敢战，斗志汹涌怒发，一起随着战鼓高呼起来。他们每呼一声，便齐刷刷地前进一步，每前进一步，战意气势便增强一分，战意气势每增强一分，影城便脆弱一分，直到如微石旋卵，摇摇欲坠。独孤剑大声喊道：
4: 战书到！
3: 黑衣人阴冷的目光倏然

0: 心神不禁一震，惊问道：“你是谁？”独孤剑一直很仔细地留意着黑衣人每一点细小的变化，见到他如此惊慌，便对自己的计策更多了几分信心。他不答话，脚步也不停留，一直走到黑衣人面前，将松纹剑递了过去。独孤剑初涉江湖，可他也知道这柄剑绝非凡品，但如此名贵的宝剑，黑衣人竟不敢接，反而后退了一步，似乎这柄剑乃是极为可怕的诅咒，他绝不敢沾身一样。
1: 他已经放了我，为何又来找我？
0: 独孤剑心念一动，原来锁在茶安寺雪崖精舍中的飞鸿笑的哥哥，竟然就是他。独孤剑思绪转动，但面上却连一丝一毫都不显露出来。他缓缓地说：“茶安寺一会，却没有领略阁下的高妙武功。”黑衣人见他手持陈随云的松纹剑，又知道茶安寺之事，哪里还会有半点怀疑呢？他师从黄泉老人，自义城之后未尝一败，此次随大军南下，本想建功立业，一争天下雄长，但在陈随云的手下还未走一招便被擒下，所以他对陈随云实在是畏惧至极。此时见松文剑再现，心中恐惧至极，忍不住连手都抖了起来。独孤剑简直是心花怒放啊，他将松文剑轻轻地放在黑衣人手中，淡淡地说：“影城西门30里外枯竹寺中，故人在等着你。他说过，来与不来，都在你。”说完，独孤剑转身顺着来路走去。20000金军肃然而立，全都双目喷火望着他。而独孤剑昂首阔步的走出，脸上神色丝毫不动，可他的心却跳得极为剧烈，窜了出去。大将突遁，金军将士都是一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都一齐望向帅旗。帅旗之下，金军统帅全身裹在金盔金甲之中，看不清面目。他长鞭一指，进攻的号角呜呜响起，朝着影城逼了过来。独孤剑耳听号角声，心下焦急至极，也顾不得再去找马了，他全力展开轻功，从东门掠进城中。降龙正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一眼见到独孤剑，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2: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可怎生是好啊！”
0: 面对着如此众多的金兵，他的满腔豪情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若说以他们两人之力对抗如此众多的金军，那无疑是以卵击石，就连这么想一想，都是无比的疯狂。但是独孤剑面容坚决：“打开城门，我们出城迎敌。”“
2: 可是只有咱们俩呀！”
0: 龙八见过太多的金军烧掠过的城镇了，他不敢想象被金军攻破之后，影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不能只是等待这一结局的到来，所以他不惜燃烧生命。终于，他看到了力大将军的军旗。龙八舒了一口气，身子闪电一般的掠了过去。力大将军正拿了本书在帐中读着，见龙八飘入，他放下手中书卷，淡淡的说：“是你。你知道我要来，若你还是当年石门山上的龙八，你就一定会来。”听了这话，龙八大怒：“但是你……”

0: 可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敢在脸上刺下赤心报国、弑杀金贼的厉群了。你将影城百姓的血汗榨干之后，竟然就这么溜了。厉大将军摇了摇头。那是因为我知道，就算我留下来也没有用。我只有5000人，我相信我的士兵每一人都是精英。 但就算是精英又如何呢？敌得了20000金军，还会有50000万。既然金军挥师南下，影城便守不住，我又何须抵抗呢？影城城破之后，这些百姓的血汗反正保不住，倒不如落到我的手中，以后我会为他们报仇的。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些歪理？ 什么时候？就是我1连4个月与金军奋战，几乎拼尽了最后一人一枪，但是却没有人来救我，所有的人都在拥兵自重，保存实力的时候。他的手轻轻抚摸着左脸，那脸上隐隐约约还能看出一些当年所刺那8个字的痕迹。 却被金盔遮住，几乎显不出来。厉大将军似乎也有些激动。当年你追随岳飞，两战皆胜，攻心相献，擒阿里伯，败王所，何等威风了得！王彦将军苦心守城，却被你们视为怯懦，一意求战，终于引得金国大军集结，攻破了石门山，孤军溃败。 几乎全军覆没，你凭着绝世武功，见战事不成，随即遁走。可我们呢？我率领残部转战百余里，数十次险死还生，但是没有援救，没有一个人来援救我们。我们为百姓、为江山社稷抵抗金军，却只能自生自灭，得不到半点支撑。 那种满身浴血、几乎绝望的心情，你这种武林高手能够体会吗？那种从死尸堆里爬出来，周围满是同伴的尸体，却深深庆幸自己还活着的感觉，你曾经有过吗？他说着说着，突然站了起来，目中金光无言以对。自古艰难为一死，慷慨就义者。 能有几人？但是，这无疑是影城黎民百姓唯一的生机。厉大将军所说的都有他的道理，但是人活着，就为了这些道理吗？就因为有人负过你，你就要负天下人吗？龙八咬着牙，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厉大将军。
1: 你究竟怎样才肯救应城？龙八心里早就做好了准备，只要厉大将军一摇头，他马上就走。金国大兵破城，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慢慢的说服厉大将军了。厉大将军沉默着，缓缓的从暗下。 拿出了一支酒壶，我已经背弃了侠义，不再相信这世上还有侠义。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侠义的存在，那我就算是拼了这条命，又如何？看见这壶酒了吗？这叫鹤顶红，喝下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不用我说，只有一死。
0: 现在你可以选择，是要影城黎民的生命，还是你的？龙八的瞳孔骤然收缩。鹤顶红，毒中之毒的鹤顶红，一滴就可以杀人。就算是他这样的绝世高手，也绝对无法承受如此多的剂量。这壶是玉壶。 淡青的玉色稍稍透明，朦胧的显出中间那沉如凝血的液体来。鹤顶红独到极处，却也艳吗？

0: 龙八脑海中忽然闪过独孤剑心，瓦解了他所有的内心，他的眼神变得朦胧起来。力大将军仿佛想不到他这个决定会做得如此之迅速，惊讶地看着他，而这惊讶也变得朦胧起来。龙八的意识渐渐混沌，他只想沉睡，只想再也不要醒来，因为人生实在是太苦了。
1: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空城之际，功败垂成，金国勇士
0: 离开了，大敞着。金军将士显然没有想到，宋军居然能够出城迎战，战鼓之声顿时一歇，金军齐齐止步，鼓动战意，准备一战。独孤剑与降龙大步快出，两个人傲然往阵前一站。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他们俩脸上都是毫无惧色，而降龙又尤其喜欢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两个人肩并着肩站在了城前，站在了万千金军的面前。金军见到两人如此气势，先是一愣，跟着就哄堂大笑起来。难道两个小鬼头就想挡住两万大军吗？我们吐口唾沫就可以淹死他们，扇扇手就可以吹跑他们，说话大声点就可以震碎他们。数目如此之悬殊，已经不是两国交兵，而是一场滑稽的游戏了。但是战争绝不是游戏。金军哄笑之后，纷纷鼓噪驱马冲了过来。独孤剑、降龙深吸了一口气，降龙突然一声大喝，施展出了金刚狮子吼，这乃是降龙最得意的武功，此时一笑出口，当真如霹雳骤阵，尘土被笑声中杂寒的劲气震开，朝着金军急涌奔冲，连战鼓之声都被他压了下去。所有的将士都大吃一惊，降龙的风魔杖重重顿在地上，立时大地颤动。他那魁梧的身材宛若一尊神奇，傲然而立，金军不由得一惊。独孤剑也聚满了真气，扬声说：两万之军何在我大国眼中？我宋军将士不屑与你们列队交兵，先前我们二人来打军威战，若是你们连我们两人都赢不了，趁早滚回黄龙府去吧。金国败将不认识我了吗？说着他与降龙踏上几步，那些金军收敛了轻蔑之情，立即认出了这二人，想起了几天前独孤剑等几个人击败了金军200余人的军威队，进而使大军溃败的那件事情。想到这儿，金军不由得又是一阵鼓噪，再回头看看那洞开的城门，脸上可就多了一些惊疑了。独孤剑目光似电，将金军将士的这些神态全都收在眼中。敌人越是心虚，他便越是嚣张跋扈。与降龙在金军阵前慢慢的走着，上一回4个人，今天2个人就足够了。金军之中难道没有勇士敢跟我们战吗？他亮想，除了黑衣人之外，金军之中再也没有修为精深之辈，以他与降龙的武功，或者还有万一的胜机，那便为影城百姓赢得了一线

0: 生机，这本来就是薄命之时，用出手霸气便已十足。只见那身穿金盔金甲的金军统帅身边的侍卫飞奔到乌木恒身边，叫道：
1: 乌木恒，你的职责是保护大帅，这军威战不由你管。
0: 乌木恒怒道：
2: 事关国体，岂能不管？
0: 他翻身拜倒：
2: 大帅，此一战关系到国体军威，我金国浩瀚之邦，岂能求一勇士而不得？请大帅允我一战。
0: 那大帅是沉吟不语，金国士兵齐齐大叫：
2: 战战战！
0: 鼓手轻轻地点着战鼓，那战声卷成一片一片整整齐齐的声浪，在影城门前丝卷奔涌，沉闷地响彻了这一片昏黄的大地。只见金军统帅轻轻地点了点头，乌木恒欢然大叫：
2: 多谢大帅恩典。
0: 他一站起身来，周身的肌肉立即暴涨，啪啪几声响，穿在身上的盔甲竟然生生撑裂，露出一身晶铜般的肌肉来。乌木恒大声叫道：
2: 来吧，让你们见识一下金国勇士的厉害。
0: 金军的斗志立即被燃了起来，那战战的欢呼声更加汹涌如潮。乌木恒发出一声雄虎般的咆哮，双目之中金光大盛。独孤剑冷笑着说：
3: 你们金国有勇士，我们宋国也有侠客，今日的军威战便由我独。
0: 心头一紧，这个大汉看起来粗莽，但权势大有章法，其中夹杂的劲气极为精纯浑厚，绝非表面上那么容易战胜。独孤剑心中警惕，乌木恒的双拳已经冲到了面前，独孤剑脚尖一点，身子已经拔空而起。乌木恒双拳互击，劲气却无半点冲撞，反而合为一股，在他的引导之下窜空，朝着独孤剑追击而去。独孤剑凌空翻身，电光石火之间，鞘中秋水剑已经在手，万点剑光宛若蚯蚓一般当头照下。乌木恒不避不闪，权势冲天，独孤剑的剑光全都击在他的身上，却仿佛刺到了极为坚韧的牛皮，他竟然毫发无伤。独孤剑脸上变色，金钟罩：
2: 哼哼，这叫大青山功，我已化身为大青山，什么剑能伤我？
3: 哼，就算你化身为这片土地，我也要把你整块接起。
0: 他的剑尖陡然挑起，锐光一闪，直刺乌木恒的双眼。
3: 你若连眼睛也练到了，我就认输。
0: 乌木恒双拳一封，将长剑架住。独孤剑大声笑道：
3: 哼，原来你的大青山功还是有破绽。
0: 他有意展露武功震慑金军，当下轻功展出长剑极刺，化作一个极大的光环，将乌木恒团团围住。只见战场中心一团极大的寒光，不见乌木恒。金国将士看到紧张处，胸口闷涩，吐纳良久，方才稍稍复原。但是毕竟乌木恒的伤势更为严重，秋水剑锋锐异常，再打下去，独孤剑总能刺破他的防御。独孤剑不去理会乌木恒，

0: 金军的脸上都泛起了恐惧的神色，连如此高大宛如不败象征一般的乌木恒都被打败了。难道眼前的这个少年真的有一种魔力吗？难道这一次仍然像上次一样将被打得溃败吗？他们不禁望着洞开的城门，深恐宋军队伍会突然从城里杀出，杀他们个片甲不留。就在这个时候，金军的目光突然变了，他们一齐欢呼起来。独孤剑的心中忽然闪过极为不祥的征兆，他猝然回头，只见一片黑色傲然降伏在影城城头。在三具通天道师的庇护之下，黑衣人宛如妖魔一般高居在宋军帅旗的半截残桩上。独孤剑的心立即沉到了底儿。黑衣人发出了一阵难听的笑声，
1: 枯竹寺中没有人，一个都没有。我用血魔搜魂之术发出感应，也无法找到他的踪迹。你骗我，你居然敢骗我！你不仅骗我，还骗了我们24000士兵。金国勇士们听好了，影城之内连一名宋兵都没有，却有抢不完的财宝，数不清的美人，这些都是你们的。
0: 金国士兵一阵欢呼，紧接着就朝影城城门冲了过来。黑衣人凛冽的目光盯在了独孤剑的脸上，他一字一顿地说：“
1: 我要杀你。”
0: 我绝不能死。在龙八的意识将要陷入混沌前的那一刹那，他用下脸上抚摸着，带着甘甜也带着苦涩。难道自己已经死去，活在幻象之中了吗？鹤顶红的毒性真是猛恶无比，龙八舌尖流出的鲜血都带着一种极为妖艳的艳红。他的目光缓缓地抬起，竟然发现一双清丽的眸子正正地凝视着他。宫九音，难道九音追到了这里？龙八冲动起来，大张着嘴想要说话，但剧毒已将他的生机腐蚀殆尽，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只能深深地凝望着宫九音，目光之中包含了千言万语。是的，此时他愿意将一切都讲给九阴听，再也不顾及任何东西。可是正当他下定决心的时候，却已经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宫九阴的动作很慢，他的目光柔和宁静，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做得一丝不苟，仿佛已经演练了千遍万遍，又仿佛是在举行着某种极为神圣的仪式。他缓缓抱起龙八，将龙八的脸紧紧贴在自己的脸上，慢慢地露出了一丝笑容，轻轻地说：“难道只有这样，你才不会离开我？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心怀天下，总有种种累累的苦，不肯对我说。就算我不在乎你是个魔头，你还是不愿意留在我身边。其实我早就知道义父通敌卖国，只是你没有

我恨你不是因为你杀了这么多人，而是因为你从来不肯相信我，不肯将肝胆交给我。所以我要杀了你，只有这样你才会安安静静地留在我的身边，再也不去想什么天下、黎民了。龙八的心颤了颤。他能够感觉到鹤顶红的剧毒正一丝一丝地从他的真气维果之中泄出，渗入到他的经脉之中，他的生机也在一点一点地失去，身子随之变得越来越冷，他的眼前开始出现一簇簇浓艳的颜色，那就是炼狱最深处的颜色吧。他一生杀戮，也许地狱才是最恰当的归宿吧。但是他却一点儿都不想抵抗，因为他看到了宫九音脸上的幸福，那是再无所求、心满意足的幸福，是一切都凋残之后的安宁。此时这一切剧烈地震荡着龙八的心，他所有的心神全都被这幸福所冲击，让他无法再念及其余的一切。就这样放掉吧。他轻轻地闭上了眼睛，沉入到那深邃的血红之中去了。他太过疲倦了，又何须再背负呢？厉大将军说：“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办到了，你答应我的呢？”厉大将军的这句话是对宫九音说的。宫九音静静地依偎着龙八，听到厉大将军的话，他的眉头皱了一下，仿佛厌恶厉大将军打断了自己的这份宁静。他没有说话，只是抬了抬手，一个物件朝着厉大将军飞了过去。厉琼扬手接过，咱们是各取所需，就此别过。他再也不看龙八与宫九音一眼，扬长向外。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城下沙场龙虎啸，双颊鹦鹉胆气豪，赫赫千军等闲看，不让胡马过吊桥。傅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厉将军的军营大帐里，宫九英静静地搂着垂死的龙棒。厉将军站到了他的身边，对宫九英说：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办到了，你答应我的呢？

0: 宫九音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抬了抬手，一件东西朝着厉大将军飞了过去。厉将军扬手接过，笑了笑，咱们是各取所需，就此别过。说完他就往帐外走去。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他的身后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喝：站住！这声大喝中蕴蓄着无上的威严与愤怒，厉大将军就觉得心烦一悸，没来由的感受到一股彻骨的寒意。他恍然回头，只见龙八瞋目虎力怒视着他。龙八满脸都是赤红的血色，看上去犹如天神一般。就连宫九音似乎也被他的这副样子镇住了，呆呆地看着他。厉大将军大惊：
1: 你不是中毒了吗？
0: 龙八怒喝道：
2: 你答应我的话呢？
0: 说着他一掌向厉大将军拍去，掌势才起，一道腥风直袭而来。宫九音大声叫道：
1: 不可！
0: 这个时候九天环佩荡起了一连串的运波，朝着龙八照了下来。龙八身子一阵摇晃，他虽然凭借着一股狂怒将剧毒生生压下，但一身武功只剩下了不到一成，对付不会武功的厉大将军尚还可以，但是刚刚与宫九音的琴音一接，掌上的劲气立即反震，竟连身子都护不住了。他哇的一口鲜血吐在地上。九音，难道你真的要我死？宫九音的脸上慢慢的流下了两串清泪。是的，他要龙八死，但是龙八却不知道，他早已经决心随着龙八一起死。死后，两人一起葬在偏远的深山之中，再也不用受相思之苦了。但是此时，龙八的脸上伤心欲绝，显然不明白宫九音的一片苦心。宫九音几乎感受不到自己的心跳，他的心已经死了，死在无法回应的寂寞之中。龙八说：你想杀我？影城千千万万的百姓在等着我救，请你给我一日时间。影城的每一个百姓都要比他自己重要。想到这儿，宫九音的心中只有苦涩。一日之后，我自尽于你的面前。原来龙八只以为他宫九音要杀了他龙八。宫九音深深地看了龙八一眼，身子化作一朵彩云飘飞了出去。鹤顶红的剧毒逐渐染红了龙八的眼眸，他这双赤色的眼睛紧紧盯在厉大将军的脸上。我已经饮下毒酒了，你何时去救满城百姓？厉大将军完全听不见龙八在说，出了串串血泪，他仰头向天嘶声长吼：
2: 救救他们！
0: 所有的士兵都不明白龙八所说的救救他们是什么意思，但是龙八脸上那悲怆欲绝的表情让他们的心也都沉重起来。厉大将军大声地叫着：杀了他，快杀了他！刀兵齐举，一起砍下。

0: 龙八再也不避不闪，似乎已经被这注定的命运击倒。只是所有的士兵心中都浸满了莫名的悲伤。影城城下，金军潮涌而来。独孤剑觉得自己就像大海狂涛中的一叶扁舟，瞬间便被淹没。身边已经看不到20000呢，一冲之势何等猛烈！正前、左前、右前都是层层叠叠的人浪，更有人高高跃起，从空中向城门扑下。这么多的人合力猛攻，绝非一人之力所能抵挡的。但是降龙不能退呀、啊！只要让金军踏进影城一步，城内便会成为屠杀之场。城里的虎子、王老爹，所有那些亲切的人，都将永远失去安定的生活。降龙的呼喝宛如春雷急发，在影城门下炸响。降龙借着这声声嘶吼，真气冲遍全身，他将风魔杖法施展得淋漓尽致，顿时一团金浪裹住了他的身躯，怒潮汹涌随着他真气纵横轰然向前激发，他竟然凭着一人之力力抗这20000人马。金军战士的脸上都露出了一丝不屑，没有人相信这一个人能够挡得住，但是降龙的真气仿佛永远不会枯竭，他舞出的千重杖影也绝不会停歇，他就仿佛是一个铁人，将金军的一波又一波攻击生生撼回。面对这个铁塔一般的勇士，金军将士竟然不由自主地从心底升起了一丝寒意，他就仿佛是一尊战神，永远不败的战神。没有人知道降龙究竟有多苦，他所施展的乃是风魔杖法中威力最大的一招千山魔乱，以他的修为，一日之内只能施展这一招三次，但是现在他已经施展了30多次了。他的精力急剧地枯竭着，他甚至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只剩下了一个空壳，每一杖挥出，这空壳便更加薄了一分，但是他仍然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力道挥出这招千山魔乱，因为只有这一招才能挡得住这万千敌人。他口干舌燥，只觉得手中的禅杖越来越重，而头顶上的太阳越来越明亮，亮到他急欲闭上眼睛，再也不看。恍惚之中，他听到独孤剑在大声地叫他：“
1: 降龙，你还撑得住吗？”“
2: 呵呵呵，再来20000人，也一样撑得住。”
0: 他的笑声依旧豪迈，呼喝之声虽然响亮，却瞬间淹没在这鼎沸的人声之中了。这句话喊完之后，降龙的意识彻底模糊了，他只是凭借着本能将风魔杖舞得如同风车一般。独孤剑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降龙的真气已经无法为继了，他匆忙刺出几剑，将身边的几名金兵逼开，身子跟着跃起，秋水剑在空中划出了一道锐光，朝着城门直飞而去。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猛然听到一个哭色的声音说：“
3: 我要杀你！”
0: 冲天的黑暗忽然在他的眼前翻卷开来，连那明亮的太阳也暗淡下来，独孤剑大吃一惊，只觉得一道寒冰劲气猝然而至，迎面

朝着他的面门冲了过来。匆忙之中，独孤剑举剑一封，身子被这股力量冲得飞跌而出，勉强稳住了脚步。他身侧的金兵自动退开，空出好大一个圈子。独孤剑慢慢抬头，只见黑衣人宛如一片亘古不化的黑暗，降临在他面前不远的地方。他的心沉了沉，就连金兵都唯恐沾染到黑衣人一丝一毫，可见此人的武功一旦施展出来，将会是何等的可怕。独孤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秋水剑荡出盈盈波光，萦绕在他的身边。他不知道自己能够支撑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能够挡住这黑衣人几招。黑衣人袍袖挥动，一道刺骨的寒风凌空朝着独孤剑袭来。独孤剑下意识的抬起剑尖，一招秋水长天就待刺出，但他忽然想起了在茶安寺中悟到的后发制人的诀，只因为这一招太过凌厉，所以肋下反而稍稍显出了丝丝破绽。独孤剑是蓄势已久，这一剑刺出，黑衣人竟然无法遮挡，他发出了一声尖锐的笑声，身子倏然弹回。黑衣人震惊于独孤剑方才这一剑之威，好小子，几日不见，武功见长啊！那么再接接我这一招。说着，他手掌一抬，一具战死的金军尸体好像活过来一般，手舞足蹈，凌空朝着独孤剑扑了过来。这种受控的尸体破绽极多，独孤剑秋水剑到处，一剑刺中了尸体的胸口。黑衣人手掌连抬，几具尸体接二连三地扑了过来。独孤剑顿时手忙脚乱，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先发制人后发制人。长啸声中，黑衣人手掌倏然从重重尸影中穿出，一掌就击在了独孤剑的肩头。独孤剑哼了一声，远远地摔了出去。他不敢停留，脚尖一点地，身子急速跃起，长剑连晃几晃，隔开刺来的几般兵器，又划开几步，这才敢喘一口粗气。但是方才被黑衣人击中的那个肩膀，此刻已经几乎抬不起来了。百忙之中，他朝城门看了一眼，只见降龙肩头也是一片血红。难道他们二人就只能守到这个时候？无名的少年为了侠义，为了一城百姓，在这里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突然一阵琴音从天而降，琴音绵密，仿佛是一朵青云在黄黄的日色之中飘了过来。那些尸影仍在凶猛冲扑，这琴音飞纵而来，群尸忽然就碎了，碎成片片黑血纷纷洒下。黑衣人怒喝了一声，谁在坏我的好事？彩衣飘飘，有一个人仿佛踏着琴音织成的彩云飘了过来，他的风仪宛若神仙，但是他的面容哀婉，苍白的脸颊上流着两行清泪。黑衣人怒喝了一声，找死！他又控起两具尸体，分化成两道弧形，闪电一般的朝着宫九音袭了过去。同时，他自己的身子晃成了一团黑影，笔直刺出。

公九阴的手轻轻地在九霄环佩上一抚，致密的琴音宛若清晰流淌，又仿佛是他心中无尽的悲伤奔涌而出。顿时之间，听到琴音之人无不从心中涌起一阵阵的凄凉。那琴音幽静若无，却含着深秋的威严，在人心深处回荡着，刻骨铭心。只听得两声怒响，被黑衣人掌控的两具尸体顿时化为齑粉，身上的衣服仿佛经受不了时光的洗涤，片片化作黑色的蝴蝶，满空飘散。裸露的肌肤之上忽然泛起了一层层漆黑的光芒，竟然有坚硬的鳞片从肌肤之下刺出，将他全身都布满。宫九音仿若不见，纤纤玉指抚动琴弦，点点血泪宛若赤翼蝴蝶飘散在战鼓号角之中。他寂寞的年华，失去多年的记忆，便也跟着这样飘散了。这个时候，只见通天道师闪电一般的撞到了宫九音的身上，宫九音举琴一挡，手中那千古名琴九霄环佩就此断为两截，从他的手中落下。黑衣人心中一阵厌烦，他突然厌恶起这场战斗来，他只想尽快的结束。他挥了挥手，示意通天道师杀了宫九音。宫九音忽然将两截断琴递到了独孤剑的手上。若是有人问起这琴，你就将琴交给他。独孤剑茫然地接过了两截碎琴，他感受到了一种沉重。而这个时候，宫九音身形飘了起来，他笑着。独孤剑忽然觉得宫九音的姿势是如此的熟悉，从武清威要来的峨眉典籍中，他知道这是峨眉俗家的镇山绝技“焚琴煮鹤诀”。乃是积聚了所有的真气，将手中的琴全力砸向敌人的拼命之举。只不过琴早已破碎，此时砸向敌人的不是宫九音手中的琴，而是他自己。

在了赵敏的脖子上。张无忌跟他说，我查三个数，三个数之内你得把我放了，不然的话我就杀掉你。可是还没等张无忌查数呢，这赵敏先查上数了，一二三，姓张的你杀了我吧。我就这赵敏牙尖舌利，胆子大，根本没怕张无忌呀。他这一脱口就查完三个数，张无忌倒不知所措了。这张无忌本不想杀他，只是想逼他把自己放了。因为张无忌掉到这个钢牢里之后，这四周围不是铁就是石头，他出不去呀。料想赵敏有脱身之法，哎，这才用剑逼他。可是他不怕死，你这怎么办？瞬间张无忌脑门子就冒出来了冷汗，一时间张无忌不知如何是好，心里这一焦急，急中生智，心里暗想，

赵敏就感觉到有一股热气奔着这涌泉穴就袭来了，那是足少阴肾经的起端，那感觉特别的敏锐。这赵敏就忍不住的咯咯娇笑，哎呀哎呀，他想闪躲，可是他穴道被封着，他动弹不了，这难受的劲儿就比刀割鞭打还要甚于几十倍。笑了几声，这笑声就变成哭音了。张无忌听他连笑带哭的，忍住不理他，继续施用九阳神功啊，挠他脚心。这赵敏一颗心几乎从胸腔里边跳出来一样，浑身的那汗毛孔啊都炸开了，什么汗毛啊头发都好像要脱落似的。他嘴里就骂，臭小子，你贼一天我得将你千刀万剐，哎呀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饶了我吧，张公子，张教主，呜呜呜呜呜。哎，这位终于控制不住，眼泪也淌下来了，呜呜直哭。张无忌说，你放不放我离开这儿？啊，放放放，你快停手。张无忌这才收回九阳神功，说了一句得罪了，在他后背推拿了几下，解开他穴道。赵敏喘了一口长气，姓张的，你把鞋给我穿上。张无忌用手一摸，这黑灯瞎火的没有亮啊，他摸起来他的鞋袜，另一只手啊就攥住了他的左脚，要给他穿上袜子穿上鞋。刚才是一心要脱离此地，别无他念，伸手把他鞋和袜子就给他扒下来了。可这个时候这一攥他的脚，呵，这赵小姐温腻柔软的脚握在张无忌的手里，张无忌心神就一荡。这赵敏也不好意思了，赶紧把脚缩回去了，羞得满脸通红。幸好黑暗当中两个人，你看不着我，我看不到你。赵敏一声不响的自己把袜子和鞋都穿上。就在一瞬间，这位大小姐心里边还产生了一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似乎还想让张无忌再握一握他这只小脚。且说赵敏，赵敏约定的讯号敲击，上边有管事的一听这声音啊，几长几短就知道这是主人下令，把上边打开，一按机关，啪一下子这就打开了。张无忌没料到这说开就开，那真是直截了当，不由得一愣。他看看赵敏，赵敏这时候低着头不说话。张无忌一想，这赵小姐毕竟是女孩家呀，自己一再折磨她有点过意不去，躬身施礼，赵姑娘，适才是迫于无奈，我向你赔罪了。赵敏索性将身子一转，面对墙壁不看张无忌。赵敏奸诈毒辣的时候，这张无忌从心里边烦他甚至恨他，可是现在一看他背影婀娜苗条啊，看到这后脖梗，肌肤是莹白胜玉，秀发蓬松，不由得生出来怜香惜玉之情。要说起这张无忌，他可吃过不少姑娘的亏啊。第一个就得说一说那朱九珍，那是张无忌少年的时候，张无忌就认为这朱九珍是天上圣女下凡呐，认为朱九珍对自己那是真好啊。后来明白了，朱九珍一家人是为了骗他到冰火岛见谢逊夺屠龙刀，人家差点没把他整死。后来呢又见到周芷若，他跟周芷若那是自小相识，可谓两小无猜，可是周芷若

救他师父灭绝师太，在背后给他一剑，差点没把张无忌刺死啊。那么再有就是这个赵敏啊，这几个姑娘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但是一个比一个是攻于心计。张无忌此时此刻就想起他母亲殷素素临死前跟他说的话，那个时候张无忌才十岁，他母亲抱着他，他母亲说呀，儿子，你长大之后要提防女人骗你，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想到此，张无忌不想再多看赵敏，说了一句，赵姑娘我走了，再次向你谢罪。赵敏一听，他挪动脚步要向上窜，赵敏说，把我师父的剑给我。这时倚天宝剑还在张无忌的手里啊。张无忌听他这么一说，心中一动，心想，哦，他向我要这把剑，他说把我师父的剑给我，莫非这位赵姑娘是峨眉掌门人灭绝师太的弟子吗？这灭绝师太手下有很多女弟子啊，那周芷若就是其中之一。张无忌也来不及细问他，你和灭绝师太是什么关系？一想，反正这剑是人家的，哎，我是在他手里夺来的，那就给他算了。张无忌将倚天宝剑是交还赵敏，嗨，张无忌又上了当了。赵敏说这话是骗张无忌，这赵敏和灭绝师太是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有关系的话，那就是有仇啊。单说张无忌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儿，使壁虎游墙的神功，就像西子虎爬墙似的，打下边到上边四五丈啊，上来了，来到边沿处，他上边有人偷袭他，用手一护头顶，向上这么一伸，跟着身子往上一窜，擦的一下子是跳到平地。这时候张无忌就是一门心思，赶紧到水阁之内去救中毒的众人。张无忌来到水阁内一看，呵，他手下明教的这些弟兄都围坐在餐桌旁边，有的人昏过去了，有的人还清醒，清醒的人都在盘腿打坐一动不动。张无忌告诉他们不许用功，这是教主下令，从杨逍往下众人都听令，没有用功。现在一看张无忌回来了，众人是面现喜色。张无忌将天灵符，这花好看呢，而且这个品种极为难得，本身也没毒，心脉和肝脏就受损，就会把那个毒气滴到心脉和肝脏处，即便拿来解药，这人也废了。所以我告诉大家不要运功啊。杨逍一听使劲的点点头啊，随嘴说了一句，不知道胡先生现在上哪里去了。他这一说，熟悉胡青牛和知道胡青牛的人都想起胡青牛来了。哎，张无忌想到了在光明顶上的时候有一个人颇通医术，在他给别人救治上药之时，那个人在他耳边就指点张无忌。张无忌没细看那个人的长相，张无忌就想，这胡先生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人呢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道是藏身何处啊。这时周天一拍桌子，这个赵敏身为女孩家，可是用心如此歹毒，咱们找他算账去。有的人跟着喊上了，对，一把火把这绿柳山庄给他烧了。话音刚落，众人就见黑烟冲天而起，红颜闪动。

0: 当中穿出来，来到庄子外。他们也到了庄子外了，回头再看，整个山庄都已经烧没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说不出话来，心里都在想，这个赵姑娘赵敏世世料敌之先。我们刚想到要烧他这庄子，他自己一把火把庄子烧了，不留痕迹，他全身而退呀。此人年纪虽轻，又是女流之辈，但是是个劲敌。要说起来，当初他命手下人杀了蒙古的天司长，那她是一个女豪杰，是我们敬佩的女侠。可是我们来到他的家，他给我们下毒，这成了我们的仇人。弄不清这个赵敏究竟什么来路，他是友还是敌呢？这时张无忌、杨逍等人又就听着前边走的四门的弟兄有人惊叫连声：“啊，这他怎么死了？这是少林的老和尚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前边有人一喊，后边的人赶紧就往前跑，心想谁死了？怎么还是少林僧人？等张无忌来到前边一看，不由得心头大震，是两眼发直。只见道旁树林边长拖拖的倒着一个老僧，这老和尚胡子全都白了，有70多岁，两眼直勾勾的瞧着天空，已经死了，就死不瞑目啊。他身上是一身灰色的僧袍，胖袜僧鞋。张无忌一眼把他认出来了，这个老和尚不是别人，他乃是少林派四大神僧之一，前两日还在光明顶跟张无忌比过武的空性大师。空性和尚死了，张无忌这脑子乱了。杨逍、韦一笑、吴散人他们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明白，身负绝技的空性大师怎么能够倒闭于此？这空性乃是少林派有名的武僧，身怀绝技，他一手龙爪手是冠绝江湖。那前两天大家就亲眼所见，他的龙爪手的功夫把张无忌前前后后封住，要不是张无忌会两大神功，那就得败在伤在他的手下呀。最终张无忌是略高一筹，逼走空心，哪儿成想啊。由此张无忌联想到武当派三师伯于代言在20年前遭人所害，胳膊腿儿被人掐断，据查就是被少林派的大力金刚指所害，后来就成
1: 假莫敢不通，名将魔将自证自洁，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

张无忌他们刚发现了少林老和尚空镜的遗体，接着又见到野地里躺了一个人，此人身受重伤，奄奄一息。等张无忌看清他的长相，脑子轰的一声，俩腿一软，就坐在了此人的身旁，二目落泪，嘴里边叫着：“六叔，六叔。”这人是谁呀？此人乃是武当七侠排行在六的阴离亭。前文书讲过，阴离亭在光明顶上了解到他的未婚妻纪晓芙和杨逍私通，还生了个女孩，起名叫杨不悔。这阴离亭刺激太大了，

不顾的一个人就跑向了光明顶，哪儿想到啊，现在在这儿见的他，他的胳膊腿都已经被人掐断了，就胳膊上的骨头腿上的骨头被掐断了十几节。张无忌一检查就知道了，这是被少林的大力金刚指所害。空性和尚也是被人掐断胳膊腿，他的伤和阴六侠这是一样的。张无忌就联想到20年前那阵自己啊还没落伤呢，三师伯于代言就被少林派的大力金刚指伤害了，将胳膊腿掐断，那到现在还是残废瘫痪在床上。

死了，不然他就被鹰给吃了。阎六侠吐出来石子儿，跟张无忌说：“无忌，你赶紧到武当山去保护你太师父。”啊！张无忌一听这话，心头一震。六师叔，怎么太师父有危险吗？害我的人说过一句话，他说张三丰也就比你晚死几天，然后他们就走了。啊！张无忌一听，呼的一下站起身来，他往远方看，他往武当山那个方向看，可是武当山距离他这个地方那是千里迢迢啊，他们这是昆仑山去武当山何止千里呀、啊，那是一天两日是走不到的。张无忌又蹲下身子，他看着阴六侠，他给阴六侠接骨。那张无忌的医术是极为高超的，可是他给他接骨的过程当中心中是阵阵痛苦，他知道即便把骨头接上，六叔也成了残废，他也不能行走了。他想到当初在蝴蝶谷随着胡青牛学医的时候，他看胡青牛写的书里边有一种药叫黑玉断续膏，这黑玉断续膏可以治疗少林派大力金刚指所制成的伤，不过那本书里边可没写这黑玉断续膏是什么做成的，谁又能有这种药黑玉断续膏？张无忌把阎六侠的骨头接好之后，告诉人用树枝勒成了一个担架，将阎六侠抱在担架之上。他是兵分两路，怎么个兵分两路呢？张无忌命杨逍、韦一笑、吴散人等豪杰护送少林空性老和尚的遗体去少林寺送灵，自己保护着阴六侠，领着几个弟兄赶奔武当山。本来张无忌是要亲自到少林寺送灵的，可他一想到阴六侠说了太师傅张三丰可能有危险，他的心里边就十分的不安，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武当山去。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杨逍皱了皱眉呀，教主，我看我们应该随着您一起到武当山，张仙长安然无恙，我们再到少林寺送灵也不迟啊。张无忌摇摇头，不，到少林寺送灵的事不能耽搁，有人在暗中向各大派下毒手啊！这只黑手非常的强硬，能够杀死空性大师，能够将我的六师叔致残，此人根本就没有亏心的感觉，尤其是他跟纪晓芙再有了孩子，哎，跟我好，被他师父灭绝师太一掌给打死了。那么现在阎六侠又身受重伤，或许从此只能倒在床上，他不会行走了。这一切是谁造成的？这一切都是我杨逍造成的呀。杨逍看着阎六侠，阎六侠一瞧他，他赶紧把头扭到旁边，他不敢再瞧这位情敌气。可是他的女儿杨不悔却是天真烂漫大大方方，围着担架呀来回直转，一会儿呢问候阎六侠，一会儿又给他捧过水来让他喝。这阎六侠一看到杨不悔，这眼光就移不开了，因为这个杨不悔的长相是太像纪晓芙了，那简直就像从这脸上扒下来似的，那看着不悔就想到。

0: 刀脚是肉在勾打呀，不由得泪水吧嗒吧嗒。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平原作战》选段。

0: 谁？
1: 大家龙哥，
0: 我的孩子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
1: 大娘，
0: 您好啊，
1: 好。
0: 哎呀，瞧瞧你淋的这个湿啊，怎么你到了家还不快进屋？同志们呢，叫他们快来。
1: 大娘，同志们早就来了。
0: 早就来了，在哪儿呢？
1: 您看，在那儿呢。
0: 大娘你好。
2: 大娘你好。
0: 怎么你们就睡在这儿？
3: 大娘，天当被，地当炕，我们睡得可香了。
1: 永章，
0: 孩子啊，这几天乡亲们端起饭碗想着你们，夜里做梦梦见你们，听见枪声惦记着你们，盼呐、啊、盼呐、啊、可你们到了家不进屋，就睡在这柴火堆里叫大娘。
1: 大娘，我们怕惊动您老人家。
0: 我的儿，你可说到哪儿去了？

0: 小英他们又要到青纱帐找你们去。
1: 没想到同志们找到家了。
2: 帐家里炕都腾出来了，面也和好了，就等着你们去呢。
1: 赵排长，这是我娘给同志们带的玉米饼子和补好的衣服，
3: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
0: 乡亲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吃的穿的都很困难，为了一粒粮食一寸布都要担风险受熬煎，这叫我们
3: 瞧你说的，当初小英他爹在世的时候和你们爷俩一块下煤窑，一个饼子分着吃，一床破被火着盖，眼下为了打日本鬼子，咱们更得知心换命啊。
1: 娘，快让同志们进屋歇歇吧。
3: 哦，对，你们在这说着，咱们进屋烧水烫脚做茶。
0: 六，中心炮楼。对，中心炮楼是通往山区的咽喉要地，拔掉它不但便于和山区联系，还能拴住龟田的牛鼻子。
2: 对，
0: 勇哥，这几天中心炮楼的敌人要把抢去的粮食运到县城集中，正向各村催要大车。
2: 哦，
0: 向各村催要大车。嗯，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线索。好，咱们就来个顺风雪舵，斩断敌人的咽喉。
4: 赵排长，龟田带领大队奔张庄来了。
0: 来得这么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民兵组展开地雷战、麻雀战，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
2: 是，
0: 一班长，你掩护乡亲们

0: 怎么样？
1: 还没来，
0: 快去催。
1: 是。
2: 神速转地年头。
1: 太君，
0: 他就是。哎，
1: 你是哪里？
2: 高庄的。
1: 高庄，我的去过，怎么没有见过你？
2: 太君到了那里，前后左右不是大小乡长，就是维持会长，哪能看得见我这个赶车的？
1: 哦，你真是赶车的。
0: 太君，他可是个好把式啊。
2: 自从你们到了这儿，我就开始干了这行了。
1: 哦，
2: 不管风吹雨打，暑热严寒，车载万斤重，马行千里远，稳坐车头一挥兵士下。我给你烧过豆子吗？你可是要的红豆？
0: 对，我要的是红豆。太君，他是个有名的车把式，
1: 又不是好人，我能带他上这儿来吗？
3: 哦，哈哈哈哈。

0: 您马上把粮食连夜运到山区。
1: 好。
0: 哎哎哎，赶车的，你的太晚了，今天一定要把这里的粮食通通运走。
2: 太君，人手粮多，时间可是来不及呀。
0: 你的办法就像
2: 想办法。太君，办法倒是有啊，这么多老总都可以帮忙嘛。不过他们熬经守夜够辛苦的了，你看。
3: 什么辛苦辛苦的？快点，警备队休息的不要，通通的装车。
1: 是，
3: 走。你为皇军出力，良心大大的好。
2: 太君，该出力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4: 报告，贵天队长紧急命令。

0: 太君，前面就是中心炮楼了，我们快去营救吧。
1: 已经来不及了，
0: 那儿还有那么多的粮食啊，
1: 早落到人家手里了。你说赵有刚现在什么地方？
0: 老百姓都说他们是铁腿夜眼神八路，他到底在哪儿？这很难说呀。
1: 神

楼，粮食一定运回他的堡垒村。我们要趁此机会悄悄地摸进村去，杀他个回马枪！走。

0: 莽撞的百姓们，我们好难见面呐、啊！没料到我又回来，啊！不要怕，水妖说出赵永刚在哪里，粮食藏在哪里，我就给他房子和地。
1: 太君说了，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谁要是说出来，太君就给他房子，给他地。说吧，说话呀！
0: 张老婆子，出来，
1: 出来！你说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怎么不说话？哼，二五减租，你是又能说又能道啊！今儿个怎么哑巴了？你是人不是人？
2: 哼，那谁知道？也许是白披了一张人皮。
1: 他妈的，我不饿你！哎。
0: 老太太，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佩服
3: 佩服。
0: 老太太，你的不明白，皇军要找赵永刚和粮食，是为了帮助你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啊、王道乐土就是
2: 呸，你们这些狗强盗，满嘴里王道乐土，一肚子狼心狗肺，害得我们平原抬头见岗楼，迈步是沟墙，多少人惨死，多少

0: 枪准备。
1: 好。
0: 再要不说，我就把这里变成无人区。

0: 是这个村的干部。嗯，赵永刚在哪里？你弟知道？
1: 知道。

0: 当不知道，站住！什么新鲜的好菜吗？您喜欢吃的我都给您准备好了。真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啊。您请坐。红烧狮子头，中盘烤肉片，半斤横腿老白肉。掌柜的，
1: 哎，
0: 来抽支烟，谢谢。

0: 王掌柜，看来您是急着要做成这笔大买卖呀。
1: 买卖越大越要仔细，我们还得回去盘算盘算。今天是到车站看看这批货的情况。
0: 不行，车站戒严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根本进

0: 也不能进车站吗？哎，昨天大和洋行的人倒是进站提过货。
1: 大和洋行，
0: 马上到洋行把他们的关系弄清楚。
1: 好，
0: 眼下要进洋行，除了日本人，就得有特务队的通行证。
1: 哦，
0: 这么说，还要跟特务队的长官打打交道喽。咱们马上找他们去。
1: 好，
2: 老大潘彦卷，
0: 特务队来的正好，
1: 通行证有了。
0: 对，
3: 到一家登门拜访。
1: 登门拜访？
0: 拜访谁？说，
1: 长官。
0: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你一跳。遵守财，
1: 赵文刚。哦，是赵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3: 跟我们走一趟。
1: 上哪儿？
3: 大和洋行。
1: 大和洋行？赵先生，大和洋行是日本人的地盘，兄弟我
3: 你有特别通行证。
1: 通行证？好，赵先生，通行证兄弟放送，大路朝天，你我各走半边。
3: 你还想走？
0: 姓赵的，
1: 你放明白点，这是日本人统治的县城，可不是你们张庄，
3: 这是中国人民的土地，任我们自由来往。
1: 街头巷尾都有皇军特务队，你休想出城。
3: 城里城外到处是抗日群众，

0: 田先生，今日特来登门拜访，蒙你部下多方协助，已将贵部粮库变成火灰焦炭。除完成预定任务外，处决汉奸走狗孙守财一名，特此感谢，后会有期，祝你，祝你同样下场。
1: 赵永刚啊，赵永刚，我一定要抓到你！
2: 臣们，
1: 马上出发！
2: 哎，喂，什么？赵永刚闯出东关？
1: 什么？
2: 赵永刚闯出东关？
1: 赵永刚进城关，掏我肝脏，搅得我晕头转向，入仙迷汤。几天来，我到马庄，他到张庄，我到张庄，他又到了中心套路，我给他回马一枪，他又给我个声东击西。如今又钻进我的县城，神起来，皇军的战术需变化，用心机巧安排，方能消灭他。
2: 好，三军司令官起立。
3: 对了，山区战区怎么样？
1: 司令官已经陷入重围，眼看弹尽粮绝，责骂我们行动迟缓，低估战机。先令明天军火粮食团团的运到，再若迟误，军法从事。
0: 太监，太监，刚刚接到特务队报告，赵永刚又回张庄了。太监是不是马上出城清剿？
1: 出城清剿？对，你来看，司令官来电，皇军在山区扫荡，获得和和的战果。我们要趁此机会包围张庄，消灭了赵永刚。
0: 这可太好了！
1: 你的命令，特务队马上去到城镇村庄，大肆宣扬皇军的这次清剿。
0: 队长，不止清剿，司令官的命令怎么办？
1: 你头脑里没有？那赵永刚下山的意图是要把我们钉死在这里。命令特务队宣扬清剿，就是为了迷惑了赵永刚，摆脱他，我们也好进山增援。
0: 队长高见，
1: 传达我的命令，部队提前行动，今天夜里秘密地进山。

0: 小英，
1: 小英，刘大嫂，你们怎么都到这边来了？
0: 这节地道也修通了，
1: 是吗？真快呀！
2: 那还不快，连老李都上阵了。
1: 老李伤刚好，得多照顾他。
2: 照顾？他要干呢，九匹马都拉不住。你没听他说，赵排长他们进城打胜仗，咱们的劲头往上涨，要来一个城里城外大竞赛。
1: 赵排长他们就是好，不光打仗，还帮助咱们修地道，帮咱们大生产，帮咱们学习论持久战。
2: 可不，永刚进城的头晚上又到我家去了，爷儿俩炕上一坐就讲开了持久战。持久战三阶段，防御相持，
1: 大反攻。
2: 对，
1: 敌后开展游击战，鬼子多和他转，
2: 鬼子少

0: 主张，你们辛苦了，
1: 乡亲们辛苦了。
2: 黑道又打了大胜仗吧，
3: 收了鬼子的粮库，干掉了汉奸孙守财。
2: 好，可给乡亲们出了一口气呀。
3: 哼，日本鬼子眼瞎耳聋，就靠汉奸给他们当拐棍，他们把他的拐棍都给撅折了，叫他们掉进水坑里淹死。
1: 大伯，恶狗掉进水里还会拼命挣扎，小英民兵可要提高警惕啊，
2: 各个路口都派了岗哨。
1: 好，要密切注视敌人动向，军火的计划。通过这次侦查看来，大和洋行走私的线索可以利用，他们经常通过铁路上转运私货，咱们就把炸药装在从洋行得来的皮箱里。
3: 对，
1: 咱们就改扮成铁路人员，利用特务机关走私的线索，打着大和洋行总经理传扬中佐的旗号闯进去。
3: 好，龟田当年是传扬的部下，眼下

0: 鬼子进村，鬼子进村，不光乡亲们要遭难，群众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可全完了。
1: 那大军火的任务怎么办？
0: 太阳，咱们还像上次打炮楼那样，趁鬼子出动，炸他军火，把他吊走。
2: 打吧，打吧，打吧！
3: 太阳，
2: 快下命令吧！
0: 同志们，打，我们一定要打，可是怎么打？不能轻举妄动啊！一班长去侦查，还没有回来，龟田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舍友圈套？不论是炸军火还是反清剿，都关系到战役的全局和群众的切身

0: 一次点燃了固体燃料。
1: 火光把全是大石柱的神殿照得通明，数百条黑蛇还没来得及展示他们的毒牙，就被烧成了焦炭。我长出了一口气，幸好先下手为强。这些黑色怪蛇的出现，难道是和我打碎了的玉石眼球有关吗？或者那玉眼是个祭器，把那块古玉装在玉眼上，就完成了某种仪式，把这些怪蛇从那个所谓的虚数空间引导出来了吗？不管是什么，以后再见到这种玉石眼球，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了。我让众人检视四周，唯恐有漏网之鱼，又仔细地打量屋顶，到处都是平整的石砖，实在揣摩不出那大眼球一样的蛇卵。陈教授把这些符号的方位、种类一一用笔记录下来，让我们转动石柱下的六边形的石座。一试之下，原来下边是个石槽，和柱身分离，只要用力是可以旋转的。陈教授说，看来这都是大石柱的建筑，是间用于祭礼的神殿，不会错，而且是一处多功能的祭祀的场所，柱底的六边形的符号表明了它的作用。这些石柱每四根一组，现在的排列是守护神的符号交叉相对，刚才那个玉石眼球就是这个祭祀的神器，而胖子的那块古玉就是启动仪器的法器，不排除还有其他法器的可能性。至于这件法器怎么能流落到外边去，恐怕那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也许是曾经有盗墓贼、探险队进入过这精绝古城的神殿，也许是2000年前那些反抗精绝女王统治的奴隶偷窃出去的，不得而知了。可以推断，一旦法器连接，就可以召唤被视为守护神的怪蛇出来享用祭品。而且说这是一间多功能的神殿，是因为这石柱上不仅有地位高的守护神，也有处于最下端的奴隶、牲畜、恶鬼，神殿可能也会用来做一些镇压恶灵、惩罚奴隶之类的仪式。通过石柱下符号的排列的变化来确定不同的仪式和对象。薛立阳问教授，这座神殿应该是以王宫同样重要的场所，这里会不会有暗道呢？连着地下王宫，咱们到处找一找好吗？现在小叶的身体不好，必须尽快找到宫里的水脉才行啊。陈教授说，
2: 老朽可以打保票，肯定有这样一条暗道。不过既然是暗道，这神殿规模又如此之大，咱们一时三刻哪儿找得到呢？
3: 胖子插嘴说，
2: 掌柜的，俗话说得好啊，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我老胡有多大本事。咱这不是有这么多的苏联黄色炸药吗？您几位出去歇会儿，我呀炸条通道出来，让你们也见识见识我的手段。
3: 陈教授急忙摆手，
2: 不行不行，不能胡来，这些都是古代文明遗迹，破坏一块砖头那都是犯罪的。
1: 我心想，刚才我摔碎了那玉石眼球，现在正是我将功赎罪的机会来了。天下山川地理五行风水

树都在胸中，想找条暗河，何难之有啊？于是我对他们说：“哎，我说，我看这神殿的16根石柱的布置，与透地16龙排列相同，这布局到暗河巨门之术。汉代的古墓啊，曾有用到过这种机关布置的。先前在黑塔上观看这座古城的周遭的形势，果然是占尽了地利。可见那精绝女王也是一个通晓玄学的高人，不妨由我来试。五行24方的变化，只是地点场合不同，略加变化而已。在石柱之间反复走了几个来回，我心里头暗暗的计算着。这透地16龙，其实呢，就是蛇。16字阴阳风水秘术有云呐、啊：尾蛇飘忽，突然南北。这16条当中，只有一条透过地脉的，那才是真正的龙。不过说着简单，实际用起来那要着实费一番头脑的。最后我把目标锁定在神殿深处的4块地砖之上，我用小型的地质锤敲了敲，其中3个是实的，只有1块发出了空空的回声。这块是2米见方的大石砖，边缘手上的汗珠告诉胖子说，先把空的那一面对准，我心中默念秘术中的口诀：千里寻龙，求之左右，顺阳百步，运从其一。开始，2个人使出了力气，转动了6方石槽，转一格便一起数一下，转动完了最后一格，只听见咯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一通响声，地面上的石砖陷下去了，露出了一条深不见底的地道。我见那暗道已经开启，松了一口气，用手电筒向暗道中照了照，有一条黑石修筑的石阶斜斜的通向了下面。手电筒的照射范围有限，再深的地方就看不见了。胖子一挥手，把在神殿门口等候的5个人招呼进来了。众人见打开了暗道，都对我的分金定穴法赞不绝口。这个时候天已经过午了，我谦虚了几句，就让大家伙收拾收拾，尽量轻装，先到神殿外边喝点水，吃点干粮。这条暗道啊，那还不知道要走多远呢，得准备充分了才能进去。吃干粮的时候，萨蒂鹏好奇地问我是怎么找到暗道的，这也太难了吧。我对他说，哼，不难，一看那16根大石柱的排列便知，这暗道的布置是古的时候传下来的巨门阵法。为什么叫巨门呢？就是说这种机关多半是用在通道门户上的。这些术数都是由落数以及天上的星斗排列演变而来的。这里面的奥秘啊，那可深了去了。

跟你说你也听不懂。众人稍事休息，便由我带领着下了神殿中的暗道，在入口的下面发现了一个石头拉杆，可以用来从下面打开这段地砖。这些机关设计精巧，隔了将近2000年，这些机关仍然可以使用，而且构造原理都迥异寻常。虽然用到了不少艺术的理念，却又自成体系。如果这些都是那位精绝女王发明的，那她肯定是一个各不世出的天才呀。初始我们担心暗道里还是有机关的，然后下行的时候都非常的小心翼翼，各自拉开了距离，缓缓而行。等下到石阶的尽头，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条宽5米、高3米左右的甬道。甬道四周不再是漆黑的石头，都有西域的天砖堆砌，头顶砌成了圆拱形，壁上尽是一些古怪鲜艳的壁画。那画上出现最多的就是眼睛了，大的、小的都有。睁着的，合着的，有的只画了眼球，有的还有眼皮和眼睫毛。精绝人视眼睛为图腾，这条甬道通着神殿，又会有如此众多的眼睛，想必只有神职人员和女王那样的统治者才有资格进入。可能从建成之后就没用过几次。这条甬道非常的密闭，空气不流通，因而壁画的色彩如新，没有丝毫剥落。这可是陈教授等人看的是激动不已呀。陈教授说，远在19世纪的前期，被外国探险家发现的那些新疆古城的遗迹中也有大量的壁画，几乎全部是宗教题材的。可惜那个时候政府没有加以保护，都遭到了彻底的洗劫，流失到国外了。想不到这儿竟然还能看到保存的如此完整的壁画，而且又是西域36国中最古老最神秘的精绝壁画啊。这可足以震惊整个世界呀。我听教授如此说，就想到那女王是妖怪的传说了。这座古城诡异无比，倘若真有妖怪，也许可以从这个壁画中找到一些线索。万一真碰上了，也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于是，我打着手电筒，一幅一幅地观看着这些壁画。然而所有的甬道的壁画里完全没有精绝女王的身影，画的内容都是一些仪式，有的画着一只玉石眼球放出了光芒，上空便出现了一个黑洞，洞中落下了一只巨眼般的肉卵，有的画着无数只黑色的怪蛇从肉卵中爬出来，噬咬着几个被绑住的奴隶，奴隶们在痛苦的挣扎。还有的画着黑色的山峰，山上爬满了黑蛇，周围群兽都跪倒在地，向山上的怪蛇磕头。这些蛇怪竟然还存在于世间。我们边走边看，在最后一幅画前停住了脚步。这幅壁画上是一个巨大的洞窟，一道细长的阶梯绕着洞壁盘旋而下。我曾经听他们讲过，传说鬼洞一族来自地下，当时听了也没有多想，认为那纯粹是古代人的

0: 瞎扯。现在看了壁画，我心里起疑，这些壁画中的事物，我们有些曾经亲眼目睹，看来并不是故弄玄虚画出来唬人的，说不定在精绝苦城的深处，就真的有这么一个大洞。胖子笑着说：“
1: 我说，世界上要真有这么个大洞，那岂不是通到地球的另一端了？啊，哎呦，以后要想出国省事儿喽，甭坐飞机，哎，直接从这个大地洞跳下去，不一会儿，哎，就到美国了。”
0: 陈教授没心情跟他们说笑，随便应付着说：“
2: 我也只是主观上的推测。”做不得准，咱们出了暗道看，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大洞穴，还要眼见为实。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听他们说地下洞穴，我就想起在昆仑山地底下见到的那九层妖楼的往事。那次我失去了好几个战友。从那以后，我对深处地下的洞穴多了几分畏惧的心理。我很担心考古队中的人再出现什么意外，若不是必须进入地宫寻找水源，我真想就此拉着他们回去。既然这次沙漠考古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我想也就不差这个地洞了吧。我对陈教授说：“
1: 这个教授，这个啊，千金之躯啊，不作为堂，对吧？你们都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没有必要去冒险，对吧？嘿，等咱们找到地宫里的水源补充完了之后，我想就该回去了。既然已经寻到了精绝古城，咱们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啊，您那份评估报告。”交给上级的有关部门啊，那剩下的事，心想反正我做到了仁至义尽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万一要是真出了什么事，我可是问心无愧。

0: 胡八一运用自己的阴阳风水知识，找到了进入地下王宫的暗道。暗道的墙壁上画满了诡异的眼睛和怪蛇，一道细长的阶梯盘旋向下，大家拾阶而下。
1: 甬道并不算长，尽头处也没有台阶儿，只有一根石柱子，没有任何门户。难道这神殿下的甬道是一条死路，只是为了会上那些祭祀仪式的壁画？胖子四下瞧了瞧，转身对我说：“老胡，这回还有没有招？没招，咱就上炸药啊！”我说：“胖子，我们把那石盘最后的一根转完了，面前的天砖墙应声而开。”胖子抄起了突击步枪，一马当先出了天砖甬道，其余的人呢，也都是鱼贯而入。众人来到了外边，用手。那是一个暗门，终于来到了这曾经只存在于传幽的是呢，地宫中的古物损坏的比较严重，有些陶罐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一碰便会成为祭坟，四周散落着无数锈迹斑驳的盔甲兵刃，诸如触角式的弧形剑、鹤

0: 嘴巨斧、虎背凹刃刀，盔甲上有各种富有民族特色的古怪牌饰和带扣，而这些圆盾弯刀的主人却连骨头都不见了。仔细找，也许还能找几个残缺的骷髅头。不知道这个时候从什么地方钻进来很多的沙鼠。沙鼠平时以沙漠植物的根须和沙漠地下的昆虫为食，很喜欢用硬物磨牙，这地宫里的不少东西都被他们给啃没了。正殿中保存最好的，那就属玉石的王座了。王座最上方刻着一只红色的玉眼，座身通体镶金嵌银，镂刻着仙云、花鸟、鱼兽等物。基座是一大块如羊奶般的洁白的玉石，在以黑色调为主的大殿中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胖子见此破败不堪的情形，大失所望，他一屁股坐在一座之上，拍着扶手说：哎呦，也就这个还值点钱了，哎呦，剩下那些就干脆直接联系收破烂的，就往废品回收站送吧。我心想，这个胖子，他到哪儿都改不了这散漫的脾气，无组织无纪律的。我得吓唬吓唬他，免得让雪莉杨他们笑话。我对胖子说：“哎，我说，王凯旋同志，这座可是封建王朝剥削阶级坐的位置啊！啊，您可别忘了啊，你也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你坐在那儿，你的原则立场你还要不要了？”胖子大笑：“得了吧，老胡，你还装政委呢？你什么年月了，还要什么立场？你说这玉石宝座能值100万美金吗？哎，这头忒大了点儿，不拆散了还真不好搬。这个，我接着对胖子说。”你先别想他怎么搬，我告诉你，你还别不信，这玉座是精绝女王生前做的，说不定她的亡灵现在正游荡在这地宫里呢。几千年来，她的亡灵是又寂寞又孤独，正好这时候你来了，往这一坐，说不定就让她给看见了。他肯定觉得呀，哟，这大胖子不错呀，啊，这浑身上下，这么多肥肉，得了，留下吧，啊，当精绝国倒插门的女婿算了，啊，没事啃两口，还能磨磨牙呢，呵呵。没想到我这番话没把胖子吓着。
1: 夜一，倒插门的女婿，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没文化的人。你当女王是下来了，这说明以前也曾经有人进到过这地宫之中。看那石门的损坏程度和痕迹，都不是近期所为，少说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很可能是那张黑白照片的主人所为。现在这个缺口早就被黄沙埋没了。看过两侧的配殿，又转到了后殿。这里是王室成员休息起居之所，这里有几处玉石围栏的喷泉，不过早已经干涸了。一行人边走边看，
0: 雪莉杨忽然说：“哎，你们听，是不是有水声，流水的声音？”
2: 我直起了耳朵倾听，果然在不远处，我听到了

0: 声潺潺。甘娜方位是在金殿的后边，当下众人加快了脚步。俺们这伙人连续一个星期都只喝最低标准配给的水呀，别说是在沙漠中了，啊，就是平常一天就喝这么点水，那都够瘦的。这个时候见到了清凉的地下水，都急着把头扎进去，狂饮一番。雪莉央拦住了众人，
1: 等一等，等一等，先不要喝。这水源已经废弃了多年，也不知是死水还是活水，何况地下河流不断改道，现在的地下水未必。
0: 大口大口的喝呀，都把自己的肚子灌了个溜圆，还是觉得没喝够，直到一动那水就从嘴里往外流的时候，方才罢休。叶以心有脱水症，不能直接喝大量的清水。雪莉央用食盐喝了一壶水，一点儿一点儿的给他喝。我们呢，水喝的太多了，都动弹不了了，只能就地休息。哎呀，我从来没有觉得水这么好喝呀！我四仰八叉的挺着肚子躺在地上，闭目养神呢。这个时候，四周都暗，
1: 他叫了一声，
0: 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惊奇。我急忙双手撑地坐起来，我问他是怎么回事。雪莉央用手指着湖心的凸地，示意让我看。陈教授等人也纷纷的从地上坐起来，众人顺着雪莉央所指的方向看，见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情景。湖中的土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爬满了密密麻麻的一层青色的浮游虫，足有上万只。它们的身体逐渐的变成灰白色，一只一只的从外壳中蠕动着爬出来。蜕壳后的虫体上似乎有很多荧光在闪闪的发亮，如同漫天星光一样的灿烂。虫子们舒展着刚刚得到的翅膀，再过一会儿就可以向天上飞了。就在这个时候，无数的大老鼠从四面八方窜进了山洞。这些老鼠一点也不惧怕人类，对我们这些人视而不见。他们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湖里，覆水而去，争相爬上湖心的土地，贪婪地楚剑捡起了地上的碎石头，想抛出去驱赶那些走得慢的大老鼠。我把它拦住了。我们家从我祖父那辈传下来的规矩，老胡家的人不许伤害老鼠，反正这些老鼠也与人无争，随他去就是了。胖子骂着说：“
2: 我说老胡啊，你这叫什么？你知道吗？啊，您这就叫姑息养奸，知不知道？原来这水啊，是老鼠们洗澡吃饭的地方啊！嘿呦，可把我给恶心死了！刚才那一顿喝，啊，也不知道喝下去多少老鼠屎尿和老鼠毛呢。”
0: 我说：“胖子，你别提了，行不行？你越说越恶心。咱别在这儿待着了，咱换个地方。这儿的水是没人想喝了，只好继续向山洞的深处寻找地下暗河。这里别无他路，只有一条通路，流水声就是从通路的另一端传过来的。我们顺路前行，越走水气越大，四壁越来越潮湿。这条通路的两边有不少人工

0: 开凿的石室都装着铁栏杆，上着大锁，里边有不少刑具，看样子是用来关押囚犯的。现在可都成了老鼠窝了，地上黑乎乎的，尽是老鼠粪。往山洞中的通道里边走出了数百米，终于见到了一条水流湍急的暗河，横在那儿。这就是在沙海底下流淌了几千年，从来都没有干涸过的此毒暗河了。河水不仅流量大，而且很深，在它的尽头，会同塔林木河河流。不过，新疆沙漠中的内陆河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管河水的流量多大，都没法冲出沙漠进入大海。
1: 需要去看一看精绝女王的古墓。
0: 但既然如此，我是不能不进去了。他们俩要是有个闪失，我于心何安呢？我就让胖子留下来照顾三个学生。胖子一听不愿意了，我说：“哎，我说，就这托儿所阿姨的魂怎么就都归我呀？你们仨进去，我不放心啊。要去，我跟你们一块儿去；要不然，咱们谁都别去。你们放心。”那里面要是有什么金银财宝，我一概不拿就是了呗。楚剑、萨地鹏等人一听不带他们进去，急忙恳求，无论如何也想进去看看。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千里迢迢穿过黑沙漠，吃了多少苦才来到这精绝古城，怎么能不看看这最重要的女王的陵墓呢？而且万一有什么事儿，也可以给大家帮帮忙啊。这一来呀，人人都要去了，就剩下那个身体虚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的叶一心了。他怎么办呢？叶一心补充了一些冷盐水，此刻已经有了一些力气了。他对众人说：“
2: 你们可千万别留下我一个人在这儿。我身体是没问题的，我跟大家一起去，没问题。
0: 我看这回麻烦了。”我和胖子本事再大，也照顾不过来五个人呢，何况还净吃一些体，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啊，你不是还得把大伙儿安全的带出去吗？薛立阳说：“
3: 行了行了，别说这么悲壮了，我跟你一块儿去。
2: 我以为我听错了，是谁？”你跟我一块儿去？哎呦，你别开玩笑行不行？要是有什么危险，我自己一个人容易脱身，你跟着去，
0: 我照顾不了你。
3: 雪莉阳说：“说不准谁照顾谁呢，反正不能让你自己一个人进女王的古墓去冒险。”说着他把楚剑手中的运动步枪拿过来，哗啦拉开了枪栓，看到子弹是装满的，他一推枪栓把子弹顶上了膛。这两下子我看的心里头暗暗的吐了吐舌头，嘿呦，感情也是位使枪的行家呀，以前还真没看出来。
0: 我们俩各自忙着收拾鹰。

我真怕你找个这样媳妇儿，就这种人，仗着有俩臭钱儿呀，就牛皮哄哄的，谁也瞧不起。娘的，以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个什么小皮鞋儿咯咯响，资产阶级臭思想。哎，我说，你可千万顶住这糖衣炮弹攻势啊！我把在山谷中捡盗贼杨老捡来的突击步枪装满了子弹，把炸药和工兵铲都背在了背上，又给电筒更换了新的备用电池，把穿山甲爪子做的摸金符放在了手中，也握了一会儿。我心里说：“恳请祖师爷保佑吧。”这个时候，雪莉杨也收拾完了，他问我能否瞧出这墓的内部结构。我说：“这种城下的墓啊，那我是闻所未闻呢。如果让我从外部看一个墓穴里面的结构，我必须通过寻地脉、查形势、觅行风、辨水源、测方位、定穴长、究深浅等等步骤，用这些风水术确定古墓的年代和内部的构造。但是，这个墓在城下呀，这样的古墓，那我还是真是头一回见着啊。墓门前有桥有水，这不合风水的理论呢。墓中有什么名堂，我还这真是看不出来。咱们进去之后，一切那都要小心，特别是要小心不要触发什么机关。另外，最需要提防的，就是那到了头，在冷烟火停住的地方，它的光线已经小的都看不清楚了。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的个天哪！如果这真是墓道，这未免也太长了。附近没有尸体，如果这条坡道有机关埋伏，那么以前曾经进来过的那些人，一定会留下什么痕迹的。纵然如此，我们也不能稍有大意，每走错一步，都有可能是粉身碎骨啊！我边走边仔细的观看周围的环境，我觉得似乎有点儿实，老鼠毛都没有。难道这些老鼠凭着它们动物的本能，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处充满了危险的禁地吗？雪莉杨却没有答话，他又慢慢的向下走了几步。突然回头对我说：“你可不可以说实话呀？你是不是做过盗墓的事？”我万没有想到，他有这么一问，我一时语塞，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由于这次同行的这些人都是从事考古工作，考古和盗墓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差不太多，但毕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是水火不容的。我这事儿是极其机密的呀，这个雪莉杨她如何得知呢？雪莉杨见我不说话，便接着说：“我也只是猜。我突然想到了，就问你一句。我想你懂这么多早已经失传的风水秘术，对各种古墓一点都不陌生，似乎比自家的后院还要了解。哼，倒真的有些像做盗墓行当的。我心里头骂：这臭女人，你原来是瞎猜呀！你差点让我心脏病都给吓出来。”表面上我装作了平静，对薛丽阳说：“啊，这可是我家传的本领啊！

我的祖父在解放前是十里八乡那有名的风水先生，专门给人指点阴宅。我爹呢，当了一辈子兵，没学会这套东西。我呢，也只是有点业余爱好。我这人您还不知道吗？就是喜欢钻研。哎，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那归根结底呢，就是一钻研。说到后来，我就把话题给岔开了，避免再和他谈风水、盗墓等等的事情。我们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坡道的尽头，这里却无路可走了。四周空间异常的广大，唯独脚下无路。坡道下是个平台，平台上立着数百尊巨洞石人像，平台边缘都是陡峭的山壁，向上看看不到头顶，全是一片漆黑。前边是个巨大无比的地下空洞，看不出究竟有多大，能照20米的聚光电筒根本照射不到尽头。莫非是走到头了？不过细看这平台的周围，又完全不像是天砖甬道壁画中描绘的那个地下洞窟啊。雪莉杨说，可能女王的棺椁还在下面，在她被安葬之后，精绝人就把与这里相连的通路毁掉了，这样就没有人可以去打搅女王的安宁了。我笑着说，那不是挺好吗？咱们就此就回去，是不是？话没有说完，就见雪莉杨取出了3枚冷烟火，她分别扔下了平台，她是想看看下面到底有多深。我们两个人趴在了平台边上向下张望，只见冷烟火就掉在了下边不远的地方。原来这平台的落差不大，只有30来米。借着烟火的光亮，我看到下面是一大片平地，地上堆着小山一样的各种金银器皿、珍珠宝石、钻骨玉髓。我听到，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说，这么做当然是简单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呀？这下边有这么多玉器珠宝，为什么先前到过这里的那些探险家没有把他们带走呢？那些外国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说好听点是探险家，说不好听那就是来咱们中国偷东西的贼。您可知道啊，贼不走空啊。雪莉杨说，我懂你的意思，你是说他们绝不会入宝山而空手而归的。之所以这些财宝原封不动地放在这儿，是因为下边有什么机关猛兽之类的陷阱。没错，我就是这意思。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看上去越简单的事往往做起来就越复杂。您还记得安利曼说过的黑沙漠中有一个古老的诅咒吗？那诅咒说，无论是谁，要是拿了黑沙漠中的财宝，他就会同这些财宝一起永远的被埋在黑沙漠里。雪莉杨说，对，这个传说在《大唐西域记》里的也有记载，那座被埋在黑沙漠中的城叫杰罗加莱会拿。哎，你呀，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想当初，庚子边喝边把下边的情况描述了一遍，雪莉杨呢也补充了一部分。

陈教授和他的学生听说下边果然是别有洞天，胖子闻听下边有大批的陪葬品，都喜不自胜，哪儿还等得了啊，立刻就想动身，走进古墓的闸门。这个时候我走在最后，在进去的时候，我摸了摸那道千斤闸，我心里想：哎呦，这家伙要是掉下来，那谁也就再也出不来了。不过有这么多炸药，也可以不用担心。我想到这个地方，便觉得安心不少，一低头走进了墓道。

0: 胡八一和雪莉杨先行进入山洞探路，看到了一处更大的洞中洞。借着烟火的光亮，发现洞中大量的金银珠宝，认定精绝女王的棺椁也一定在这里。在他们的带领下，考古队员全部进入墓道。
1: 众人在平台上忙碌着准备绳梯，我估计到了这种时候，我劝他们也没用了。我只好嘱咐胖子，千万可别拿下边的东西。什么什么诅咒，我倒不相信，但是不能让雪莉杨抓住把柄啊，咱们得给国人争光，不是吗？胖子说，
2: 老王，你就放心吧啊，咱呐好赖也是一条汉子，咱不能跌这份儿。这回啊，不管是有什么，我就连一根老鼠毛都不拿。
3: 想了一会儿，他又补上了一句说，
2: 要拿呀，就等下回来了再拿。
1: 绳梯放好，我仍是作为尖兵头一根下去。我见这附近没有老鼠的踪影，初时认为下面可能会有那种黑色的怪蛇，所以老鼠们不敢下来。但是我下去之后，发现这里死一样的寂静，别说老鼠、毒蛇，就连一只小小的虫子都没有。附近岩壁上钉有不少青铜的灯台，都制成了灯奴的形状。双膝跪地，手托宝盏，盏内的灯油早已经烧干了。这些铜灯一盏接一盏，根本数不清有多少，随便拿出去一展到市面上，凭着这个工艺、这个年代、这个出处、这个历史，那绝对是大价钱。站在大堆的财宝之上，心惊神摇啊，要硬生生的忍住，没点地肯定任何一件那都是价值不菲啊。胖子看得两只眼睛都发了直了，他早把在平台上对我的保证忘到了脑后，他伸手就去抓最近的一只玉酒壶。我赶紧把胖子拉住，我小声对他说，哎，你他娘的怎么说话跟放屁似的。绳梯上爬起来的教授他们没有注意到胖子的举动。我问楚剑，哎，你小子怎么也下来了？我不是让你在平台上照看叶一新的吗？

军说：“大哥，我就想看看下边的古墓啊，我看一眼就回去。”不仅是他，在场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迫不及待的想看看精绝女王的棺椁。传说的神乎其神，咱们大家只要牢牢记住考古工作者的原则就行了。哎，千万千万不要损害这里的任何物品。哎，我一想，也是啊，反正这个女王她死了，就算她有什么妖法，她施展不得了。以前那些在这古墓中遇到危险的人，大概都是被这些珍宝迷了心窍了，所以他们永远都走不出去了。看来这些陪葬品就是最大的陷阱，只有尽量的不去看，才能克制自己的贪欲。精绝女王的一生有这么多的传说，她权倾西域，到头来还是不免于死啊。可见世事如棋，局局新呐、啊，从来心肺由天定，凭他多大的本事，也难以逃脱大自然的规律。这个时候，叶以心也在萨蒂鹏的协助下顺着绳梯下来了。众人摸索着向前走，四周全是漆黑的山岩。看这个样子，难道我们是到了扎格拉玛山的山腹之中了吗？这处大山洞的空间太大了，无法看清楚周围的地形地貌。在这种场合下，我们一直没有舍得用的强力照明的装备就可以派上用场了。这是一种总重量达8公斤重的手提式探照灯，采用超高压球形扇灯，纯玻涅的反光镜，照射范围在无介质干扰空间可以达到2.5公里。这个东西耗电量很大，不能长时间的使用，所以我们一直就没有舍得用它。我把探照灯组装起来，胖子把腰带电池卸下来，装进了灯后面的电池舱。深度近视眼萨蒂鹏好奇地去看灯口，雪莉杨把它拉开，小心点，这个灯光线太强，100米之内就能够让人的眼睛爆盲，别在前面看。我三下两下就装好了强光探照高大的巨动石人像，断崖下是个圆形的大洞，和神殿通道中壁画所描绘的完全一样，直径在1000米左右，这绝不是人工能够挖出来的。环绕着这处深不可测的地洞，人为修筑了一条螺旋向下的台阶，用强光探照灯照，这台阶在洞壁上转了数圈，就此断绝。看来人工已至极限了，最深也只能下到那里了。再用探照灯往下照，则深不见底。洞下呼呼地冒着阴风，一股巨大而黑暗的压迫感使人不敢再往下看。如果再下去，说不定心头一乱，就会身不由己地跳下去。雪莉杨说：“这一定就是精绝国的圣地了。鬼洞族这个名称，可能是大自然的造化呀。正所谓鬼斧神工啊，2000年前的古人，一定是把它当作神迹呀。”胖子用探照灯照到一处，然后他大呼小叫的让我们快看。只见探照灯的光柱停在大地洞洞口的中间，

0: 那里有一处悬在半空的石梁，那道石梁是又细又长，从山崖上探出来了，刚好一朵绿色的巨大的花草，那花大小如同一个大水桶，那便是只在古书中有记载的昆仑神木啊。传说昆仑神木即使只有一段，离开了泥土、水源和阳光，它仍然不会干枯。虽然不再生长了，它却始终保持着原貌。如果把尸体放在昆仑神木里边，它可以万年不朽。难怪那精绝女王的尸体就在这昆仑神木的里边嘛。这个时候，雪莉杨的声音也有点发颤了。他说：“好，好啊，不会错，这就是昆仑神兽制成的棺椁。古籍中说，这个兽和昆仑山的年代一样的久远，当年。”秦始皇都想找昆仑神树做棺椁，想不到啊，想不到这精绝女王，她真是好生了得呀！恐怕历史上再也没有人比她的棺椁更贵重的了。棺木上那朵奇花吗？胖子说。老爷子，你是说那朵花吗？哎呦，这长得这真怪啊，我还以为是个超大的芋头呢。我说这棺材上怎么会长植物呢？莫非那女王啊，把女王当种子埋进神木了，它就发芽了，它就开花了。陈教授揉着受伤的脚，你可知这花的学名叫什么吗？它叫做尸香魔芋啊，它是极珍稀的植物，世上恐怕仅剩下这一株了，而且这种植物十分危险。尸香魔芋，我们闻听此言，心里打了个突。包括雪莉，只因水土环境不适，就此绝迹呀、啊。这尸香魔芋可以生长在古墓之中，据说能够保持尸体的不腐不烂，还能让尸体散发芳香，极是珍贵呀、啊。古西域文明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宗教繁杂，神话传说和史实混为一体，非常的不好区分。我本以为这是上古的传说呢，还以为它不足为信呢。雪莉杨看了看那远处石梁上的奇花，他问教授说：“既然是如此神奇的花卉，教授，您为何又说它很危险呢？”“
1: 我刚才所说的只是它的一部分特性。传说，尸香魔芋中富有恶魔呀，它一旦长成。”那活人就不可以再接近。难得有神木制成的棺椁呀，上古魔花尸香魔芋才能生长在这里呀。我一生经历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遇到现在这么神奇诡异的棺木和恶鬼之花，我就对陈教授说：“这个

0: 在这扎格拉玛山的山腹中，也没有光合作用，还能生长植物。这些神秘的东西同那女王的身份果真是十分吻合，这是些不符合自然法则的怪物啊。这个时候，远远的闻到了一股，如果这个花靠吞食动物为主，那它早就枯死了。那昆仑神树制成的棺木一定给他提供了足够的养分的。胖子哼了一声说：“
1: 管他什么鬼鸟啊，我给他来几枪，我打烂了他，他就什么危险都没有了。然后咱们过去瞧瞧啊，那西域第一美人的粽子究竟得长什么样。”
0: 陈教授说：“
1: 万万不可。咱们宁可不过去，也不能毁坏这株珍稀的石香魔芋。
0: 我转动探照灯，照射棺椁的四周，好让教授等人瞧得清楚一点，却在灯光下发现了石梁的边缘上刻着很多文字，密密杂杂的都是鬼洞文，足有数百个之多。
1: 这一发现非同小可呀，整座古城，包括神殿、地宫，很少有文字，多是以壁画来记事的。只有神殿中的玉眼上有一些鬼洞纹，可惜还没来得及细看，就让我给摔碎了。可没想到啊，这石梁上竟有如此之多的鬼洞纹。

0: 进入充斥着奇珍异宝的巨大山洞之后，考古队又发现了一条螺旋向下的台阶，通往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洞。洞口中间的悬梁之上有一具由昆仑神木制成的棺椁，上面有一朵鲜艳的尸香魔鱼。
1: 文字是人类传递信息的一种最基础的符号。古代壁画带给人们的信息是一种直观的感受，而文字中含有的信息则更加精确。如果破解了这些鬼洞文，在解读精绝文明上会少走很多弯路。陈教授让学生们记录，一部分一部分的把石梁上的鬼洞文都记下来。好在这些字刻得很大，不用离近也可以用探照灯照明后就记录。雪莉杨也在用照相机拍照。只有我跟胖子没什么事可做，陈教授又不让我们在这儿抽烟，我们俩只好坐在地上干等，等他们干完了好收工。看来这次的考古工作到这儿也就快结束了，这收获不能说不小啊。单是那一条天砖甬道中保存好的壁画，那就够你了。否则他要是看到这些个，不知道会有多激动。想到这儿，不禁为他惋惜，心中多少也有些自责。如果当时我能够出手快一点儿啊，哎，算了，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呀？往事历历在目。越想我的心情越是难以平静。胖子见我发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胡，哎，你看那俩小子这是干什么去啊？我从乱马般的思绪中回过神儿，放眼一看，只见楚剑和萨

0: 地棚，两个人已经走上了食梁。教授不是说不让上食梁去动女王的棺椁吗？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啊？”陈教授说：“
1: 没事啊，他们不是去看棺木，食梁中间积了很多的灰，把字体啊都给遮蔽了。他们过去啊，把灰扫开就回来了。哦，都戴了防毒面具，不会有事儿的。”
0: 我想把这两个年轻的学生叫回来，由我替他们去。陈教授说：“
1: 不用了，这石梁上的鬼洞纹意义十分重大呀。你们不是专业做这个的，万一要是碰坏了，那就麻烦了。初见他们会用毛刷一点一点的清理掉灰尘和碎木的，他们手脚利索，一两分钟就可以做完。”
0: 我还是觉得不太放心，坐立不安。我的直觉那一向是很准的，肯定会出事。以前曾到过这里的那批英国探险家为什么没有把这么贵重的神棺带走呢？除了一个神经错乱的幸存者，其余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这山腹的地洞中看起来安安静静的，没什么危险，但是接近了女王的棺木，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能，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却见萨提鹏扭过头，他扯掉了自己头上的防毒面具，冲着众人一笑。这种笑容是说不出的邪恶和诡异。然后一转身，他快步走向石梁尽头的棺椁，用手中的山石猛砸自己的太阳穴，头上的鲜血像决堤的潮水一样的流下来。他晃了两晃，一下就扑倒在惊觉女王的棺木之上，生死不明。其余的人都被这血腥诡异的一幕惊得呆了。这个萨提鹏他怎么了？一向斯文木讷的他，他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杀人狂了？他杀死了自己最要好的同学，然后自杀在棺木的旁边。我叫道：“
2: 糟了，这个小眼镜一定是被恶鬼附体了，胖子！”你快抄黑驴蹄子，他好像还没死。
1: 还是救人要紧。就算是这个石梁上真的有鬼，也得硬着头皮斗上一斗了。我一边让胖子和雪莉杨两个人救助教授，一边抄起了武器，把防毒面具扣在了自己的头上，心想：管他多厉害的恶鬼，也得惧怕辟邪的黑驴蹄子和糯米三分。如果那个尸香魔芋有毒，我戴上了防毒面具，我也不怕他。我来不及多想，迈步就上了石梁。这个石梁宽有三米，它悬在无底深洞的上空，往下一看，就觉得浑身的汗毛都倒竖起来了。我刚走出一步，忽听到背后有脚步声，我回过头看，却是胖子和雪莉杨他们两个人跟上来了。我问他们说：“
2: 哎，你们不去照顾教授，你们跟着我干什么？”
1: 胖子说：“这石梁上也不知道有什么鬼东西，你一个人来我不放心，再说你一个人背这个萨底鹏吃力呀，咱们一块儿抬着他，速速的退回去，免得再出什么意外呀。”我心想时间紧，倘若要是再多说几句，这个萨底鹏失血过多可就没救了。于是一招手让他们跟上，三个人直奔石梁尽头的棺椁处。这回

0: 得近了，才觉得那奇花诗香魔玉，妖艳的异常。那花儿那叶的颜色之鲜艳，瞧的人是惊心动魄。我想起了陈教授说，这魔花中藏着恶鬼的灵魂。事已至此，哪儿还管他有什么世间稀有？我破口大骂：“你娘的！说不定就是这妖花捣鬼！”一边喊，我一边挥动手中的工兵铲儿，我对准了尸香魔玉一通的乱砍。我砍的那巨花一团血。他叹了一口气说：“
1: 哎呦，别忙活了，完了，没卖了，咱们还是晚了一步。”
0: 我气急败坏的一巴掌拍在了棺木上：“娘的，这回去怎么跟他们的父母交代呀？还不得把他家里人活活的疼死啊！”没想到我这一巴掌拍在棺木上，那萨地鹏倒在地上的尸体忽然像触电一样的痛坐起来了，他两眼瞪得通红，指着精绝女王的棺椁说：“
2: 他活了。”
0: 我和萨利昂和胖子三个人都吓了一跳，刚才明明摸着萨地鹏已经没脉了，他怎么现在突然坐起来了？我下意识的在兜里头抓了一只黑驴蹄子想去砸他，却见萨地鹏说完了话，双腿一蹬，又直挺挺的倒在地上。这回像是真的死了。我不由得抬头一看，昆仑神木的棺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打开了一条缝，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胖子和雪莉杨也不知所措，三个人的手心里都捏了一把冷汗。是祸躲不过，既然精绝女王的棺椁打开了，摆明了这是冲着我们来的。胖子端起了枪，瞄准了女王的棺椁。我紧紧地握着工兵铲和黑驴蹄子，就看里边究竟会有什么东西出来。就在这一瞬间，我脑子里转了七八个圈儿。这个女王，她是鬼还是粽子？是鬼便如何对付，是粽子便如何对付，食粮狭窄施展不开，如何退回去，这些情况我都想了一遍。但是除了盖子挪开了一条缝，那棺木却再没有任何动静。这么耗下去不是办法啊。现在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不管一般的神秘的力量正在伺机而动，他要找一个适合的机会干掉我们这些打扰女王安息的人。如果我们立刻返回的过程中，走在这狭窄的石梁上，突然遭到袭击，根本无处可躲。这个时候，兔母示意让我和他一起把棺材盖子推开。由于棺材上缠着几道人胳膊粗细的铁

0: 链子，不能横向移开棺盖，只能顺着从前端推似的。如果不是他自己移开了一条细缝，还真不容易看出哪儿是棺盖。残暴成性的精绝女王吗？啊，蹄子塞进他嘴里头，他就是真妖怪，先叫他先吃咱一记辟邪驱魔的黑驴蹄子。说吧，我握住了黑驴蹄子，我做好了姿势，准备把它塞进这个女尸的嘴里头。胖子挽了挽袖子的伸出了一只手，他扯掉了精绝女王尸体上的面具。精绝女王的脸露出来了，黑发如云，秀眉入鬓，面容清秀，双目紧闭，脸色白得吓人，除此之外都跟活人。
1: 石梁上的那束诡异的尸香魔鱼潜伏着某种邪恶的力量，前去查看的两个学生像是中了魔一样自相残杀。

0: 好像有一个阴气森森的物体正在快速的接近。我心里说，来得好。我举起了工兵铲，回手猛劈。我感觉看中了一个人。
1: 我定睛一看，胖子的半个脑袋被我劈掉了，他鲜血喷溅，咕噔一声就倒在地上，眼见是活不成了。我呆了，我究竟做什么了？我怎么这么冒失？
0: 难道我真被那妖怪女王吓破了胆，竟然把我最好的兄弟给砍死了？这一瞬间我心如死灰，
1: 这一回这
0: 家有何面目去见胖子呢？我万念俱灰，我头疼的像是要裂开，我只觉得从头到脚都好像掉入了冰窟窿，只有一死了之。我从腰间拔出了匕首，对准自己的心窝，我一咬牙就刺了下去。就在刀尖碰到皮肉的这一瞬间，我的耳中突然听见了啪啪两声枪响，一发步枪子弹击在了匕首的刀刃上，把我手中的匕首打落在地。四周忽然变得雾蒙蒙的，什么也瞧不清楚。谁开的枪？
2: 哦，快回来，快往回跑。
0: 这声音像是在黑夜中出现的一道闪电。我虽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却本能的感觉自己落入了一个陷阱，我莫不是中了什么魔法？想到这儿，我用牙咬破了自己的舌尖，我全身一震，我发现自己正身处石梁的中间，我并没有站在女王的棺椁前，石梁尽头的棺木完好无损。关上的尸香魔玉正在绽放，原本卷在一起的花瓣都开了，露出了中间的花蕊，它正像个雷达一样对着我呢。而石梁的另一端站着两个人，是胖子和雪莉杨，他们急得蹦起来多高，正拼命地喊，怎么他们没死吗？胖子拎着枪大声喊，
2: 老虎啊，你他妈的神经了，你快回来啊。
0: 我无暇细想，我甩开了脚步，一下就跑回来了。我一把扯掉了头上的防毒面具，把嘴里的鲜血吐出来了。这个时候我的头脑才恢复了正常。我问胖子他们，
1: 我刚才究竟是怎么了？
0: 胖子说，娘的，你他妈的差点把我吓死啊。你不是想过去抢救萨利鹏吗？你刚走到石梁的中间，你就突然回过头，也不知道你怎么了，你就跟梦游似的，你就抡着这工兵铲，你就一通乱砸，然后你就比比划划的折腾了半天，我们怎么喊你就听不见，然后你拿着匕首就要自杀。我想过去阻止你，不赶趟了，我只好开枪把你手中的匕首打掉了。哎，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心疯了你啊？啊，你还是被鬼附体了。

0: 狭长的食粮。这个时候，我把前因后果一揣摩，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刚才经历的这一切，都是那妖花尸香魔玉制造出来的幻觉。他是想引我自杀。尸香魔玉，我想他不仅是通过他所散发的香气对人的心智进行干扰，更厉害的是他的颜色，只要离近了看一眼，你就会产生幻觉。难怪精绝女王的棺椁附近没有任何防卫的机关，原来这株魔花，那便是最厉害的，都和楚剑萨迪鹏一样，死的是不明不白。恐怕他们到死都没有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好雪莉杨多长了个心眼儿，他没有让胖子过去拉我，否则我现在已经死在食粮上多时了。我越想越怒，我恶狠狠地大骂精绝女王的老母，我抄起枪来对着远处棺椁上的尸香魔玉开了几枪。子弹射在魔花的枝叶上，就如同打进了糟木头，连大洞都没有打出一个，更是没有任何反应。无可奈何之下，也只能作罢。萨蒂鹏倒在食粮尽头的棺木旁，鲜血流得满地，看来已经是没救了。但是总不能把他的尸体就这么扔下不管，还得想个办法过去把他抢回来。我同雪莉杨、胖子商量了几句，苦无良策。陈教授虽然没有性命之忧，却兀自是昏迷不醒。叶一心在他的身旁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局面，当真是乱麻一样啊！真的是让人无从着手了。这个时候，胖子说。
1: 老王，我倒是有一条妙计，可以干掉这个魔花啊。
0: 我说，
1: 你能有什么办法？他那么厉害。虽然他挺厉害，可是不算难对付啊。他不过就是干扰视听啊，把接近他的人诱向死亡。你们过去的时候都戴了防毒面具啊，可是仍然是上了他的道。这说明啊，他并不是只通过散发出来的气味置人死地的，用眼睛看他一眼，你就会被他迷惑，分不清真假。故此呢，无从下手。我的妙计是，咱们呢不去看，咱们把眼睛蒙上，咱们趴在地上摸索着爬过去，把那花连根把它扒了，怎么样？我说，也好，你快快蒙着眼睛爬过去，我们在后边替你关敌辽阵呐喊助威。雪莉杨说，不行，除了陈教授知道一点尸香魔玉的常识，咱们大家都对他一无所知。你们又怎么肯定尸香魔玉是通过五感来催眠的呢？这个魔鬼之花实在是太邪门了，万一判断失误，那很可能就要死在食粮之上啊。胖子说， 那要依你这么说，那就把他的尸体丢下不管，咱们脚底磨油就开溜了。
0: 我说，就算是走，也不能便宜那个尸香魔玉，咱们不是有这么多的黄色炸药吗？啊，我呀

0: 我去把石梁把它给炸了，让那魔花摔到地洞的深处去。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正在争执不下，忽然远处萨提鹏的身体好像剧烈的动了一下，我们连忙停止了争论，全神贯注的观看着石梁那边的情况。强光探照灯一直是保持着比较低的角度，是为了让人从石梁上走回来的时候不被灯光刺到眼睛。这个时候我把探照灯的角度稍稍的提高，以光柱照准了远处的萨提鹏。萨提鹏的身体滚了一下，似乎正在被什么东西所拖拽，他正不断的被拉向石梁下的黑洞。我正在细看，那强光探照灯却闪了闪，灭了。也不知道是接触不良还是没电了，整个山洞立刻陷入了一团漆黑。现在正是紧要的关节之时，我使劲拍了拍探照灯，仍然没有亮。我急忙让胖子把备用的电池拿出来。胖子说：“
1: 没有了，探照灯的两套备用电池，那都是在乐特队那儿啊。咱们进城的时候装备太沉呐，你不是让大伙儿轻装吗？多余的东西都没带。”
0: 这个时候，雪莉杨打亮了一只冷焰火，四周亮了起来。黑暗中的光明，哪怕只有一点儿，都会让人感到心安的。洞里爬出来的是什么？毫无疑问，那东西绝对是不友好的。咱们36计，走为上。冷焰火的照明时间是有限的，我们都取出了狼眼手电照明。胖子背起了陈教授，雪莉杨拉起了双腿发软的叶一新，众人寻准了方向，便向来路退了回去。这个时候，只听见四周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大了。雪莉杨举起了照相机，连续按动快门，闪光灯咔嚓咔嚓咔嚓连连闪烁，一瞬间四周被照得雪亮。借着闪电般雪白的光芒，只见四周爬出了无数的黑鳞的怪蛇，有大有小，最小的只有10几厘米，最大的将近1米。他们的头上都顶着个黑色的肉瘤，有的显然已经发育成熟了。那大肉瘤已经长成了巨大的黑色的眼球状，群蛇头顶的黑眼对光线异常的敏感，被灯光一闪都纷纷后退，但是数量太多了，成千上万呐，从地洞中不断的涌出来，它们堆积纠缠在一起。来的时候的道路已经被堵得死死的，没法逼他们闪出一条路。相机的闪光灯和手电的光线虽然可以暂时抵挡蛇群，那却是个饮鸩止渴的法子。一旦相机的能源耗尽，我们都不免会被蛇咬死。黑蛇越来越多了。我们进城的时候携带的一桶固体燃料在神殿中就用光了，现在真的是无计可施了，我们只有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到处都爬满了黑蛇，此刻火烧眉毛，万分危急。这里边上边窄，下边宽，里面很深，脚下也是裂开的缝隙，不过地上仅有几厘米的宽度。

人踩在上面不会担心掉下去。萨利扬的心理素质极好，他身处绝境并不慌乱。一看这山隙中的形势，身后数米远有个横向的大裂缝，心里便有了计较。他对我说：“能不能先把入口炸塌了，挡住这些群蛇的冲击呢？”这个时候有几条黑蛇已经爬进来了，正准备飞起来咬人。雪莉杨按动照相机的快门，黑蛇被照相机的光芒一闪，都急忙回头躲避光线。胖子出手如电，工兵铲专照着蛇头去砸，随后用铲子一扫，把死蛇扫出了洞外。我想起了郝爱国死亡时的样子，心想，就算被炸死活埋，也好过被这些毒蛇咬死。我急忙取出了几包黄色炸药，这时候根本来不及计算炸药的用量了，我只能凭着当过几年工兵的经验，我随手插上了雷管，让胖子等人快向前边那条横向的山体的缝隙深处跑。我启动了炸药，边退边用枪射击爬进洞口的黑蛇。我退了几步，与雪莉杨等人挤在了一处拐弯。我刚要让他们把嘴张大了，堵住耳朵，小心被震聋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一声剧烈的爆炸响起来了，闷雷般的在山洞中回荡。碎石、爆炸的气浪一起冲进来了。我们虽然躲在转弯的地方，避开了直接的冲击，仍然被爆炸的冲击气流撞了一下，感觉胸口像是被人用重拳猛击了一下，双耳鸣动，满脑子都是嗡嗡的声音，什么都听不见了。

你就爸爸我。

0: 那县哪哪镇哪庄有住局呀、啊、父叫何名母何氏啊兄弟排行说仔细呀、啊、
1: 我家住山西池州火塘寨现如今搬到汴梁城里呀、啊、我父叫杨印张好母叫蔡君主啊孤身一人没有兄弟呀、啊、
0: 你父亲既是那位杨元帅呀、啊、不用说小将你也是一个姓杨的呀
1: 废话大姐把话说了个对亲生父子哪有两兄弟呀
0: 你光说姓来没把名报啊再见面咱们两个还是不认的呀
1: 我问路来你指路认不认识哪有啥关系呀
0: 我今天还有一句话呀小将你可别多疑呀问你今年有多大在家是否娶过妻你妻比你大几岁他是属龙还是属鼠的呀
1: 我今年年长十七岁小小年纪娶啥妻呀自幼没把媳妇娶谁知他是属啥的这大姐继续往下问

0: 今年一十八岁呀，瞧瞧你今年到十七，我十八你十七呀，依我看咱俩正好配上一对小姑娘呀。
1: 嘿，真不要脸。杨宗保一听用口吐，你请那个姑娘不要厚脸皮呀，一口一个大姐叫，说出话来不规矩呀，你今天多亏遇上我呀，我不要你也不害你呀，你若遇上偏自首啊，你说夫妻就夫妻呀，拜了天地东方入，过上两天群地，爱找哪个找哪个，上了检测事故一，都怪我今天太白心，问路问上一个疯闺女呀。杨宗保说着说着上了马呀，
0: 灰鹰的小脸蛋骚气都红的呀，红了白白的紫，就好像嫩嫩乎乎霜打的茄子皮呀。哼嘿，骂杨宗保太无理呀，没良心儿的坏东西呀，你称上四两棉花防一防啊，姑奶奶我不是好惹的呀，越说越恼越来气，小人大闹少争气呀。哼，
1: 宗保一件事不好啊，黄毛丫头她跟我玩真的呀，
0: 他人话不投机动了手啊。

上跪在地上诉委屈呀，杨家被困亲门阵，我哪敢半路

说天门阵一百大妈阵哪阵也不出奇，说阵势也不过天门阵地裂阵三才四门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旅行局那些阵呢哈，阵阵里面都有奇呀，一天奇二地奇三才四门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旅行局那些奇呀，有的是七里香藏兵用藏将啊，有的是兵将皆无光有奇呀，虚中实实中虚虚虚实实把人迷，如果你认不清了虚中实实中虚，进去就得把亏吃，我保管一匹马踏天门阵呐、啊，一口刀杀个鸡犬，不留一只啊，保你娘家脱苦难，抱着罪行去杀鸡，

0: 小事求啊，
1: 祝福你一旦做官，
0: 做官要清正啊，
1: 把那些贪官污吏
0: 绝不轻饶啊，
1: 三弟你头人做官
0: 就在定远县呐、
1: 啊，糊涂的官司
0: 三弟申请。

0: 生三姐
1: 将我吊进朝啊，
0: 宋王爷命三姐呀、啊，
1: 陈州把粮放啊，
0: 赐给你两口宝剑，
1: 三口铜铡刀啊。

媳妇儿你的肉啊，哎呀妈呀，还有等你呀、啊，你替那猪卖成个响被套啊，嫁给你喝口凉水，也上膘啊。

0: 陪着我们，把阿哥老师白天你领我溜达溜达，落下摇青柴，起来你得帮我
1: 干啥呀？

0: 上了圣旨啊，
1: 全州放粮啊，
0: 把命请啊，
1: 十里长。

朝相爷十里长亭扎公馆，文武百官都给我见刑部的侄儿前来把刑见四十三当卖法的话，被我这铜铡一下记了扎丁陈州放粮我没走来给嫂

去陪青翠董，令车头前引路，后跟相爷黑帮我公，一前一后来的快，二堂不远就在面前迎啊，叫老张急去禀来快去报啊，禀报嫂嫂又得知情啊，你就说楼下来了三爷包文正啊，让你的嫂嫂下楼前接应老张，答应不怠慢，把这急得咯噔上楼厅，见着了太太身势里口嘴声，太太呀要你试听啊，在楼下来了三爷包文正啊，他叫你下楼

0: 自包家事那不能迎接小啊，叫他自己就把汤楼当啊。哎呀，
1: 有老张答应不怠慢，这歌东下楼听不着进对儿，像夜深时里口嘴声包相爷要你是亲啊。

0: 三弟你落座，叔嫂把光明势力唱地扎在公馆文武百官了去见行啊，嫂嫂我你卖了不能把心间那打发你的侄儿包勉前去见行，但见三弟你一个人回家转呐、啊，为什么不见包勉我的小叫声啊，哎呀哎呀，我怕他问来他偏问呐、啊，怕他打听，他偏打听。嫂嫂叫你是听，你不是叫不是小冤家，在家他妈把书念他妈十里长亭，见地是什么行止？因为小包面说了三当外法的话，被我的通达以下丧了性命。你说此话我不信，难道说你的侄儿遭到我当三弟你不疼啊？
1: 我说此话。嫂嫂不相信，用不着灵车，就在二堂宁啊，叫老张头先他妈来的二五后跟相爷王凤英他妈一前一后来的快，他妈二堂不远面前迎啊，叫老张打开了啊，国安国干人，我请嫂嫂你老院事儿

相爷，黑包光着人不敢来讲话，一愣猛逃啊！跪刘平嫂嫂，要你是听吗？苏醒罢来，苏醒罢，捉鬼羊，见扫鬼烟城，嫂嫂苏醒。

不把

0: 猴子们，你们看那边是谁呀？
1: 喜羊羊。
0: 我走到把头羊啊，我轻轻把歌唱，我看见了喜羊羊，小眼睛直往。

0: 断桩啊，我何不抓兔子，顺手再抓只羊。停，哎，我说喜羊羊喜羊羊，你别跑啊，今儿个我不吃你，今天是我媳妇红太狼的20大寿。
1: 啥？过大寿？
0: 人我媳妇说了，今天是兔年，想吃兔肉。
1: 你
0: 什么你？我老婆的指示我不敢不听，她说往西我不敢往东，她说遛个狗我不敢玩硬，她说想吃兔子我就会对她发起进攻，抓着小野兔晚上回家给我老婆红烧外加清蒸，嘿嘿嘿嘿。只可惜我不知道怎么能上野兔灵，喜羊羊请你给我嘿嘿带路。
1: 哼。

0: 条件，
1: 条件。
0: 刚才我把脚崴了，想上野兔岭，你就记得背我。
1: 什么？让我背你？去！
0: 你要是不答应，让你吃不着兔肉。
1: 好好好，我答应，我答应还不成吗？背起来呀！

0: 了啊，这野兔岭上野兔老多了，你自己怕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先悄悄地爬过去侦查一下，然后咱们再下手，你说好不好？
1: 好，
2: 就这么办。
1: 好，
2: 撤。
0: 野兔朋友们，野兔朋友们，你们别玩了，灰太狼要来抓你们了。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那可怎么办呢？
0: 大家都不要慌，咱们一起想办法。
1: 什么办法呀？
0: 你们野兔岭上不是有一个大坑吗？你们马上把大坑用野草隐蔽好，我去把灰太狼引过来，等他掉进大坑里，咱们再消灭他。
1: 好。

0: 深的，它是一种高不可及的，这里面有多少的奥秘吗？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是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真正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够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其实说白了，我认为论语啊，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过去，它是一本非常朴素的，能够相关于以人伦为起点，教给每一个人在现代生活中获得心灵快乐，能够熟悉现代的这种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就是这么一本语录。其实论语呢很简单，2500年以前，论语是孔子在教学生的时候片片段段留下来的课堂笔记，他的学生把这些给编纂起来，后来就成了论语。所以呢，这个在汉书艺文志上有这么一段界定，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将语言而皆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足，门人相与及而论传，故谓之论语。就是弟子们在提问他回答的时候，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皆闻于夫子之语也。大家有问有答，有来有往，就是这种提问和回答之间只言片语这样流传下来的。那到后来呢，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足，门人相与及而论传，故谓之论语。大家把这些个言论给集结在一起，就成了一本论语。所以今天看到的论语呢，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太深的逻辑性，在论语里面呢也很少有长篇大论的故事啊，一个严谨的阐述啊，论语都是很简短很简短的这些个言辞。
1: 老师您再多说几句行不行？您总是那么三言两语的，我们怎么做课堂笔记呀？
2: 我本来就什么都不想说。
1: 老师您要是什么都不说，我们记什么呀？
0: 那么他老师怎么回答他呢？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其实这就是一种教育，他老师跟他说，你看那个苍天在上，亘古已然，他说话吗？他不说话，不是春夏秋冬四季照样风调雨顺吗？大地上不是万物生长吗？你去看天说话吗？所以其实论语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以一种朴素的温暖的言传身教的生活态度去影响他的弟子。大家都知道孔夫子这一生号称弟子三千，其中成就72贤人，这些人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他们是把那种生活的智慧广为传播，但是不依赖那些连篇累牍宏观的那种大的言论。我们说《论语》呢，它终极的传递是传递了一种态度。其实在《论语》中我们会发现，孔夫子他教育学生的时候，讲世间道理的时候，从来没有过声色俱厉，他一定是和缓的因循诱导的啊，跟人商榷的这种口气。其实这样一个态度呢，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哲学观。为什么我们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的意义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他是那些最有行动能力的，有人格魅力的这样一些人。这样的人一定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自然生长脱胎出来，而不是从空而降的。所以呢，说起整个的这种天地开辟造世的故事，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的时候说中国这个最早的创世纪怎么来的呢？是由盘古开天辟地。但是这个开辟不像西方神话讲的那种突变，比如说拿一把大斧子啪劈开，然后金光四射，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天地万物，这不是中国人的叙事情感。中国人习惯的叙事像三五历纪里面描述那样，是一个从容和缓而值得憧憬的漫长的过程。

0: 他说：“天地浑浑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呢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厚，盘古极长。”他说：“天地浑浑如鸡子，很大，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盘古生其中。一共待了多久呢？万八千岁，天地开辟，一万八千年过去了，天地开了，但是它不是一个固体啪裂开，而是两股气分开了。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就是阳气上升变成了我们蔚蓝的天空，浊气下降呢，变成了我们脚下的土地。盘古在其中，这是不是天地开辟就完了呢？其实这种成长刚刚开始，中国人是讲究变化的，所以叫做一日九变，每天都在微妙的变化着，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这种变化呀，就是最终达到了一个境界，这六个字其实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叫做神于天，圣于地。一个好的人格应该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天空，让你可以有飞翔的翅膀，不妥协于世界上很多的规则与障碍，但另一方面要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要能够在这个大地上去进行它行为的拓展。只有理想而没有土地的人，那是梦想主义者，不是理想主义者。如果只有土地而没有天空的人，那是务实主义者，而不是现实主义者。其实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孔夫子这个圣人就像盘古一样。所以这个故事接着讲，说后来呢，天地还在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呢日长一丈，它跟着天地一块长，所以长到最后的时候，如此万八千岁，又长了一万八千年呀。最后是天数极高，地数极厚，盘古极长。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认为叫天地人是三才，人的意义和跟天和地是一样的。大家也熟悉西方神话，你会发现他们呢往往是强调一种激情、感性、神秘这样的一些意象，而中国呢是强调了一种庄严、理性和一种温柔敦厚之美，这就是孔夫子这个圣人的姿态。应该说孔夫子在后世流传的这个形象有很多是学生们用自己的爱戴给他加上的东西，但是更多的是他传导出来的内心有一种饱和的力量，这就是后来孟夫子所说我善养我浩然之气，就是天地之气凝聚在一个人心中的时候，他才能够如此的强大。
1: 于丹教授认为《论语》的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化于人的内心，天地人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就变得无比强大。即使在当今社会中，我们中国人也常常会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是不是《论语》的思想精华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呢？
0: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什么叫天人合一啊？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了天地给我们的力量，就是一个人在自然中的和谐。现在我们正在倡导创建和谐社会，真正的和谐是什么？绝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之间的和谐，它一定有你跟生物之间、跟动物之间，你有一种敬畏，有一种顺应，有一种默契，有大地上万物和谐而快乐的共同成长，这样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我们就能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所以孔夫子在《论语》里面流露出来的 更多的东西是颜色上非常和缓，教给你日常的道理，但是他内心非常庄严。他的内心里面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力量？那就是信念的力量。孔夫子是一个特别讲究信念的人。曾经他的学生子贡问老师，
2: 老师，我们跟您学了这么多，就是为了以后能够当大官，那您说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治理国家呢？
3: 呀，这可是个重要的大问题，快拿本来记。
4: 我带了三个大号本，一定记得全。
5: 只要三条就足矣。第一，强大的军队；第二嘛，是足够的粮食；第三，人民对国家的信任。
0: 这叫子贡问政。从政需要什么？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条呢？这大家一般想，还不得洋洋万言呀？哎，老师说的很简单。子曰：“足兵、足食、民信之。”我告诉你，就三条。第一叫国家机器，必须得有强大的兵力做保障吧。第二，足够的粮食，丰衣足食啊。第三条就是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他说有三条就够了，挺简单吧。哎，这学生矫情，说三条不行，说太多了。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如果我非得去一条，这三样你说去什么？老师呢也不急，说去兵，那咱就不要兵力了，人总得吃饭，但还得有信仰。子贡还不干，非得要再问，说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这两条你再给我去一个。老师非常认真告诉他，曰：“去食，我们宁可不要粮食了。”然后老师说了一句结论，叫做：“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他说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嘛，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没有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其实什么是政治？政治并不一定让大家都过上一种物质文明上的发达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真正来自于内心的那种安定和对于一种政权的认可，这些是来自于信仰。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前几天呢，我在读者文摘上面看到了一个说法，说评估21世纪我们各个国家生活好与不好，已经不简简单单是过去一个标准。大家都知道 GDP。GDP 我们国家生长一直都很快，年年都在提升，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 GNH， 是什么呢？就是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国民幸福指数。评估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的富强，不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看每一个老百姓他内心的那种安宁与幸福感。他在这个社会中觉得安全吗？他快乐吗？他对他的生活真正有认同吗？他满意吗？而这个指数在中国很有意思，我们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参加过一次国际的调查，当时显示呢，我们国家的幸福指数是不太高的，大概64%多。到了91年的时候再参加调查，发现呢，随着整个这个物质文明提升，当时呢也是进行了很多改革，这个幸福指数提升了，到了73%左右。但是等到了96年再参加调查的时候，哎，发现这个指数下跌到68%了。这是一个很令人困惑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繁盛的时候，我们现代人有可能会遭遇更为复杂的心灵困惑。
3: 哎，这几天烦不烦？老婆天天和我吵。
4: 你们不是要搬迁了吗？马上要住新房了，高兴都来不及，吵什么呀？
3: 就是为了新房呗。我说买北边的房，上风上水，空气好。他非要买南边的房，说房价便宜，交通方便。
4: 你们要是住在旧房子里，是不是就不吵了？
0: 大家肯定会有同感。我们今天我们的困惑是选择太多了，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可以选择那个，所以大家困顿了。其实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但是在相对比如说不太满意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享受到今天的快乐吗？我们每一个人追问内心，我们会有一种安顿吗？这一点让我们回到《论语》，看一看250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的物质生活多么贫困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呀？但是孔夫子评价过他的一个学生，就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大家都知道他最喜欢的弟子是颜回。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啊，回也不改其乐。”这话什么意思呢？一箪食就是家里头粮食很少，不能是满仓满斗的，可能就刚刚够煮饭，就那么一小笸箩。一瓢饮，一个水瓢里头够喝的水就完了。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陋巷，非常破烂的小地方。这一切可能很多人说，那我们没办法选择，生活就是这样。难的不是说他生活在这种境遇中挨过来，难的是他的生活态度，叫做回也不改其乐。而别人怎么样呢？孔夫子说，人不堪其忧啊，所有人都会被此困扰，在抱怨的时候，而颜回从来不改变他那种乐观的态度。所以他说，贤哉回也，又感叹一声，这才是真正的贤德，就是在什么样的物境下都不改变心境的那种坦然和安宁。其实我们想一想，在今天听到这样的言论，对我们来讲心里是挺温暖的，因为我们受的困顿太多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人会越来越不满了，因为你总会看到周围还有乍富的阶层，总会有一些人让你感到心里不平衡。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

0: 实一个人的视力是有两种功能的，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的拓展世界，另外是向内无限深刻的去发现内心。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快乐的秘诀，就是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所以在今天，恒心与定力对人来讲是什么呢？它是让我们在这么一个苍茫大千世界里面，能够做成一点点事情，最后心里的那么一个依据和底线。有些奇迹其实就在坚持中完成的，有些奇迹永远不是那些最机灵和最聪明的人能做完的。什么叫聪明呢？就是耳聪而目明，耳朵灵，眼睛好。但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做一个有信念而不太聪明的人，也许是一种选择。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太聪明，所以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为什么会听信他人的鼓噪呢？为什么爬着爬着对自己怀疑了呢？是因为我们的心里头没有一个信念，没有认为说什么样的事情我一定能做成，所以你会受到他人蛊惑。这对于儒家来讲是一个大忌。
1: 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于丹教授认为，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与内心相连。在《论语》中，孔夫子以他天地人合一的宽广胸怀，告诉他的学生们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而孔子的这种儒家思想传承下来，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人诗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0: 那么这样一种儒家思想一脉相承传承下来，后来我们历史上出现很多这样的文人。大家知道，到了东晋的时候，中国出现了田园诗派，出现了一个大诗人，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陶渊明。这个人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陶渊明的价值不在于诗中购置了一个虚拟的田园。

0: 重要的是他让每一个人心里都能开出来一片乐土，就是他日子过得很乐呵啊。他经常说我归原田居，他本来也做过小官，当了83天这个彭泽令，后来觉得说不行，有一件小事让他不快乐。他在那儿干着干着呢，有一天说上面来检查工作了，说督邮要到此，告诉他说你穿正装出场叫做应束带见之，你必须要把这个腰带给端上，穿正装去见一见，无非像今天要求你穿正装扎上领带去见见领导。就这件事儿，陶渊明不干了，他说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啊，所以就解佩缨而去，自己把这个印一扔，我回家了。那回家的时候他自己写了归去来兮辞，他说过去的这种日子啊，是祭祀以心为形意，系惆怅而独悲。这话说得好，什么叫以心为形意啊？就是让我这个身体啊成了我心灵的主人，他去奴役我的心灵，也就是说我让心灵受了好多委屈，去低三下四啊，去阿谀奉承啊，为的无非是我吃点好的住点好的，就让我身体享一享福，但我让心灵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所以他说吾一往之不见，至来者之可追，知道我过去的这事儿做错了，但是未来还长嘛，所以我就归去了，我就回到自己的田园了。
1: 老师，如果一个人很贫贱但他不谄媚，一个人很富贵但是他不骄傲，您说这怎么样呢？
2: 还可以，但是最高的境界在于一个人能够安于贫贱，并且能够乐在其中。
0: 他的学生还是那个子贡，曾经问过他，子贡说老师啊，贫而无谄，富而不骄，何如？如果一个人很贫贱但是他不谄媚，一个人很富贵但是他不骄傲，你说这怎么样？这是逼着老师说这好啊。老师呢也很宽和，子曰可也。老师说这也不错，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老师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老师说最高的那个境界就是一个人安于贫贱，不仅不谄媚求人，而且没有抱怨，他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仍然不能从他的生命中被剥夺。大家想想这是一个多高的骄傲啊，一个人在贫贱之中还能保持着把他的日子过得觉得很有尊严，有他自己的快乐。其实这说的就是像陶渊明这样的隐士。
3: 孔夫子教导他的学生们要安贫乐道，但是现代社会竞争如此激烈，每个人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收入的多少似乎成了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安贫乐道在现代人眼中颇有些不思进取的味道。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应该如何为人呢？能不能有一个很简单的在我们现代社会中也能够起作用的为人之道呢？其实2000多年前孔子的学生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希望有一个字就可以受用一生。这个字是什么呢？孔子又是如何回答的呢？
0: 这就是孔夫子他跟学生在交流中，学生非得要苛刻地问他，子贡老师，这个子贡在那儿刁难他老师，说老师你就跟我说这一辈子，你就告诉我一个字儿，我就可以终身受益啊。问他老师说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你告诉我一个字儿，让我这一辈子就遵守它。你说什么教育能缩成一个字儿啊？哎，老师也能说出来。老师呢还特宽和，商量的口气说：“其恕，恕就是宽恕的恕。”他说：“如果有这么个字儿，那这个字儿就是这个恕字儿吧。”然后老师又为这个恕字加了8个字的解释。这8个字，我一说，大家人人都知道。其实这是圣人说的，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什么叫忠恕？什么叫宽容？就是你自个儿觉得不想干的事儿，你就别强迫别人干。你一辈子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就这一个经验够你活一辈子的。这就是老师告诉他学生的话。 所以什么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有时候学几个字儿就够你一辈子了。所以真正圣人不会说让你去背那千字文，记住那么多你才能活明白吗？记住一个字儿有时候就够了，就是宽容一点。所以他学生曾子也曾经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说我老师这一辈子他的真正的道理也就是忠恕而已，就这么简单。但是宽容有时候多不容易呀！啊，我们这个社会上现在有多少事情，就是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在你心头过不去。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困顿有多少都是自我的折磨呀？有多少时候是一个事情过去了以后，我们老在那儿想，觉得这个事情深深的伤害了我，然后呢，我就不断的在自我咀嚼中一次一次再受伤害，总想着说这么可恶的事儿，我怎么能原谅他呢？我每天早上醒来想的都是复仇。其实当你一次一次玩味这个痛苦的时候，你被折磨的就太深了。在佛家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说小和尚跟老和尚两个人呢，这个出去下山化缘，走着走着到了这个河边，这个小和尚呢因为刚入道，什么事情都毕恭毕敬看着他师父。哎，一看那儿有个姑娘要过河，他师父过去问他说，姑娘你想过河呀？那你过来我把你背过去吧。就背过去了，小和尚就瞠目结舌看着，然后背过去放下了姑娘，谢谢老和尚，他师父就领着他接着走了。这小和尚也不敢问，说我师父怎么这样呢？哎呀，走啊走啊，走了20里地，太憋得慌了，终于就问了，说师父啊，我们是出家人呐，你怎么能背着那个姑娘过河呢？他师父就淡淡的告诉他说，你看我把他背过河就把他放下了，你背了他20里地还没放下呢。这个道理其实和孔夫子教给大家的一样，就是该放下时且算一个大伤还是小伤呢？如果要是说在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身上，那肯定是个大伤，她能歇乎一星期，她老疼老上药老看着。如果是一个粗粗拉拉大小伙子，不小心踢球腿碰破了，他可能从伤到这个伤好一直就不知道，这也是个伤口就完了。所以其实我们的内心究竟是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还是一个粗粗拉拉的大小伙子，这件事情靠我们修炼能做到，这就是孔夫子的意义。他告诉你，你可以做得到，无非是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去强加别人，自己快乐的事情自己就更多做一点，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更多的去帮助别人。
3: 论语告诉我们，为人不仅要拿得起放得下，还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我们常说与人玫瑰手留余香，其实给予比获取更能使我们内心充满幸福感。
0: 仁恕为核心，这是孔夫子儒家理论最最精髓的东西。除了恕字以外还一个字，就是仁。那么他学生樊迟曾经毕恭毕敬去问他说，老师什么叫仁？老师淡淡的回答就俩字，说爱人，爱别人就叫仁。然后樊迟想想又问，什么叫智？老师又淡淡的说，知人，了解别人就叫智慧。所以我们想想多简单呢，去关爱别人就是仁慈，去了解别人就是智慧，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孔夫子解释这个仁呢，说：“夫仁者，真正有仁爱之心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尽取弊，可谓人之方也。”说每个人，我们自己都想让自己树立起来吧。你要是想在这个世之方也，这就是仁义的方法，就是仁义的秘诀。人真正核心的就是在身边做这件事儿。这让我想起来，我读大学的时候，在这个英语课文上看到过一则，据说是托尔斯泰写的一个小寓言。那里面说呢，有一个国王，他每天都在思考三个最最终极的哲学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是最重要的，什么时间做事是最重要的。然后觉得这样的三个终极问题冥思苦想，举朝大臣没人能够回答得出来。

0: 来有一天很苦闷，他就微服私访，自己呢就下去去逛去了。走到底下很偏远的地方，结果就投诉到了一个陌生的老汉家，一敲门说你进来吧，他就去了。到了半夜，他忽然被一阵喧闹声给吵醒了，然后呢就发现有一个浑身是血的人闯进来。那个老头就像收留他一样，也淡淡的说，那人说后面有人追我，老头说那你就在我避一避，就给他藏起来了。这国王吓得不敢睡，一会儿就看见追兵来了，追兵就问说有没有一个人跑过来，那老头说不知道，我这儿家里没有人。后来那些人闹闹的就跑了，然后那个人呢洗净了血迹，感恩戴德的也就走了，老头关上门继续睡觉。第二天这个国王呢就惴惴不安的问他说，你就不怕惹上杀身之祸呀，你为什么敢收留那个人，而且你就那么放他走了，你圣贤永远都不是那个砖头一样的典籍，让你要拿着放大镜翻着辞海非常费劲截屈熬牙，说他到底是说什么呢？如果端着架子，那不是真正的圣贤。其实圣贤的价值就在于在千古之前，他们那些有价值的生活经验可以穿越沧桑走到今天，让我们仍然觉得温暖，而他在千古之前缄默地微笑着注视着我们，仍然在他的言论中受益而已。
1: 俗话说人生不得意事常八九，那么如果人生有了缺憾之事，如果我们遭遇不得意之时，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呢？2000多年前的《论语》对于我们当今社会中的问题能有什么启示呢？明天请继续收看于丹《论语心得之心灵之道》。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一些缺憾和不如意的事情，如果你放大这种缺憾和不如意，那你将永远生活在阴影之中。也许我们无力改变生活中的缺憾，也许我们无法避免人生中的苦难，但是于丹教授认为，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心灵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你用不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和苦难，你就会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2000多年前的《论语》真的能够开解现代人的心结吗？请收看《于丹论语心得之心灵之道》。
0: 今天我们说一个话题：人生百年，孰能无憾呢？人这一生中，遗憾的事情，谁都在所难免。《论语》中有没有遗憾的事儿呢？也有很多人。你想想，孔夫子弟子3000。72贤人，这么多学生，家家都有自己难心的事情，那么他们之间是怎么来讨论关于人生遗憾的呢？有一个学生司马牛，他的遗憾是什么呀？
2: 哎，我家只有我一个儿子。
3: 我们家有哥仨。
4: 我们家有5兄弟。
5: 我们家有8个兄弟，号称8大金刚呢。
2: 为什么人家有那么多兄弟，为什么我就一个都没有呢？哪怕有一个也好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太郁闷了。
0: 他的一个同学子夏就开始劝他。子夏是自称，称自己的名字商，他说我听说呀，商闻之矣，子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尽管这段话不是，是尽可能的用自己所可以做的事情去补足这个遗憾，这就是子夏告诉他同学两句话，叫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敬是指内心的一种端庄，一种正直所表现出来
1: 生活中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种不足，这就是《论语》告诉我们如何对待生活缺憾的态度。但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没有兄弟已经不是什么缺憾，因为这是一个独生子女的时代，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遗憾总是存在。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生活带来的遗憾，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0: 这样的一种遗憾，其实如果我们放大的话，那可能它会被放得很大很大。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如果你因为失去月亮而哭泣，那么你也将失去星星了。也就是说，你总看着自己人生的遗憾，你总在念叨着这个遗憾，这个遗憾能被放大到多大呀？甚至这个遗憾有可能会变为你生命中的一个阴影，这个阴影在你的内心，极而言之，它对你的生命质量是会有所损害的。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刊的转载，说英国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网球明星叫做吉姆·吉尔伯特。这个女孩子呢，在小的时候经历了一次意外，就是她跟着她的妈妈去看牙医。那么这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一般我们知道牙病是会引发心脏病的，可能她妈妈没有检查出来有种隐忧，所以孩子蹦蹦跳跳的去了，以为跟妈妈一会儿回家了，结果他就面临了他生命中令人惊诧的一幕，他看见他的妈妈就死在了牙科的手术椅上。这个阴影在这孩子的心中被放到多大，也许他没有去经历心理医生的调整，也许他这一辈子没有想过怎么去根治这个伤痛，他能做的就是回避回避，永远回避，所以他牙疼的时候从来不敢去看，直至他成为了著名的明星，他已经拥有了富足的生活，有一天他被他疼痛的牙齿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了，那么家人都安慰他说，牙医请到家来，咱们不去诊所，那么在家呢还有你的私人律师，有你的私人医生，有所有亲人陪着你，咱们就把这牙治了不行吗？结果就在他海滨豪华的寓所，在牙医在旁边整理手术器械的时候，一回头看到这个人死了，还没有开始就这个人就莫名其妙的死了。所以当时记载这件事情的报纸，伦敦的报纸用了这样一句评价，说他是被自己40年来的一个念头杀死的。这个念头有多重呢？这就是一个人心里面暗示的力量，这就是他生命中一个至极的遗憾，这个遗憾以令人惊诧的方式放大，能够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我们不见得会面临这种极端的例子，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生命的缺憾。那么这个缺憾有的时候会变成我们自己的一种暗示。大家听说过这个说法吧，说人在愤怒的时候和忧郁的时候，如果用一个测量仪会看到你测出来的这个呼出的空气它都是灰色的，它的二氧化碳就会特别的多，这个人他就会有一种抑郁，能够改变你的内分泌，这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生命的质量。但是你可以怎么样去补足它呢？就是你如何用一种方式正视你内心的遗憾，并且改变它。这种改变有可能也是惊人的。
1: 于丹教授认为，如果说生活中的缺憾是不能避免的，那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这种缺憾就非常重要了。用不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就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质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也许一个不经意的点化会改变你的心态，同时也就完全改变了你的生活。
0: 我还看到过一个寓言，他说在一个小镇上有一个非常穷困的女孩子，她家里没有父亲，她跟自己的妈妈相依为命做手工品，然后这样长到了18岁，18年来他过着太贫寒的生活，所以他从来没有自己漂亮的衣服和首饰，因此他也很自卑很自卑，这就是他生命的缺憾。后来在他18岁那年的圣诞节，妈妈破天荒给了他20美元，跟他说，这是你的劳动所得，你用这个给自己买个圣诞的礼品吧。他简直是大喜过望，但是他还没有勇气从这个小镇上堂而皇之的走过，他捏着这个钱绕开人群，贴着墙角走在路边上，一路上他看着所有人都认为这些人的生活比他美好，他心中不无遗憾地想说，我是这个小镇上最抬不起头来的一个寒碜的女孩子。路上他看到了自己特别心仪的小伙子，他就酸溜溜地想说，哎呀，今天晚上有盛大的舞会，不知道谁是他舞伴上

0: 新娘，谁能够有这个荣耀呢？他就这样一路嘀嘀咕咕，躲着人群来到了那个商店。一进门，他就觉得自己的视线被刺痛了。他看到那个柜台上摆着一批特别漂亮的缎子做的头花法式。那么他呆呆的在那时候，这个售货员就叫他说：“小姑娘，你过来，你这个亚麻色的头发那么漂亮，我挑一个淡绿色的法花给你戴上。”他一眼看到价签写着16美元，他先说：“我肯定买不起，我不试了。”这个时候那个售货员已经把那个头花给他别上，拿起镜子跟他说：“你看一眼。”就在他看一眼的时候，他突然就惊呆了，他觉得这一朵头花改变了他整个人的容颜，突然之间他变得像一个天使一样容光焕发，他从来没看到过自己这个样子。他就特别惊讶的想说：“有如此神奇的力量，那我买了吧。”所以他就飘飘欲仙的掏出钱来说：“我买了。”人家找给他4美元的时候，他仍然像飘着一样转身就往外飞跑，然后咣的一下撞在一个刚刚推门进来的老绅士的身上。然后他隐隐约约听到那个老人叫他，他就飘飘忽忽的跑了。一路上他在想说，我怎么会有了如此的改变。他不知不觉的就跑在了小镇最中间的大路上，他看见所有人迎向他都是惊讶的目光，他听到人们在议论说：“哎呀，这个镇子上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她是谁家的孩子？我们怎么从来不认识她？”就在这个时候，他又一次碰到了他暗暗喜欢的那个男孩，那个男孩也很惊讶，叫住他说：“我有没有荣幸请你做我今天晚上圣诞舞会的舞伴？”这个女孩子简直心花怒放，她想了想说：“我索性就奢侈一回，我手里这4钱我回去再给自己买点东西。”所以她又这样一路飘飘然的回到了小店。她一进门就看到那个老绅士微笑着站在那儿。这个老人跟她说：“孩子，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你刚才撞到我的时候这个头花就掉下来了，我一直在等着你回来取回它。”这故事到这里就停止。这像是一个预言，这个女孩子生命中的遗憾真的是被一个头花改变的吗？其实是被她自己的自信心驱除的。也许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灵异的时刻，我们不是所有的生命都有幸遇到预言一样的机缘，但是这些东西会启迪我们的心智。这些个故事里面其实也有很多跟孔子在《论语》中的观点不谋而合。其实孔子说，一个人内心的在乎与不在乎啊，他的悟性能够让他明白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事理啊。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君子，他内心的坦然与淡定是可以让他化解生命中很多很多遗憾的。在乎得失的人，在孔子的价值判断体系中被指责为鄙夫啊，就是一个不上台面的比较低级的人。鄙夫是什么呢？几乎意义等同于小人。孔子曾经说：“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像这样一个小人，你能跟他共事去谋国家大事，侍奉国君吗？不能。人没有得到无所谓，但得到以后你再拿走，这个受不了。就是说，已经所有这些个忧烦迷惑和畏惧压在眼前的时候，让自己变得更为宽厚仁达，变得更加智慧聪颖，变得更加勇敢无畏，那么外在的一切不也就没有了吗？所以做一个勇敢的人，用自己生命的力量去化解那些遗憾，而不要借助外在物质的得与失，让自己拥有一份浅薄的骄傲，这就是《论语》里所倡导的一种人生观。
1: 说到勇敢，有人会说，大仁大智恐怕不容易做到，但做一个勇敢的人总不难吧？那么，于丹教授在这里所说的勇敢，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仅仅用匹夫之勇？
0: 结果老师后边还有句解释，说就是因为子路这个人呢，就除了勇

别的什么都没有，我也就把他带在我身边吧。所以子路呢是很勇敢，但是呢他勇敢的又缺点内涵，他呢就偏偏有这么一天找老师去问勇敢的事儿去了。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说老师，你说君子应不应该崇尚勇敢呀？老师就给了他一个明确的界定。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道。”老师告诉他说：“君子崇尚勇敢，这没错，但是君子的勇敢是有约制的，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只有一个字，就是义。一个君子只要有了这个义字当先的勇敢，他才是一种仁义之勇。如果没有这个字的话，他会以勇去犯乱啊，因为勇敢可能会搅动起来大乱。而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一个小人身上就更麻烦，如果他心中没有义字的话呢，那他就会直接成个小偷劫匪，就为盗了。我们想想今天这个真正小偷劫匪，你不能说他不勇敢，他穿门打户，甚至可能越货杀人，你说他不勇敢吗？也就是说，没有道德约束的勇敢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灾害。

那么道义是什么呢？君子之勇真正崇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内心的制约。所以《论语》中还有这样著名的一句话，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内心有所约制，而在社会上还经常有过失的人，我见的不多。也就是说，一个人内心要经常的对自己有日三省乎己的反躬自问，问问我今天有什么事儿做得好，做得不好，看看周围的人，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肖则内自省，反省一下我可不可能这样，这就是约制了。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人生有遗憾，人的行为也有遗憾，但是你做错了以后，如果你自己这样去纠正的话，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儒者所倡导的勇敢。这种勇敢就是君子之勇。关于君子之勇，后来苏轼在《留侯论》中曾经有这样的论述，他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解释了真正的豪杰志士心灵之勇是何等境界。这种过人之节，能够忍受人情有所不能忍者的人，这是一种胸怀。所以什么人是勇敢的呀？像韩信那样可以受胯下之辱的人，那么最后他可以为刘邦决胜千里之外。他不会像一般的人所谓匹夫见辱，拔剑而起，一瞬间就绷不住了，这样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也就是说，你自己真知道你是谁的话，这种勇敢有时候表现为气度，有的时候表现为一种理性制约下内心的自信与镇定，这就是一种力量。所以苏轼在论述的这种勇敢中，他说真正的大勇啊，是那种突然面临一件事，所谓泰山崩于前而不顺，猝然临之，你不要惊恐啊，你能够每临大事有静气去先面对这个格局。而无故加之不怒，这可不容易。我们想想，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要求自己是一

个道德君子。我们努力不去冒犯别人，但你时不常就被别人冒犯了。你经常无缘无故的就遭受了一个事情的伤害，你能做到不怒吗？其实当我们遭致这种意外的甚至是无聊的伤害时候，你可能有两种态度。一个人可能星期一莫名其妙的遭了一顿暴打，然后他可能星期二就开始去给各个朋友打电话，他要复述这件事儿，他跟十个人以上复述这件事儿，每复述一次他可能又挨了一回打。到星期三的时候他已经郁闷的说，我不上班了，这事儿我太郁闷了，所以要找派出所去给我通缉这个人，然后再找朋友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到星期四就情绪更抑郁，开始跟家人吵架了，说你说我为什么挨着那打。这一个星期有可能就这样过去了。其实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每天还在继续挨打。那当然你也可以，一件事情发生了，你可以把这个伤害缩到最小，那就是让它尽快过得去，找一个更为积极的事情去抵消负面的意义。这样做的话，会腾出你更有用的生命，更有价值的时间和一种更美好的心情，让你去做更多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个有德有仁的人才能够真正做到心灵的勇敢，是因为你的内心有美好的东西，所以你看到外在的世界才能气定神闲。

0: 好看看我。你觉得我坐在这儿像什么呀？
1: 我看你坐在那儿就像只虎。
0: 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吗？你坐在那儿就像一堆牛粪。
2: 那占了便宜以后就很高兴，回了家以后跟他那个旷世才女的妹妹苏小妹说，哎，佛印今天又吃亏了，我们俩打坐啊，在那儿参禅。我就问他说，你看看我像什么呀？佛印呢就老老实实的说，我看你就像尊佛。他说，我就大笑着说，你知道我看你像什么呀？我看你坐在那儿就像摊牛粪。哎，他说完了以后他妹妹就冷笑了。苏小妹说，哥哥，就你这个悟性你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啊，就是你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要是说看你像佛，那说明他心中有尊佛。你说佛印像牛粪，你回头想想你心里有什么吧。其实这个故事可以适用于我们每个人。大家想想，一样的生活，对吧？大千世界相差无几，为什么有些人活得欢欣而温暖，有些人整天指责抱怨，指责抱怨的人生活就真的那么差吗？其实就像同样的一瓶酒放在那儿，半瓶子酒，悲观主义者说，哎呀，这么好酒就剩半瓶了，乐观主义者说，哎，这么好的酒还有半瓶呢。这个表述不同，心态不同，就在于你看见了什么。而这种看见是一种由德由仁而生发出来的旷达的勇气。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这种心灵的勇敢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间要更加重要啊。这样的一种心态在《论语》中被表述为君子泰而不骄，小人呢骄而不泰。其实这是孔子习惯的一种句式，就是把君子跟小人他的表现两者怎么来参照。所谓泰而不骄，就是一个人心有大志，心有定力，有心灵的勇敢，他可以泰然自若，但是他没有一种骄矜之气。但小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张扬，一个人表现出来处处骄傲，甚至处处攻击，他少了一种气定神闲。关于这种骄傲，我们要分清啊，一个人一生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小人之骄，骄傲的是他外在的气，而君子之骄，骄傲的是内心风骨。一个有风骨的骄傲在外在一定不是张扬的，这就是所谓泰而不骄。那么这样一种笃定的生命的力量，其实在东方文化中一直是被倡导的。我曾经看到过铃木大拙在他的书中记载了一个日本江户时期的故事。大家知道日本这个参禅过程中提倡的是茶禅一品，人喝茶，茶道本身就是参悟的过程。那么他写到，当时有一个著名的茶师，他跟随着他一个显赫的主人。有一天呢，主人要去京城里办事，舍不得离开他这么多天，说你跟我去吧，每天好给我泡茶。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浪人武士很纷乱的时候，所以这个茶师就很害怕，他说你看我又没有武艺，咱们路上遇到点事儿可怎么办呢？他主人说没关系，你打扮成武士的样子，你挎一把剑不就完了吗？你跟着我走吧。这茶师呢就哆哆嗦嗦的换上了武士的衣服，跟着主人走了。等到了京城，主人去办事了，茶师自己在外面溜达，哎，一出门就真碰上了一个浪人。这浪人呢上去就挑衅，说你也是武士啊，那咱俩比比剑吧。这茶师只好老老实实的说，我就是个茶师，我不懂武。这个浪人就得寸进尺，说你既不是一个武士，你穿着武士的衣服，你就有辱尊严，

0: 我就更应该跟你比，你更应该死在我的剑下了。茶师一想也是啊，所以就跟他讲，他说你看我主人给我的事儿还没有办完，你容我几小时时间，今天下午我跟你还约在这个池塘边见。那个浪人想想就答应了，说那你一定来啊。这个茶师就走了，他直奔京城里面最著名的大武馆去了，一看所有学剑的人在门前都排着大队，他来不及等，分开人群就冲进去，直接到大武师的面前跟他说，求你教给我一种作为武士最体面的死法。武馆的主人当时就惊诧了，他说来我这儿所有的人都是为了求生，你是第一个求死的，你是为什么？他说我是个茶匠，我就只会泡茶，但是我今天遇到了这么个情形，我不能不跟人家决斗了，我想死得有尊严一点。武馆的主人说，哦，你是这么著名的一个茶师，那好吧，你再为我泡一遍茶。那茶师想了想很伤感，说这我可能是在世界上泡的最后一遍茶了，所以他就做得很用心，他很从容的看着山泉水在小炉上烧开，很从容的把茶叶放在里面，洗茶绿茶，然后一点一点的把茶倒出来捧给这个武馆的主人。这主人就一直看着他这个过程，看完了以后他喝了一口茶，他说这是我一生中能喝到的最好的茶了，但是在这个时刻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不必死了。茶师说，哦，你要教给我什么吗？他说我不教你，你只记住你用泡茶的心去面对那个浪人，我就告诉你这一句。这茶师就回去了，回去呢他看到那个浪人已经在那儿等他了，浪人很嚣张，当时就拔出剑来说，哦，你回来了，那我们来开始比武吧。茶师就老在想着那句话，说我以泡茶的心面对他，所以他就不着急，他笑笑的看定了对方，然后从容的把自己头上的帽子取下来，端端正正放在旁边，然后解开身上宽松的外衣，一点一点叠好压在帽子下面，他还笑笑的看着对方，拿出绑带把自己里面的衣服袖口扎紧，再拿出绑带把裤腿也扎紧，他从头到脚一点一点的在装束自己，一直气定神闲。对面这个浪人就越看越恍惚，越看越恍惚，因为不知道他武功有多深，就被他的眼神和笑容给吓得内心心虚起来了。等到这个茶师全都装束停当，最后一个举动就是拔出他的剑来，唰就挥向了半空，然后棒喝一声停在了那里，因为他也不知道再往下该怎么用了。
1: 所以毫无武功的茶师凭借内心的定力能够战胜嚣张的日本浪人。
0: 其实在这里是什么样的武功制胜呢？这就是那种心灵的勇敢，是那种从容笃定，是一种气势。所以武功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武功无非是一种技巧，而武功这样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知识系统，所有这些东西的得到都是可以由你自己一种真诚去感悟的，你都可以把它化入生命，就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你的心很敞亮，你有一种仁厚，你有一种坦率，你有一种心灵的勇敢，那么外在你遇到的人都是机缘，每个人都愿意把美好的东西告诉你。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包括称有教无类的孔子，他也不见得见到不可教之才一定追着赶着告诉你道理。所以孔子在《论语》中有这么一句话，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仁，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仁亦不失言。就是这个人可以讲道理，但是你没去跟他讲，你就把这人错过了。相反，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那也不好。如果你见到一个没悟性或者这人太差，你追着赶着跟他说话，那对不起，你话多了。所以他说，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一个聪明的人他不会错过那些

0: 可教之人，但他也不会对牛弹琴，追着不可教之才多话，所以也不失人也不失言是对的。这也就是说，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之人，当自己是一种面对世界有敞亮的心怀，那么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它都是要教育你的，所有的东西都会是弥补你这种遗憾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论语》中所提倡的坦荡荡的心境。其实《论语》给我们的永远是一个人生动态的系统，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截取任何一个横断面，我们不可以僵死的去理解，所有古典圣贤思想的精华无非要化入我们每一个生命，当它在你的血液中流动起来的时候，你那种欢欣的态度本身就是我们今人对于古典最高的致敬。
1: 论语之所以流传2000多年而不衰，就在于它对于人内心最本性的理解。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更近了，也可以说更远了，但无论如何，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那么在现代生活中，我们该如何把握为人处事的分寸？明天请继续收看于丹《论语心得》处世之道。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更近了，也可以说更远了，但无论如何，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孔老夫子说过犹不及，在孔子看来，事情做得过头了和没有做到位是一样的效果。那么在现代生活中，我们该如何把握为人处事的分寸？当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我们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自己亲近的人，我们又该掌握什么样的原则？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怎样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论语心得之处世之道》。
0: 在《论语》中啊，其实教给我们很多处事的办法，做人的规矩，这些道理呢有时候很朴素。论语不是板着面孔的一部书，它教给我们的办法有时候透着一些变通，它告诉我们一种做事的原则和把握原则里的分寸。其实我们今天总在说任何事情是该做的不该做的，什么事情是好是坏，有很多时候一个事情的判定不简单是好坏之分，只是你什么时间做这件事，或者把这件事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有很多事情呢应该是有尺度的。孔夫子不是一个提倡一味丧失原则，一味要以一种仁爱之心去宽宥一切的人。曾经呢有他的学生啊问他，有一个人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以德报怨这个词我们不陌生啊，我们经常说生活里头有这样的人哈，说你看别人那么对不起他，他还对人那么好。我们觉得这样的人格应该在孔子这里是得到赞赏的。没想到呢，孔子反问了他一句，子曰何以报德。孔夫子说一个人他已经用德去报怨了，那他还留下什么去报别人的恩德呢？当别人对他好的时候，他又该怎么做呢？问完了这一句，孔子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叫做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说一个人如果有他人有负于你，对不起你了，你可以用你的正直耿介去对待这件事，但是你要用你的恩德，用你的慈悲去真正回馈那些也给你恩德和慈悲的人。其实这个道理我们要是一听觉得好像跟我们理解中的孔子的哲学不一样啊，孔子也是有原则的，孔子不是提倡以德报怨的，他给的分寸就是以直报怨。 用你的正直去面对这一切。

其实孔夫子在这里给了我们一种人生的效率和人格的尊严。他当然不提倡以怨报怨，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如果永远以一种恶意，以一种仇杀去面对另外的不道德，那么这个世界的循环将是一种恶性的，将是无止无休的。我们付出的不是自己的代价，还有子孙的幸福。所以以德报怨同样不可取啊！也就是说，你搭上了太多的恩德，你搭上了太多的慈悲，你用不值得的那种仁厚去面对已经有赋予你的事情，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浪费。在两者之间，其实还有第三种态度，就是用你的公正，用你的率直，用你耿介和磊落的人格，坦然面对这一切，既不是德，也不是怨。其实孔夫子的这种态度可以举一反三，推及到我们生活中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人生有限，生也有涯，把我们有限的情感，有限的才华，留在最应该使用的地方。

0: 在今天我们都在说避免资源的浪费，避免能源的浪费，这个地球上被浪费的资源已经太多了，但是当我们关注环保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关注一点，就是心灵环境的荒芜和我们自身生命能量的浪费。应该说今天物质是繁荣了，但是心灵的生态未必随之改变，变得欣欣向荣，也不意味着今天那种仇恨、那种报复、种种的甚至高科技的犯罪是停止了吗？有的时候会越演越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避免心灵资源的浪费呢？就是我们面对一件事情，迅速地做出判断，选择自己最有价值的方式。
1: 老师，如果一个特别仁义的人掉进井里去了，你会跟着跳下去吗？
2: 为什么要跟着跳井呢？做什么事情都是要用脑子想想的。
0: 曾经有学生载我去问他的老师，说老师啊，仁者虽告曰井有人焉，其从之也。看给他老师出的难题，说问您个问题啊，如果是一个特别仁义的人，现在有人跑来跟他说，说有一个仁者在井里呢，他掉井里了，你跟着去吗？这叫井有人焉，井里头有一个更贤德的人，你跟着下去吗？那么这怎么办呢？老师问他，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恃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亡也。这话说得好。孔夫子说，那干嘛要这么做呢？为什么仁者在井里你也要跟着毫无原则的就跳到井里去？这是一个君子所为吗？君子也许不能避免很多的伤害，他可以被人欺骗了，但是他自己的心不能迷惘，也就是说人不能被自己欺骗了，不能被自己一时智力上的糊涂，一种冲动之下做出来人生没有效率。
2: 费尽心机和领导同事套近乎，为什么总是好心不得好报？
0: 什么样是好呢？孔夫子老在强调过犹不及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可以说有机的渗透在他举的很多例子中。你说你去做工作，面对你的领导，

0: 我们每一个下属面对领导肯定应该是忠诚的，也应该是有热爱的，大家私交好，公职好，把这个事情做好，这没错。另外我们每个人都有朋友，大家对朋友都应该是将心比心的，甚至有人说是可以两肋插刀的。那么这些个关系里面，不管是对领导还是对朋友，有我们的分寸吗？孔夫子曾经跟他的学生探讨过，最后由他的学生子游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子游曰：事君促，思如矣；朋友促，思疏矣。什么意思？就是过于密集。他说你跟你的领导关系要是过于密集的话，离你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跟你朋友但是再远的话，大家又觉得寒冷，又想借助别人的温暖，就又再凑，凑着凑着又受伤了，然后再拉远。多少次磨合以后，豪猪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最恰如其分的距离，那就是在彼此不伤害的前提下保持着群爱越来越多了。这种多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就变得我们所依赖的几个朋友身上的负担更重，因为你觉得周围人际普遍冷漠，所以你的好朋友你就会觉得，哎呀，他应该对我多好一点，我对他多好啊，我应该跟他要忠告告诉他，不可则止，他不听你的那就算了，别再说了，再说下去属于自取其辱。所以好朋友也有度，不要什么样的事情大包大揽，说包在我的身上，我给你一个幸福的未来，没有任何人可以对他人这样许诺。
1: 论语告诫我们，无论对朋友还是对领导，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掌握好亲疏的分寸。那么对待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是不是就可以亲密无间了呢？父母和子女之间，丈夫与妻子之间，也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吗？
0: 我曾经看到心理学上有一种界定，说现代人的交往中有一种叫做非爱行为。什么叫非爱行为呢？就是以爱的名义对最亲近的人进行的这种非爱性掠夺。这种行为往往发生在夫妻之间、恋人之间、母子之间、父女之间，也就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夫妻和恋人之间经常会有人说，你看看，我就为了爱你，我放弃了什么什么啊，我就为了这个家，我今天怎么怎么样，所以你必须要对我如何如何。父母对孩子经常说，你看看，我自从生了你以后，我工作也不好了，我人也变丑了，我一切都牺牲了，就是为了你，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念书呢？所有的这些其实通通称为非爱行为，因为它是以一种爱的名义所进行的一种强制性的控制，让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我曾经看到有一本写父母的书，一个英国的心理学的女博士写的一本书，她在开头说了非常好的一段话，她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的目的，所有的爱大家都想最后到一起，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她说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越早让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你就越成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明白距离和独立是一种人格的尊重，这种尊重在最亲近人的中间也应该保有。

点余地。这一点非常像禅宗里面所说的一个境界。禅宗说，这个人间最好的境界是什么？叫做花未全开，月未圆，就是这样七个字。也就是说，花一旦全开，马上就要凋谢了。

0: 一旦全员马上就要缺损了，而未全开未全员就是你内心有所期待。朋友之道，亲人之道，皆是如此，稍微留一点分寸，海阔天空。
1: 于丹教授认为，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亲人，都应该把握一个分寸，适度为最好。那么对待工作是不是应该越热情越好呢？无论是分内的工作还是分外的工作，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做得越多越好呢？对待工作也有分寸需要把握吗？
0: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把这句话还原放在我们这个体系中去看，你就会懂得。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要越俎代庖，你在什么位置上做好本分，不要越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事。不在其位就不要谋其政，这就是一个前提，先告诉你在其位谋其政，把你自己应该做的那个岗先做好了，先不要操心别人的事。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很多时候不缺少锦上添花，但我们缺少雪中送炭。有很多人为别人操心啊，那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但你的本职，对你的这个岗来讲，对你这个链条来讲，这个环节永远是雪中送炭的。所以有很多话你站在积极的立场上去解读，就能够得出积极的价值。你会知道什么是位，什么是正，怎么做才好。而在其位要怎么谋其政呢？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义之于彼。这是一个多么坦荡磊落的态度。君子离天下做任何一件事儿，没有薄厚亲疏自己心里定的那些个标准，只有一个标准在前，就是一个字，义。什么叫做义之于彼啊？就用义作为比照，作为法则。无事也，无莫也，没有薄，没有厚，没有远，没有近，没有亲，没有疏，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啊，就是按照你的标准去做事。
1: 处事之道的首要问题是要把握好一个度，否则将过犹不及。但是于丹教授认为，为人处事更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把握我们自己言谈举止之中的度。我们每天都要说话，我们每天都要做事。论语中对于言行的适度又有些什么样的劝导呢？
0: 我们以前曾经多次说过，孔夫子一向不鼓励那些巧言令色的人，特别能说，夸夸其谈。孔夫子说，鲜矣仁，这种人啊，那有仁义深长的少，找不着真正的仁者。他鼓励的是什么呢？他一定要积极的去做事，做事要敏锐，要做到，要有效，但是说话要小心，一定要慎于言，不要去说自己做不到的事。在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孔夫子为什么提出慎言，慎于言，说话也要小心，这也是一个分寸。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祸从口出啊。啊，要没那么严重的话，也起码有人说叫言多语失啊。啊，说话多了的话，总有不得当处。这一点在你为人处事中就要小心。
2: 老师，我要去做官了，您说我得注意些什么呀？
1: 你呀，戴着耳朵，闭上嘴，少说话。
0: 我们慢慢来看，很有意思。多闻缺疑，说你多听，你先少说多听，带着耳朵去，先别带着嘴。你多听啊，听多了你心中的疑问就少了，你听听别人的经验。这就是我们说一个人自己身体力行的叫直接经验，但是听别人走的弯路，他经历的坎坷，那是间接经验。说你多听点间接经验那是太少，如果是井底之蛙，就看见一个圆圆的一小片天，那你怎么能知道什么叫海阔而天空呢？所以说你就出去看，多看，看得越多，心中的

货越少，然后你做事儿要慎行其余，仍然要小心呐、啊。这个小心在《论语》中被概括叫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一个人那种小心翼翼，在做一件事情之前，要像站在深渊旁边，要像走在薄冰之上一样小心翼翼，这叫慎行其余，就是多思多想，多看多见，但是落实到语言层面和行为层面上，三思后行。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则寡悔，做官做事，路在其中，他就能成功了，就这么简单。

0: 今儿我们想想这段话多实用啊，这告诉我们的不就是在指导我们今天的事儿吗？我们要做的不就是言寡尤行寡悔，能做到这六个字不容易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坏脾气的小男孩啊，他一天到晚在家里发脾气，特别的任性，跟家人经常摔摔打打。有一天他爸爸就想要给他找一个办法，就把这孩子拉在了他们家后院的篱笆旁边，说儿子，你这样，你以后每跟家人发一次脾气，你就往篱笆上敲一颗钉子，你看看你发多少脾气。这孩子想说，那怕什么的，我就看看吧。他就嚷嚷一通，帮自己敲一根钉子，嚷嚷一通，帮敲一根钉子。然后一天下来，自己一看，说哎呀，一堆钉子，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爸爸说，你看你要克制了吧，你这一天说了多少这种错话，跟大家发多少火啊，那怎么克制呢？就说你克制，你就一天呀争取不发脾气，你要能做到一整天没发一次脾气，那你把你原来敲的钉子可以拔下来一根。然后这孩子呢，本来已经密密麻麻的发脾气钉了那么多钉子，后来一想说发一次就钉一根，这得一天不发脾气才能拔一根，多难呢，就学会了克制，不断的克制，觉得真难。但是他想把钉子拔光，就克制克制，等到他把篱笆上所有的钉子终于都拔光的时候，哎，他忽然觉得我已经学会克制了，我可以不发脾气了。所以他就真正是发自内心非常欣喜的去找他爸爸，他说，爸爸你去看看，篱笆上的钉子都拔光了，我现在不发脾气了。那么他爸爸跟他来到了篱笆旁边，爸爸又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你看一看，篱笆上的钉子都已经拔光了，但是那些洞永远的留在了这里。其实你每向你的亲人朋友发一次脾气，就是往他的心上打了一个洞，钉子拔了你可以道歉，但是那个洞永远不能消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预言呢？其实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解读《论语》的预言。什么叫做言寡尤而行寡悔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之前，你想一想，钉子敲下去再拔掉，篱笆已经不会平复，你怎么样能够在此刻的这种隐忍中去消弭以后的伤害？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在做当下一件事，哪怕是凭冲动做的一件事，都先想一想再往远会怎么样呢？所以这就是他跟学生子贡说的，一个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我们还是悄悄的多做一点事，不要把很多空话说在头里吧。
1: 说话要用脑子，做事要考虑后果，这是为人处事更重要的一点。但于丹教授认为，要想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自己本身要懂礼节。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那么在孔子看来，什么叫做礼节呢？
0: 孔夫子的礼节呀，往往是不一定要别人看得到的，他就那样做了。比如说他路过当官的人面前，

0: 穿丧服的人面前，还有盲人面前，不管这是一个年龄多轻的人，他也一定要站起来。如果他一定要过，他就一定小步快跑着跑过去。也就是说，他面对这些人都有他的一种尊敬啊。也就是说，这些人有些是有官，你需要表示出尊敬，但有些像身上有孝和盲人，这属于什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弱势群体。就人家或者是家里有事儿，或者是自己不健全，面对弱势群体，你要抱有对于官员一样的尊敬。你不要在他们身边叨扰太久，不要惊扰了他的那种伤痛，你要悄悄地过去，这就是一种礼仪了。孔夫子是能这么做的。所以《论语》上面还记载说，乡人饮酒，丈者出，司出矣。大伙儿在一块儿喝酒，喝酒的时候多高兴，百无禁忌，热热闹闹，人都进进出出。哎，孔夫子偏偏做到，所有那个扶手杖的人，什么人？老人，只有扶手杖的人都出去以后，他自己才出去呢。只要还有老人没出去，他就要在后边，他绝不与老人抢行。这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些最小最小的礼节。所以我觉得《论语》啊，记载的也挺可爱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一个圣人这点事儿还用记吗？这还不是应该的，谁都懂的道理，这是夸圣人吗？为什么还把这点事儿给记下来呢？其实所谓圣贤，言谈举止就是这么朴素。
1: 老师，我想成为一个君子，就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应该做些什么事儿呢？
2: 你就好好修炼你自己就行了。
1: 啊，我修炼我自己就能对社会有贡献呀？怎么可能？
2: 你把自己修炼好，自然就可以帮助别人，有益于社会了。
0: 这就是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当然他有不同学生问君子，老师不同的时候给不同的答案。这一次他对子路说，很简单，四个字，叫修己以敬，修炼自己，怀着这么一种恬静的心，保持着严肃恭敬的态度，修己以敬。子路就听傻了，说就这四个字就当君子了，然后就追问曰：“如斯而已乎？”子路特别不屑，就这样就行了呀。老师又多补充了一点，叫修己以安人。这话说得好，修炼自己不是为了自私啊，是为了可以安顿别人。也就是说，我自己好了以后，推己及人，我有能量帮别人，这行了吧？子路觉得还不行，子路又说：“如斯而已乎？”啊，这就够了呀。这回老师就要正式跟他理论理论，老师觉得这还不够，你还想干嘛？所以老师跟他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由病诸。”也就是说，尧舜呢在这件事情上还没做好呢。说你能够修炼自己，调养内心，让你的道德情操来看我们每个人。为什么《论语》中充满了这些温暖的、新鲜的、朴素的、身边一样的小故事呢？它告诉我们的，首先不是如何安天下，首先是如何修自身。也就是说，让自己修炼好，是对社会家国负责的第一前提。而在这个修炼的过程中，不是苦行僧的心态，而是一种乐观、光明、抱有未来希望这样的态度。这就是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说，当我发愤图强的时候，我可以忘了吃饭。那当我自己看到有大欢乐的时候，当我能够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忘记忧伤和忧愁。那么就在这样一种发愤图强、创造大快乐、大幸福的过程中，我并不知道生命已经垂垂老矣。其实这就是中国士阶层的一个写照。所以儒家学派

0: 到底是一种见道者，也就是说他们所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是一种担当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有一种社会担当。但是这个前提又是素朴的，是始自于脚下的，也就是说一切从修身养性开始，怀着乐观和积极的心态去把握生活中的每一点分寸，让自己成为一个使他人快乐的人，让自己快乐的心成为一种阳光的能源，去普照世界，辐射他人，让周边从家人朋友乃至于更广阔的社会从自己身上获得一点欣慰的理由。这我想不仅仅是《论语》里面的一种道德理想，它同样适用于21世纪，它同样是我们一种人格的大欢乐所在。因为他人的欢乐、世界的欢乐与我们自己修身养性的智慧可以融二为一，这大概就是《论语》可以给我们今人最大的借鉴和经验所得。
1: 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孔夫子在教育他的弟子时，常以小人和君子之分来明辨是非。那么，何为君子？何为小人？我们如何来分辨君子与小人？于丹教授又是如何解释《论语》中对君子与小人的界定呢？请收看于丹《论语》心得。
0: 大家读《论语》呢，会发现这里面做人最经常出现的一个标准就是两个字，君子。其实这是我们在今天也经常说到的一个标准，说某某人非常君子。但是究竟什么是君子啊？我们今天就说说《论语》中的君子之道。
1: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一部短短的2万多字的《论语》，其中君子两个字就出现了100多次。即便是今天，人们还是希望自己能做君子。我们怎样才能做一名君子呢？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将为我们讲授于丹《论语》心得之君子之道。
0: 其实我们把孔子对于君子所有的言语界定描述总结在一起，会发现大概做一个君子要有几个层次上的要求。首先一个标准，君子都是那些内心完满富足，先自我修缮了修养，而后才表现出来一种从容不迫的人。也就是说，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和内心。大家知道，人格和风格永远都是相关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在风格上表现为文质彬彬，然后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的语言系统说半夜敲门心不惊啊，一个人夜里面睡得踏实，这就叫内省不咎。一个人内心反省自己的行为，反省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所做的一切时候没有愧疚，这就可以做到不担忧不恐惧。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这就是一个君子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说低也低，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说高这也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孔子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跟他们谈过这个问题。孔子一上来先很谦虚，他说我们今天来说说君子，说君子道者三，做一个君子啊，有三点是要做到的。然后他很客气地先谦虚了一下，说我无能焉，我反正是做不到。是哪三点呢？叫做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每天行于世间百态之中，真正要做到内心的坦然，要做到一种仁义的大胸怀，让自己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啊、忧思啊、忧恐啊、担忧啊，全都没有。这一切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你内心的仁厚。由于你宽和，所以你可以忽略了很多细节，不计较，

0: 由于你心怀大志，所以你可以不纠缠于这个世界给你小的得失。第二一点呢，就是要做到智者不惑。其实我们看汉字的构成很有意思，这个惑字啊，迷惑的惑呀，是上面一个惑者的惑，下面一个心字底，对吧？其实惑者数学上叫惑然律，什么意思啊？就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此为惑者。那么当世界面临众多的抉择，你可以这样走也可以那样走的时候，就要看你这个心字底托的是不是足够大。如果你心中有判断有定力，你明确，你就不至于被世界上诸多的选择。第三点就是勇者不惧。当这个世界上有了太多的畏惧、恐惧、惧怕，这一切压来的时候，我们记得老百姓的一个说法叫做两强相遇勇者胜。也就是说，当你自己的心足够勇敢，足够开阔，你自己知道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不再害怕了。所以孔夫子说，我认为一个真君子就是要做到内心的仁智勇，所以就少了世界上很多的忧惑惧。他说就这么个道理我做不到。他的学生子贡就笑了，说夫子自道耳，您说的这三个标准就是你自己啊，也只有你这样的人真正身体力行了，所以可以把这样的感受说出来。其实这就是他所说的君子。其实孔子给我们做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他没有说你追撵古圣先贤，你要流芳后世，他所说的就在现世，就在此际，就从自我修养做起，做一个真君子。好，而去薄责于人，少苛责于人，这就是君子。一个真君子，他那种坦荡情怀是一种由内而外洋溢出来的人格力量。所以君子从来不抱怨，不哭天抢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怨天不尤人的大师荀子劝学篇中又得到了发挥和整个的解读。什么叫古之学问为己呢？说真正尊崇学问的人，远古的遗风是学术为了人心灵的建树。真正人去做学问是为什么？就像今天的读书，从小读到大，无非是学会一种把握幸福的能力，学会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而且有内心忠诚的公民，再让自己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安身立命。学习就是为了完成这么一个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那么那种为人之学又是什么呢？就是学了一点知识以后把它当工具，比如说去写文章啊，评职称啊，去作为一种技能啊，谋一份职业呀。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白毛女》选段。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话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说我这一辈子有钱，一直到死未必；说我这一辈子受穷，到死了也是个穷光蛋，也不可能。所以老人说三穷三富活到老，说我一切都顺利，简直顺的没法那么顺了，这也不可能。说我这一辈子光倒霉了，也不可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人这一生道路是曲折的，起伏跌宕啊。就拿卢俊义来说，自己老觉着不含糊，家趁人直，哎，风调雨顺，要什么有什么，美。他哪里想到，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人算不如天算。咱们前文书说了，快到家了，半道遇上燕青燕小乙。这燕青啊，那么漂亮的小伙，现在变成花儿乞丐，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家里发生的变化向他讲述了一遍。自从那个李固从梁山返回家里之后，没过两天，这李固和他的女主人贾氏就到了留守司衙门，把卢俊义给告了。告的可够狠的，告卢俊义勾串梁山的匪类，图谋不